0: 啊，那既然有问题，如果有什么问题，线下之后呢，我让我们的物业中心，包括我们质检站，这个您反映过之后，给我们联系过之后，现场包括我们也搜个办事处，我们一块儿现场去看一下有哪些问题，到时候给他制定一个方案，督促他们这个万达大都会你抓紧整改，好吧？
1: 嗯，好，
2: 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二号线上听众朋友。好，有请我们的场外导播在跟二号线上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是住建局管理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的，我请咱领导帮个忙。
2: 您说。
3: 就是我在中城双溪西区这边买的房子。
2: 嗯。
3: 他是安排交房，在交房之前产生了6680块钱的水费。
2: 交房之前产生的水费，
3: 对，他是2025年12月12号交房，水费是在11月份产生的。
2: 嗯，
3: 现在你这个水费他不交，自来水公司把水给我停了，把水给我停了。
2: 嗯，
3: 我找他们的人，你也找不着人，见我的房子还有引水漏水的情况。
2: 您交房当时有没有发现这个水表有用过？
3: 当时水是不通的呀，当时没有水，没有电，然后这个水我找了得有100次，他叫水接上一看欠费。
2: 好，那这样我们有请张秀娟张主任给您交流。
4: 这样的，这位听众，你具体的是哪一户？
3: 我是中城双溪西区西门，西区西门的102铺。
4: 哦，商铺可是？
3: 对。
4: 西区西门哈。
3: 西门
4: 102铺，这样，你这个问题嘞，要和这个我们社区管理中心物业部门去核实一下子，您什么时候收的房，在收房之前，这个水表的一些问题有没有移交给自来水公司？你说
3: 是这样的，你听我讲，市场热线我也打过好多次了。
4: 那怎么跟你说的？
3: 给我反映的就是没有钱。
4: 谁没有钱？
3: 就是那个啥，中城没有钱。
4: 是中城欠的水费是吧？
3: 对，我现在我的诉求是啥呢？
4: 你说。
3: 就是自来水公司也给我说了。
4: 嗯。
3: 就是说，你把这个水费叫中城公司给你签一个，这个水费是他们用的，盖个章，交给自来水公司就可以了。
4: 行，好，你这个我知道了。那个下线以后呢，我和我们这个物业部门，就是管理这一块的物业部门来进行联系，那个把你的联系方式、你的这个地址跟他们讲，由他们来督促这个中城的物业部门来给你办理一下子这件事，好不好？
3: 就是还有问题，我还没讲完呢。那房子有好多地方都没建好，我找他们的人也找不着人，他怎么讲你那个嘞？你交上物业费，我都给你安排人。交上物业，我不嘞，这个房子你这都不合格，我咋交物业费呢？
4: 这样，这位先生，这是两码事儿哈。如果房屋有质量问题，或者说房屋有未完善的部分，这一块由
3: 我
4: 们这
3: 说是吧？
4: 哎，对对对，
3: 这是我交物业费，我应该交的。
4: 对对，这个是两码事哈。那一并到时候去，等房管的通知去的时候，我们质量中心也共同去把你这个问题给你捋清楚，好吧？然后约到他们物业部门和开发商的人，我们来坐下来现场解决，行不行？
3: 就是你们能给我找着开发人最好，我们是找不到。
4: 行，好，这个应该能找到哈，你放心哈。
3: 我们找不到。
4: 行，我们来对接，好吧？
3: 行，
4: 到时候通知你。
2: 好，您保持电话畅通。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有网友咨询关于我看一下啊，是关于公租房的啊。他说，桥城区公租房申请公示之后，什么时候能进行分房？看到别人说等待时间较长，他说是新就业职工申请的。我们咨询一下我们住保科李翠飞李科长。
5: 好。
1: 从这个

0: 公租房物业费有优惠吗？
1: 啊，咱们公租房呢是这个管理过程中呢产生的物业费用是没有减免的，可以给物业公司或者是物业管理部门去申请，看能不能有相应的减免。在这要给这个所有的承租公租房的人员提醒一下，就是符合低保低收入的公租房承租人，我们是按照低保低收入的租金标准来给予补助的。比如说我这个低保的每一个平方可能是几毛钱，低收入的可能有另外的价格，我们在这个租金上面已经给予优惠了。在这个物业费上面，那是另外物业管理公司他们来收的，可以给物业公司进行申请。
0: 嗯，行，好的。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啊，你好，我这边是时代乐福11号楼的业主。
0: 嗯。
2: 我们家是那个西边户，但当时缴房的时候就发现，在西边户主卧那个位置右那个下方出现那个渗水。
0: 嗯，
2: 当时已经缴房是维修了，
0: 嗯，
2: 维修好了，然后但是在中间又隔了一年，我进行装修，装修过之后发现还是渗水，
0: 嗯，
2: 然后他们又给维修了，又给维修过之后，现在已经4年了，然后但是还是在同一个位置出现渗水，我现在找物业维修，物业不给维修，他去找承建商，承建商说他们也不给修，我现在不知道该去找哪一个部门。
0: 时代乐府是在哪个位置？
2: 嗯，河北。
0: 哦，北京城防的是吧？
2: 对对对，
0: 哦，行，我们反映给孟凡斌孟局长。
3: 啊，你反映这个问题我收到了，这样吧，下线之后呢，我让物业让质检站同时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再给您个答复，好吧？
2: 可以可以，因为我这边也保存着当时维修的一些照片，
3: 也已经维修两次了，说也已经4-5年了，对不对？啊，
2: 对。
3: 下线之后我们看一下吧，看一下具体情况之后，我叫两个部门都去。看过之后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再给您个答复，好吧？
2: 好嘞，好嘞，行，
3: 好，好，
0: 嗯，行，
2: 哎，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网友问这个电话是多少？四部栏目热线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大家遇到是住建局管理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啊，大家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二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好，有请我们的场外导播再次跟二号线上的这位听众朋友再取得联系。有网友咨询公租房怎么申请，还有另外一位网友说，就是公租房哪些条件啊，应该也是关于公租房申请的。我们继续有请李翠飞李科长来给网友来沟通一下。
1: 好，咱们目前亳州市公租房呢，主要保障有三类人，其实是两大块，三类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和低保户，这个呢需要是由申请公租房所在的城区，比如你在桥城区，那你的户籍要在桥城区的城区范围内。符合低保低收入家庭的条件，而且呢，这个家庭户下在城区范围内无房，就可以申请我们城区的公租房。第二类和第三类呢，其实是一大块，也就是就业的人群。就业的人群啊，一般呢是要求连续缴纳6个月的职工养老保险，有稳定的就业，而且家庭名下在城区内无房，就可以申请公租房。这是我们公租房保障的三类人群的基本条件。至于怎么申请呢？我们现在申请全程是网上办理，线下不申请。申请的方法呢是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或者是万事通 APP 有一个高效办成一件事，点进去之后呢，有一个申请公租房一件事，它就会有提醒，按照要求提交相关的资料就可以申请了。申请之后啊，它会给你一个短信提醒是否通过，如果通过呢，它也会有短信提醒。

0: 果不通过也会短信提醒，会告诉你不通过的原因。
1: 嗯，这个具体多少钱一平方，这位网友留言说，
0: 我们公租房呢是按照这个政策要求呢是租不分离，一般主城区范围内正常申请公租房保障了新就业无房职工和稳定外来就业人员的这个租金标准啊，一般是在5块钱左右，分小区和保障人群不同而不同，有些城镇低保低收入家庭它可能抵制几毛钱，但是针对这个正常就业的公租房保障人群一般是在5块钱左右，每个小区的价格略有不同。
1: 嗯，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哎啊，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是那个蒋山富13号楼103的那个业主。
1: 嗯，
2: 对，我们在当时购买这个车位的时候呢，我今年发现我那个车位就是32楼这个车位，
1: 嗯，
2: 被这个人防安全门，
1: 嗯，
2: 遮挡了3/4，
1: 嗯，
2: 啊，现在这个车位无法使用，我给他们这个蒋山富这块去联系你。他们现在呢也没给我拿出来这个方案，因为我这个车位我没办法使用，是不是能给我退或者换？
1: 嗯，
2: 啊，这都我的诉求。
1: 行，好的，我们有请张秀坚张主任。
3: 嗯，先先生，当时你买的时候买这个车位的时候，你现场可去看过，因为他后期对你说，
2: 蒋山富当时销售的时候、是只是在这个图在这个图上面，让你来选购，
3: 你后期他发了有车位券，在拿车位的时候，你们现场也没去看是吧？
2: 他当时全部是，就我们购买发完车位券的时候，我们购买的时候，他全部是下边那个是没交付的，他两边是用那个砖垒死的。
3: 好好，那这个情况我了解了。下线以后呢，我们和建设单位来联系到你现场去看一下子，具体的是什么情况。这个不能使用呢，也后期也没办法使用，这影响使用功能是肯定是要整改的。这一块像您说的那样，或者退或者换，坐下来协商一下子，好不好？
2: 可以。
3: 行，下线以后就会和您联系哈，把建设单位也约过来，我们坐下来说。好不好？
2: 好嘞，
1: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
1: 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哦，我反映个情况，我是中城双溪西区的15栋的业主。就是我们这个从我们中城双溪西区的东门的入口到西门的出口这一段。这一排房子的前面这个路面，北欧路的路面全部都是起沙，那北欧路那个里子也都出来，然后短的路面烂，然后张给你修补。这个情况就是大家骑电瓶车的时候，会有经常摔倒的情况。另外还有我们隔壁业主走路都摔断，这个情况。
1: 哦，是小区内部路是吧？
4: 是的。
1: 哦，行，那这样。
4: 这个情况。从23年正月交房，到23年底都出现这种情况，这几年嘛，就是也反复很多次，都一直没解决。
1: 行，
4: 这也很影响大家的这个生活安全的问题。
1: 行，这位女士，我们请现场嘉宾来给您进行沟通交流啊，张主任。
3: 行，那个中城双溪它这个情况呢也比较特殊，当年也是一个保交楼的项目，在23年以前。他应该你交付的时候是23年应该通知你们，但是他竣工验收时间要早于这个时间。当时的情况呢，验收的情况呢，路面呀，包括他的一些配套的设施还是齐全的，但是在24年的时候， 就接到了有反映，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集中组织了，建设施工单位进行了一次维修。这个，我想你们也都看到了，就是说把那个 PC 砖路口的那一块因装饰装修上大车造成的 PC 砖进行了一个，修更换和修补，还有这个水泥路面、柏油路面，因为当时的这个方案呢是用这个混凝土又重新给它补了一下子，这一块呢，后来2024年以后，交给了这个咱物业和社区管理中心来管理，今年已经2026年了，它这个路面的这个问题呢，质保期是2年，现在呢，也已经是2026年8-9月份了，已经过了这个建设单位的质保。但是呢，过了建设单位的质保不等于是没人维修，这一块由这个社区管理中心来进行协调，看看是动用物业的一些费用，还是一些公共的维修基金这一块。下线以后呢，我把您这个诉求和这个社区管理中心来进行对接一下子，看看具体他们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办法。
1: 行，因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下线之后呢，我们请张主任再派专门工作人员跟这位女士来进行对接沟通，也感谢这位女士参与到节目当中。一号线上这位听众朋友，因为节目时间的问题不能接听您的电话了，您的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了，下线之后呢帮您直接进行转办。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卫生健康委，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啊继续关注正风航风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8: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7: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8: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7: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8: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7: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8: 中国移动，
9: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10: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11: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10: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1: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9: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2: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0: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关注用水户对水表计量有疑问怎么办，对于供水计量有异议的，可向法定检测机构提出检定申请，检定结果超出规定误差标准的，由供水经营企业提供更换使用的供水计量表，并承担相关检定费用，检定结果符合规定的，由提出检定申请方承担检定供水计量的相关费用。对发生异议前最近一个超表周期的用水量，由供水单位根据检定结果计算用水量后追收或者退还水费。用户如何拉取用水清单呢？用户线下可前往和平西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汤王大道客服中心，高新区文化公园西门对面。
13: 市政务服务中心供水窗口，信义大道455号亳州市政务中心2楼，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郭北灵溪湖西侧西湖雅苑小区东门进行业务咨询和办理。线上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亳州供水，绑定用水户号后选择我的用水清单，打印清单即可下载年度用水明细电子版。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4: 医疗保障之声。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1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您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 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塞，
4: 我是孟婷。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今年计划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500多人次，
4: 侨城区龙阳镇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常态化开展惠农政策解读，实时回应群众诉求，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民生时事进行时，
3: 就业增收，技能为先。今年以来，侨城区持续推进残疾人技能培训惠民工作，把实用技术课堂送到乡镇基层，送到群众家门口，让辖区残疾人足不出乡就能学技能、增本领、谋发展。
6: 咱几个小技校赛，有这个肉丝、肉片，有鸡腿。
3: 在城阜镇城阜村残疾人技能培训现场，学员们正在认真地听老师讲课。这次培训挑选简单易学、家常实用的菜品来教，全程以动手实操为主，简单好上手，特别适合零基础的学员。学员们跟着老师的步骤一步步操作，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没多久就摸清了做菜的窍门。学员杨恩友，
6: 第一天是那个小牛肉末，第二天是炸丸子，饺炸丸子，第三天饺子炸蛋糕。学会了咱不开店，咱自己搁家里就是吃这方面呀。
3: 学员费敬礼，
7: 这学会了也光给点帮忙。
8: 学好了手艺之后，在自己家门口附近找个点，能摆个摊儿，干个小吃。
3: 乔镇区文泰职业培训学校校长宋亚彪，
9: 通过理论和实操相结合的一种教学方式，而且我们所有老师都是持高级证书的，然后我们老师来到这里，就是对所有的学员都是倾囊相助，希望通过这次培训能够实现他们更好的就业以及创业的这个路径。
3: 据了解，2026年乔城区持续推进残疾人技能培训工作，全年计划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500人次，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80人次，培训内容涵盖烹饪、手工、家政、种养等多项实用技能，为解决残疾人出行不便、参训困难的问题，教学采用上门送培训的方式，下沉乡镇就近开课，面向所有有就业意愿、在就业年龄段的残疾人开展培训。
4: 为畅通政策宣传渠道，拉近干群距离，乔城区龙阳镇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常态化开展惠农政策解读，实时回应群众诉求，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10: 本人不在老家，能不办户口吗？小孩拿着他的身份证可以到派出所进行办理哈。
4: 在龙阳镇东王村和美乡村直播间，村干部化身线上主播，围绕群众关心的民生事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惠农政策，实时在线解答村民提出的各类问题。直播间打破时空限制，让政策宣传走到群众指尖上。村民王祥龙，
11: 直播间里呢，这个村干部讲解的这个政策还比较清楚的，有啥问题啊不会的，然后问了一下，咨询了一下，他讲解的比较清楚。
4: 直播间既是政策宣讲平台，也是收集民意、沟通群众的线上连心桥。村干部结合村级重点工作，比如人居环境整治、铁路涵洞积水清理等开展宣传，广泛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同时谋划直播间后续发展方向。龙阳镇东王村党总支书记赵森，
12: 同时宣传村内重点工作，鼓励村民参与村级事务，下一步我们将挖掘村内特色资源，筹备农产品线上推介，探索助农增收新路径。
4: 一处直播间连接千万家群众，东王村的实践充分展现出线上直播阵地在基层治理中的独特价值。记者了解到，龙阳镇选取多个行政村开展和美乡村直播试点，持续完善线上宣传服务模式。龙阳镇党委委员何嘉兴，
13: 引导各村依托线上平台，以政策讲解为基础，强化网络宣传阵地建设实效，并持续丰富直播内容，进一步发挥直播间六大功能，努力将直播间打造成为政策宣传阵地、便民服务窗口，持续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3: 记者从2026年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药博会的重头戏之一的2026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系列会展将于9月7号至10号举行。本次系列会展依然实行三大展区联动，分别设在博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博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市体育馆。据了解，博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展区展览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设置标准展位约1300个，特装展位占比高达 93.5%。 展区内六大主题展馆同步亮相，分别为中医药展、制药器械展、十大丸药展、56环药展、酒类产品展、抗氧产品展，品类齐全，业态丰富。另外，展区还将集中展示一批智能化制药设备、精密检测仪器、智能药房系统、自动化包装生产线，充分展现中医药现代化、智能化、科技化转型新成果。目前博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展区招展工作已收官，共汇聚全国各地320家优质企业参展，其中行业大型龙头企业60家。博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展区展览面积达5万平方米，将有全国多地650余家优质企业参展。在该展区将设立全国当地药材产区展，是今年会展的一大亮点。值得期待的是，贵州中药材馆、河北中药材馆、西藏藏药馆都将参加全国当地药材产区展。另外，博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展区同步设置博药主题馆，集中展现博州本土中医药发展成果。市体育馆门前则是本次药博会的便民外场展区，共设置30个特色展位，兼顾中医药科普、抗氧体验与地方文旅展示，打造接地气的逛展好去处，让市民在观展体验、品鉴美食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药都中医药文化底蕴与本土市井烟火。当前三大展区布展搭建、现场管理、服务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4: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天气情况。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整体天气形势平稳，以多云天气为主。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星
14: 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29日前后受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本周气温变化平稳，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最低气温25到27度。
4: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要尽量减少高温闷热时段外出，注意防暑降温。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报分别是：8月26号周三，晴到多云，27到35度；8月27号周四，晴到多云，24到35度；8月28号周五，多云转阴天，25到34度；8月29号周六，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8月30号周日，雨止转多云，26到32度。
3: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三届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5: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6: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7: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8: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9: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7: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10: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5: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6: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7: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8: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9: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7: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10: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1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3: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世界现代化应该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互利合作的现代化、共同繁荣的现代化。前行道路上有顺境，也会有逆流，我们要坚持目标导向、行动导向，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中方愿同各方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为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做出不懈努力。在这里，我愿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一、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中方将加快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办好中欧班列国际合作论坛， 会同各方搭建以铁路、公路直达运输为支撑的亚欧大陆物流新通道，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加快陆海新通道、空中丝绸之路建设。二，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方将创建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同更多国家商签自由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主动对照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和投资高水平开放，扩大数字产品等市场准入，深化国有企业、数字经济、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领域改革。中方将每年举办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未来五年 ,2024 至2028年，中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有望累计超过32万亿美元、5万亿美元。三，开展务实合作。中方将统筹推进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各设立3500亿元人民币融资窗口，丝路基金新增资金800亿元人民币，以市场化、商业化方式支持共建一带一路项目。本届高峰论坛期间举行的企业家大会达成了972亿美元的项目合作协议。中方还将实施1000个小型民生援助项目，通过鲁班工坊等推进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并同各方加强对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和人员安全保障。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自9月1号起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业发展若干措施》，推出15条举措，构建玩旅贷、玩旅债、玩旅保、玩旅单、玩旅投5大专项产品矩阵，同时支持文旅企业上市挂牌、再融资与并购重组等，助力将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8月24号13时53分，首趟检测列车从怀蚌高铁双堆集站开出，沿新建怀富高铁驶向阜阳西站方向，进行轨道和接触网检测，标志着怀富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蒙城县、利辛县即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农业农村部公布2022至2024年度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评选结果，由省农科院蔬菜所西甜瓜创新团队带头人严从生研究员主持的成果优质西瓜系列品种选育与绿色高效技术推广应用荣获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1等奖。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研究起草了安徽省具身智能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近日，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共220人，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比赛。安徽7名选手将代表国家参加6个项目比赛，分别来自国营芜湖机械厂、 黄山学院、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新东方烹饪高级技工学校等。再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药博会的重头戏之一的2026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系列会展将于9月7号至10号举行。本次系列会展依然实行三大展区联动，分别设在博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博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市体育馆。三大展区各有侧重，各展所长。2026年安徽省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名单正式公布，我市共有8个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入选，其中优质型高质量数据集6个，成长型高质量数据集2个，覆盖中医药、智慧物流、新能源、农业金融、教育科技等多个重点领域，呈现出领域广、质量高、特色明的良好态势。8月24号，博州市卫健委发布了2026年全市游泳场所第二轮卫生监督抽检结果，34家营业中的游泳馆接受检查，32家不达标。市卫生健康委已责令存在问题的单位立即进行整改，并要求县区卫生健康委跟踪检查，确保整改到位。近日，市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组织开展2026年度3A 级旅游景区评定工作，蒙城县科技馆被评定为3A 级旅游景区，也是此次唯一一家3A 级旅游景区获评景区。利辛县启动利辛西肥河国家湿地公园完善提升项目，总投资197万元，其中专项投入120.23万元用于智慧保护地升级建设，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赋能生态管护，彻底破解传统巡护短板，全力打造标准化、现代化的皖北智慧湿地保护样板工程。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5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访问伊朗时表示，阿曼和伊朗有望很快宣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道以及恢复海峡安全通航的具体安排。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志愿联盟24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然而专家指出，导弹产能建设最早到明年才能发挥作用，而乌克兰需要先安然度过这个冬天。当地时间25号，加拿大政府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

情防控的更新版临时建议，其中只有刚果金的风险等级为非常高，该国周边九国风险等级为高，其他国家的风险等级为低。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重案在线等，主播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下个月我年休，小伙伴们给我推荐一下怎么玩。
1: 我喜欢吃北京的烤鸭、西安的夹馍、重庆的小面，我都爱。
2: 小门伸出网红打卡点了，去拍照发朋友圈啊。
3: 今年我建议你们可以红一把。
4: 怎么红？
3: 今年我要带儿子去朱德旧居晨练馆、太平古镇、华阴山游击队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打卡。他昨天还跟我说让我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呢。
0: 老王，你这个建议真心不错，我马上开始做攻略，咱们年轻人也可以拥有红色文旅护照。
5: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助推红色旅游发展。
6: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5: 岁月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7: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5: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8: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9: 谢谢阿姨，再见。
8: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5: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8: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10: 一句夜半钟声到客船，承载了世人怎样的愁苦？寒山寺的钟声又是如何敲响一代又一代人的心声？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二集《诗歌中的人与情》。一首《枫桥夜泊》，让人们记住了唐代诗人张继的名字。自张继以后，寒山寺的夜半钟声似乎被赋予了魔力一般，令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之着迷。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从张继之后，不少文人雅士不远万里寻钟声而来，只为聆听这寂静夜空下的钟响。张继笔下的夜半钟声把迁客骚人的情感串联了起来，悠悠的钟声敲响了无数人的孤寂与愁苦。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向往与渴望，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共鸣，让寒山寺的钟声跨越了千年，到今天依然历久弥新。当我们在读一首传承千年的好诗时，我们读到的除了诗本身的优美意境，还有诗背后所承载的千千万万人的情感与思索。这样，我们或许更能体会一首诗所承载的厚重的文化内涵。今天，当孩子们重读这首《枫桥夜泊》，他们将如何理解古人的情怀，又将如何解读这夜半钟声？

0: 生的奥妙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二集《诗歌中的人与情》。
1: 有一年呢，我带着五年级的孩子学习一首古诗《枫桥夜泊》。那么大家知道，这首古诗的作者呢是唐代诗人张继。其实张继这个人在全唐诗当中，唐诗的数量并不多。在唐代这样一个星光灿烂的诗人的世界里边，张继应该说算不上是大家，甚至也算不上是名家。但是有的时候往往很奇怪，就是一首诗让他成名。那么张继的这首《枫桥夜泊》啊，出来以后人们就记住了他，不但记住了张继，而且记住了枫桥，不但记住了枫桥，而且记住了寒山寺和寒山寺的夜半钟声。那么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呢？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我当时上完这首诗以后啊，有一位听课的老师就向我提问，他说：王老师，您课上的不，但是我发现啊，您这堂课有两个地方上错。我当时一听就是一愣，是吗？愿闻其详。那个老师就说了，他说：第一，您把江枫讲错了。他说您把江枫讲成是江边的枫树，不对。我说为什么？他说其实江枫不是江边的枫树，它是两座桥的名称的简称。一座桥叫江村桥，还有一座桥叫枫桥，两座桥合在一起简称江枫。他说第二点，您讲愁眠，您说愁眠是因为发愁而睡不着觉无法入眠，不对。他说愁眠不是讲因为睡不着觉发愁，他讲的是一座山，这座山就叫愁眠山，就在寒山寺不远处啊。这座山还有一个别称叫孤山。当时这个老师的话音刚落，所有听课的老师都是一愣，心说王老师把课讲错了。我笑了笑，我说老师，其实您说的这两点啊我也知道，但是话又说回来，假如我这堂课上的不是诗，是地理课，是考古课，那么我可能就会按照您讲的去上了。我可以把江枫理解为江村桥和枫桥，我也把愁眠理解为愁眠山。但是我说不好意思，因为我今天上的是诗，上的是古诗，上的是流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我说我一定不能这样上。我们说什么呢？我们就来说说江枫，江枫究竟应该怎么来解。虽然说诗无打鼓，但是毕竟多元有界，它得有一个边界，有一个底线。那么这个边界和底线到底是什么呢？我说这个边界和底线就是四个字。哪四个字？以诗解诗。以诗解诗的第一个诗指的是诗性诗味，要按照诗味和诗性来解第二个诗，第二个诗指的就是诗歌本身。以诗解诗才能够真正理解诗的内涵，诗的意境。我们说这个江枫，江枫怎么解？首先要回到整一首诗的意境当中。枫桥夜泊，整一首诗的情绪基调和意境是什么呢？愁眠。

0: 绪啊，愁绪满怀呀。所以在这首诗当中有大量的意象在写愁啊。但是中国古典诗歌写愁，他不能让愁自己站出来说话，说哎呀我愁啊，我好愁啊，我非常愁啊，我十万分的愁啊，不行，愁不能自己跳出来说话。那么得怎么说呢？得通过意象来说，得通过诗歌的文学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愁绪和愁的这种感觉。比如月落，月落这种情绪所彰显的就是愁绪。比如霜天，霜天这种意象所彰显的也是愁绪。比如星星点点，忽明忽暗的渔火，它所彰显的也是愁绪。那么回过头来，我们来说说江枫。我把江枫解读为江边的枫树，简单的说就是把它理解为枫树。而您呢，把它理解为江村桥和枫桥。那么请问，两种解读就是两种意象，两种意象哪一种意象能够更好的渲染和表达愁绪呢？或者我们这样说，哪一种意象更配得上愁，更配合着愁呢？
1: 古典诗词中有着大量的文学意象，诗人们往往会借用这些意象来抒发情感。正如同当我们看到明月，便会产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思乡之情。当看到挺拔的竹，又会联想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倔强与坚毅。那么枫桥夜泊中的江枫，在这首诗中承载着怎样的情感？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解读，才能体会作者当时的愁绪呢？
0: 我们先来说说江边的枫树这种意象，或者简单的说，我们来说说枫树这种意象。其实啊，在中国古典诗歌当中，有很多看起来是自然现象的现象，它背后往往承载着诗人独特的情感体验，往往承载着诗人个性化的生命体悟。比如明月，比如夕阳，比如大雁，比如游鱼，比如芳草，比如枫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实啊，写枫树、写江枫，不只是只有张继一个人。张继之前、张继之后，不断的有诗人在写枫树、写枫叶、写枫林。你们看，白居易的《琵琶行》，头两句就是这么写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有枫叶吧？这里的枫叶绝非简单的自然意象，其实这里的枫叶要表达的是一种内心落寞的感觉，所以枫叶成了一种情感的寄托。再比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胜愁。”这里的清风也绝非简单的一种所谓的自然现象，其实这里的清风寄托着的是作者的那种万古惆怅的心情。再比如杜甫的《秋兴八首》，他说：“玉露凋上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这里有什么？这里有枫林。那么这里的枫林仅仅指自然的景象吗？不是的，这里的枫林其实承载寄托的是杜甫内心的那种惆怅、那种肃杀、那种寂寞。所以你就会发现，凡是跟枫树、跟枫林、跟枫叶有关的这些意象，在这些诗人的诗当中都跟愁绪、都跟忧心联系在一起。正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看张继的《枫桥夜泊》。大家知道，他整一首诗在渲染刻画一种愁绪的心情，所以你就会发现这里的江枫把它解读为江边的枫树，跟前面几位诗人所写到的秋叶、枫叶、枫林都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所要表达的、所要渲染的、所要刻画的，都是诗人内在的一种愁绪的心情。我们说，这就叫以诗解诗。只有以诗解诗，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这一首诗的意境，才能够真正感受和领悟到诗人独特的心情。其实啊，用科学考据的方式来看待所谓的一些诗歌当中的现象，往往会把这个现象背后的人给抛弃。他看到的只是一种客观的现象，他看不到现象背后的那个人，他看不到人的心情，看不到人的愿望。那么这样的诗学了又有什么意思呢？当然，张继的这首《枫桥夜泊》啊，虽然写了他的愁绪，的确在他的诗中啊，也出现了有关愁绪的密集的意象。为什么写月落？愁啊。为什么写乌啼？愁啊。为什么写霜天？还是愁啊。为什么写江枫？写渔火？这一切的意象都集中在一个愁字上。可以说，愁啊愁，有太多的愁啊，恐怕诗人都难以承受，难以承载了。但是这首诗之所以出名，并不是因为他在刻意地写自己的愁绪和愁眠。这首诗能够流传千古，影响能够波及东南亚，甚至日本的教科书都选了这首诗。为什么？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首诗当中写到了另外一个更独特也更有价值的文学意象，这个意象就是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什么意象？钟声。什么时候的钟声？夜半时候的钟声。什么地方的钟声？寒山寺传来的夜半的钟声。我们说张继之所以这样刻意地写钟声，写夜半的钟声，写寒山寺的夜半的钟声，当然他并不是要为寒山寺做一次免费的广告，他写寒山寺的钟声，为什么？为什么说这首诗其实更独特的价值是在寒山寺的夜半钟声上？我们知道文化具有时间的属性，所以文学意象啊，有的时候你要很好的去理解它，只有把它放在时间的长河当中，你才能够更好的去理解它。这就是所谓的文化的时间性，或者说文化的时间意识。
1: 人们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诗词是中国语言文化中最美的音律，时常低吟数句，便如同穿越千年与诗人对话。那亭台折柳、尺素难寄的刻骨相思，那举杯邀月、孤舟自横的落寞孤寂，那纵酒高歌、指点江山的豪迈义气，让人沉醉，更让人痴迷。不过，诗词虽美，毕竟时过境迁，掌握一套正确的阅读诗词、鉴赏诗词的方法，是我们学习语文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只有真正的读懂、读透这些精华之句，才能感受诗词带给我们穿越时空的那份情感，体味到作者生命的温度。那么，王松洲老师今天将会给我们分享哪些阅读诗词的妙招呢？我们平常所说的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

0: 第三集，读诗中的厚与薄。当我们把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去，或许更能体会这首诗的奥妙。历代文人学者对于诗歌的向往与理解，使诗歌产生了超越其自身的价值与意义。那么，不同时代的诗人是如何描述这夜半的钟声？今天的我们又该如何解读这钟声背后所表达的情感意象呢？
1: 那么，张继讲到的寒山寺的夜半钟声，当它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也让它回到时间的长河当中去呢？让它回到时间的长河当中去，看看这个钟声在时间的河流当中经历了什么，想表达什么，或者说想传递什么呢？所以如果我们回到时间之河，你就会发现，有时候读一首诗的基本的模式就有可能被我们彻底的打破。通常我们如果学《枫桥夜泊》，一定是从张继的这个失眠的晚上开始讲，当然这个也没错，这是一般的读诗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如果升起了时间的意识，我们其实可以打破从张继的那个失眠的晚上开始来解读这首诗。那有人问，我们可以从什么时候开始来解读张继的这首诗呢？从什么时候，从哪个点切入来理解寒山寺的夜半钟声呢？其实最好的时间节点就是从现在这个时候开始，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最容易走进学生的生活，最容易贴近学生的情感体验。陈小琪写过一首歌，歌名就叫《涛声依旧》，这是一首流行歌曲，非常好听。流连的钟声还在敲打我的无眠，乘风的日子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您发现没有，这里就写到了什么？写到了钟声，写到了流连的钟声。而且您会发现，这钟声一定跟什么连在一起？一定跟无眠连在一起。谁在敲打我的无眠？是那流连的钟声。人们就要问了，那这钟声是从哪儿传来的呢？其实当我们逆流而上，回到时间这条河流之中，我们往前倒推，其实早在300多年前，清朝有一个诗人叫王士珍，他写过一首诗，夜雨题寒山寺，十年旧月江南梦，独听寒山半夜钟。您发现没有，这里面有什么？也有钟声，而且他特意点出来，这是哪里的钟声？这是寒山寺的钟声。要注意，王士珍为了独听这寒山寺的半夜钟声，等了多少年？等啊盼啊梦啊想啊，整整十年啊。可见这钟声的魅力是如此巨大。如果我们继续逆流而上，沿着时间往前推移，早在600多年前，明朝有一个诗人叫高启，他写过一首诗《泊枫桥》，他说，几度经过一张记，月落乌啼又钟声。您发现没有，里边又出现了什么？又出现了钟声。而且有意思，这钟声跟谁联系在一起？跟张继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还有没有比高启更早的写到那钟声的诗和诗人呢？如果我们继续逆流而上，您还会发现，远在800多年前，宋朝有一个诗人陆游，这个大家非常熟悉，陆游著名的爱国诗人，他也写过一首诗啊，叫什么来着？《宿枫桥》。七年不到枫桥寺，客枕依然半夜钟。从这两句诗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其实

0: 陆游啊，七年之前曾经到过寒山寺，曾经到过枫桥，但是来了一次不够，七年以后他又来了，又来了以后他干嘛呢？他说客枕依然半夜钟。他想听的是什么？他想听的还是半夜的钟声，当然是从寒山寺传来的钟声啊。所以当我们把这首诗，把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放入到时间的长河当中去的时候，学生读到这儿，他很自然的就会有问题冒出来呀。比如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诗人都会写这样的钟声？再比如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写的钟声都是在夜半时分？其实当学生进入到时间的长河中去的时候，他冒出来的问题是非常真实的。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和思考的状态，我们把这种状态称之为奋匪的状态，所谓不奋不起，不匪不发。那么他进入到这种状态去之后，再去叩响张继的枫桥夜泊，他才有可能真正的切入到这首诗的精髓和灵魂，也就是说钟声的内涵和魅力。所以到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虽然张继的枫桥夜泊所写的寒山寺的钟声只属于他个人的体验，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一代又一代诗人对寒山寺钟声的追忆和回味，于是钟声不再只属于张继一个人，他属于陆游，他属于高启，他属于王士珍，他属于陈小琪，他甚至还属于现在读到这首诗的所有的读者，包括我的学生。他成了一种共通的文化现象。这首诗之所以成为千古佳构，并不是因为他书写了自己的愁眠，而是因为他写到了非常独特的钟声，是钟声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虽然钟声也不是张继最先写的，之前也有人写过，但是说实话，在张继之前没有人能够像张继这样把钟声写得如此空灵又如此悠远。在张继之后，尽管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也在反复地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但是也是没有一位诗人能够把寒山寺的钟声写得像张继一样感人肺腑。所以啊，要让学生解读这一首诗的精妙所在，必须让学生走进钟声，贴近钟声，融入钟声。那有人会说啊，您说让孩子们体会一下愁绪、愁眠，这个还比较容易，你要让学生来体会这个寒山寺的钟声，是不是太难了一点？我说不见得。为什么不见得？关键是您要找到一个契合儿童心灵共振的那个点。如果您能够找到那个点，其实学生对钟声的理解往往会出人意料，甚至可能一鸣惊人啊。不信，您要真不信，我们可以来听一听，可以来看一看。我当时就带着学生让他们倾听寒山寺的钟声，然后我跟学生说啊，这个晚上张继睡不着觉啊，月落是愁，乌啼是愁，霜天是愁，渔火是愁，江风是愁，愁啊愁，他怎么也睡不着觉。哎，就在他睡不着觉的时候，突然你们听，寒山寺的夜半钟声传来了。那钟声穿过风铃，贴着水面，到了哪里？到了张继的客船上面，传入了张继的耳朵。那么你听一听，这钟声仿佛在对张继说些什么。那孩子们很有意思啊，展开自己的想象和联想，带着自己的情感 开始了对终身的解读。你听，一个学生这样写道：张继啊张继，不要觉得孤独啊，天地间万物虽若有若无，可现在有终身陪你作伴，有何可愁的呢？放下一切不开心之事，放下人情的冷，放下不应有的愁与愁，心境自然凉。哎，您发现没有，好一个放下，放下就是快乐，放下就是自在呀。这是学生的体悟啊，这是一位。我们再来看一位，张继啊张继，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你那孤寂的心情也许只有我这终身能明白，你那思乡的情感也许只有我这终身能体会，那么就让我来陪伴你吧。哎，你发现没有，这终身绝对的知冷知热啊，这终身充满着款款的深情啊。有人说这样的解读有道理吗？我说怎么没有道理。张继这首诗无论是写愁眠还是写终身，妙就妙在他其实并没有说破他的某一种心情，他到底是什么心情他没有说破。大家知道寒山寺的钟声，寺庙的钟声有特定的内涵的，钟声悠悠传来，其实它是在提醒修行的人，您要精进，您不能懈怠，您要不断地跟自己的贪嗔痴慢疑做斗争，这样你最终才有可能踏上觉悟之路。同时这钟声悠悠地传扬开去，上达天庭，下通地府，那是一种大悲悯大慈悲啊，希望听到钟声的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明心见性，都能够解脱自在。所以钟声确实是有内涵的。那么张继的这首诗，孩子们这样解读钟声，我认为其实跟钟声的文化内涵贴得特别特别的近。假如张继说愁眠，愁眠就是他的烦恼，那么钟声就是什么呢？钟声就是他的菩提。我们当然不希望自己老是陷在这个烦恼当中不能自拔，整天烦恼，天天烦恼，我们希望能够了断自己的烦恼，那么钟声就是帮助你了断烦恼的菩提，就是帮助你斩断烦恼的智慧。所以孩子们这样的解读，毫无疑问他们成了钟声的知音，他们成了张继的知音，其实他们也成了中国文化的知音。因为这样的解读不仅属于张继，也属于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属于一代又一代在中国文化语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
1: 说到知音，我们便会想到伯牙子期、高山流水的故事。高山流水也成为了我国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知音难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些对于知音的渴求，我们往往会联想到高山流水的典故。那么，为什么高山流水会成为知音文化的代表？如果把高山流水换成杨柳明月，又是否行得通？高山流水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请继续收看诗歌中的人与情。
0: 说到知音，我们就必须得说一说伯牙绝弦这个故事。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子期死，伯牙未逝，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 说到知音文化，它的源头在哪里？它的源头就在伯牙绝弦这个故事当中。但是您要成为伯牙绝弦这个故事的知音，甚至您要成为知音的知音，如果没有文化的意识，如果不能进入时间的长河当中去，如果不能够看到和听到知音背后的那个人，那个精神高贵的人，你就可能无法真正走进知音文化，无法真正明白伯牙绝弦的内涵。比如就有孩子学了这个故事之后，他就很困惑，他就提出问题来了。他说，当然伯牙和钟子期两个人友情非常深，关系非常好，但是毕竟钟子期已经死了，死了你很痛苦，那你去他的墓地祭奠一下，大哭一场可以理解啊。你要情深意长，每年清明节你去子期的墓前再祭拜祭拜，这个我们也理解啊。但是你没有必要啊。什么叫没有必要？您破琴绝弦，您把一把好好的古琴给摔断了，而且终身不复古，您一生再也不操琴了，这不好傻好天真吗？但学生他理解不了。我们更想说的是什么呢？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知音文化它有一个显性的标志，这个标志就是高山流水。高山单独说，高山就是海拔意义上的高山，流水单独说，流水就是自然意义上的流水。但是当高山和流水合在一起的时候，高山不再是海拔意义上的高山，流水也不再是自然意义上的流水，高山流水成了中国知音文化的符号。就我们一说高山流水就知道，哦，那是知音。那么请问，为什么知音文化的显性符号必得是高山流水，而不能是杨柳白云，不能是清风明月？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文化的背后还有文化。高山，钟子期怎么说？善哉峨峨兮若泰山。他为什么说峨峨兮若泰山？难道是因为泰山的海拔是最高的吗？显然我们知道，地球上海拔最高的不是泰山。很显然，这里的高度主要不是指海拔的高度，指的是文化的高度。因为五岳当中泰山独尊。为什么泰山独尊？因为古时候古代的帝王他要到泰山封禅，就说皇帝是天子，那么他要告诉他的天帝我登基了。他到哪儿去告诉呢？他要爬到泰山的最高峰向天祭告我登基了。这种封禅的文化是泰山成为五岳独尊，也是在文化这样一个最高点上，孔子才会说登泰山而晓天下，杜甫才会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所以这里的泰山其实是文化意义上的高度，而钟子期听懂的恰恰就是伯牙像泰山一样高远的志向。同样说流水，钟子期怎么说？善哉洋洋兮若江河。大家都知道，这里的江指长江，这里的河指黄河。有比江河更辽阔的，比如说东海，比如说黄海，比如说太平洋，比如说大西洋，但是这些都不行。因为在中国文化语境当中，长江和黄河是我们民族的母亲河，它在我们民族记忆深处的地位是其他任何水的形态都无法动摇的。所以当钟子期说善哉洋洋兮若江河的时候，其实他听懂的是伯牙像江河一样辽远的人生志向。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词叫志存高远，其实这个词表达的正是伯牙那样一种人生的志向，那样一种生命的境界。这就是文化背后的文化。其实伯牙绝弦这个故事从《吕氏春秋本位篇》开始，知音文化的传扬，对知音的慨叹，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汉朝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就有这样的诗：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兮。你看东晋的陶渊明，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你再看南北朝的鲍照，宋玉言忧信，潘贵借知音。你再看唐朝的李白，在赠从弟宣州长史昭当中就有这样的诗：知音不易得，抚剑增侃侃。你再看宋朝的欧阳修，未知何处有知音，常为此情留此恨。你看元朝的王冕，知音无处问，冷落七弦琴。正因为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代又一代的诗人都在不断的感慨知音难觅，所以回到刚才的伯牙绝弦，我们就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学生的那个质疑啊，如果不能够回到时间的长河当中去，其实是很难理解的。知音文化，伯牙绝弦，它所彰显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对一种高贵的精神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这种情怀其实既是古典的，更是现代的。因为它是古典的，所以它会引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共鸣。因为它是现代的，它还在不断地影响和浸润着当代中国人去追求更高贵的精神生活。所以我说啊，学语文嘛，张继的钟声、伯牙的琴声，其实都在呼唤文化意义、精神意义上的知音。而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讲，要成为别人的知音，您首先得成为自己生命的知音。当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知音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成为语文的知音，成为文化的知音，我们才能借由语文看到那一个精神高贵的人。好，各位观众，今天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讲我们将讲一讲书读百遍真的能起义自现吗？谢谢。
1: 人们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诗词是中国语言文化中最美的音律，时常低吟数句，便如同穿越千年与诗人对话。那亭台折柳尺素难记的刻骨相思，那举杯邀月孤舟自横的落寞孤寂，那纵酒高歌指点江山的豪迈义气，让人沉醉，更让人痴迷。不过诗词虽美，毕竟时过境迁，掌握一套正确的阅读诗词、鉴赏诗词的方法，是我们学习语文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只有真正的读懂、读透这些精华之句，才能感受诗词带给我们穿越时空的那份情感，体味到作者生命的温度。那么王松洲老师今天将会给我们分享哪些阅读诗词的妙招呢？我们平常所说的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三集《读诗中的厚与薄》。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上文书说道，高怀亮听说许钦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行，要能放我，我谢谢，要入周营，我当引荐人收亲不成？
12: 怎么，难道我家小姐配不上你？
11: 哼，我乃周营大将，哪能收个来路不明的女子？这叫临阵收妻
12: 哟。临阵收妻怎么的？当兵的就不许娶媳妇啊？你要同意这门亲事，可脱离虎口给你松绑，要不乐意把你押到晋阳，叫你死在城里，
11: 我认可一死也不应亲。
12: 陈妈被说的没词儿了，李秀英在门口听着急得直跺脚，没办法，姑娘推门进来了。现在就不讲啊，什么男女有别，莫开莫不开的。高将军，我是苦命女子，自幼多蒙陈妈抚养，寄人篱下，今日如梦方醒，恨我是个女流之辈，不能腰横三尺剑，亲手杀仇人，才想这么条道，想借将军之手替我父母报仇，这非是我们轻薄。将军不乐意，我不强求，放你回营，只要你能记住有个李秀英，他和刘宠、欧阳芳有不共戴天之仇，你若抓住这两个人，替我多砍的几刀，就算报答我今日对你救命之恩了。说完，姑娘眼中含泪，抽出 宝剑，给高怀亮把绑绳挑开。高将军，请吧。高怀亮叫姑娘给闹傻了，就这几句话打动了他的心。一个软弱女子，有此丈夫之志，办事这么痛快，我不如他。高怀亮啊，有点醋景生情，心里难过了，想自己也是三岁被拐走，落到老杨家，15年没见着亲父母，现在才找到亲哥哥高怀德，眼前的姑娘不是跟我一样吗？一种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由同情变成钦佩，不由自主地打量李秀英。这姑娘别看体态娇柔，性格豪爽，素装淡抹，十分俊俏，只长得眉而不妖，娇而不弱，可称窈窕淑女，美貌佳人。高怀亮站在那块儿不敢走了，李小姐扭过身子摆摆手，将军请吧。高怀亮这个人呢，性高气傲，凡是不服人，说话不带合计的，口似悬河，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脸红心跳，嘴不好使，还结巴，半天才说李小姐，我还有几句话说。将军请讲。陈妈一看脸说上话了，没他的事儿了，干咳嗽两声，小姐呀，我到门口看着点啊。说完出去到门外寻风。高怀亮说，李小姐，你能放我逃走，此恩终生难忘。刚才你说乐意灭汉新州，要报父母之仇，可称巾帼英雄，女中魁首，我高怀亮十分钦佩，要能与小姐结成良缘，这是我高家祖上有德，高怀亮福分不浅。只有一件事我很为难，我是私自出营去探针，违反军规，再要招亲就是罪上加罪。如李小姐能帮我们打开大阵，免去我临阵收妻之罪，我高怀亮是求之不得，情愿与小姐结成百年之好。李小姐一听高怀亮乐意了，还不好意思了，粉面飞红，芳心乱跳。将军，若有真心，我可以帮你打阵，我若口不对心，叫我死在乱军之中，哎呀，将军言重了。可不知小姐可有破阵之法？现在我军连阵的名字都叫不上来，军师和元帅一筹莫展，李小姐你怎么帮忙？将军，我想到晋阳城里去卧底，此阵是我养身父陆松摆的，我从中探听阵名和破法，然后再与你送信，打开大阵，与将军立功赎罪。如此说来，贤妻辛苦了。陈妈在门口听得真真的，一听连贤妻都叫上了，乐得眉开眼笑，推门进来，哟，小姐耶，我给你道喜了。啊，此事多亏妈妈成全，高将军还不谢过。陈妈妈是李家有功之人，也是我的恩人，怀亮有礼了，罢了罢了，高将军呐，你快回营吧。怀亮说，我不能走，我若一走你们怎么办？这些楼宾和丫鬟能不说吗？若叫陆松知道我们的事儿，你不但事情办不成，还要惹到杀身大祸。李秀英一听也对，将军依你之见呢，我跟你们到镇里去，能保住命更好，若被杀死也不算什么，只要小姐能报了国仇私恨，我高怀亮总死也含笑九泉。要是这样你委屈一时，只要有我的命在，不会叫你出危险的。也好，就这么地，高怀亮在这吃点喝点，天亮前又把他绑在了大车上，二小姐压着车辆一直来到晋阳的镇门外。楼兵和守正门的军卒说，陆松的女儿来了，当兵的不敢慢待，往里边送信儿。时辰不大，陆天彪从里边出来， 他一看来的真是他二妹妹，喜出望外，兄妹6年没见面。

0: 和丫鬟安排到下边用饭，然后领着儿女来到自己的帐篷。姑娘二次见礼，陆松问：“清风啊，你什么时候回的家？你师父可好？”“
1: 我师父好，我刚到家，听说你老到晋阳，我想来看看，正巧我姐姐抓住高怀亮无人押解，我就给送来了。”“
0: 哎，好闺女，高怀亮可是有名的大将，抓住他可有功啊。
1: 你老想怎么发落呀？”“
0: 先把他放在镇里做诱饵，叫赵匡胤他们打阵，等到一个月期满，赵匡胤他们打不开阵认输了，再把他们杀掉。”“
1: 李小姐放心了，心的话不等你杀，我先把他救走。”
0: 陆松又领女儿见过元帅白聪辉和金枪将胡延凤，派军卒在镇的东北角肃静地方立起了插花帐，叫陈妈和二小姐住在那儿，楼兵和丫鬟呢在旁边都有住处。天黑之后，李小姐回到自己的插花帐内，她和乳母商量怎么才能弄清这个阵呢。从刚才一走一过看，什么也敲不出来，怎么办？陈妈说：“我有个主意，弄点酒菜，把陆天彪请来，就说兄妹要诉诉离别之情，用话套他，实在不行啊，用酒灌他，从他嘴里准能打听出来。”“
1: 对呀，你老去请人，我叫丫鬟准备酒菜。”“
0: 好。”陈妈叫两个兵送他到陆天彪的帐篷。陆天彪正坐在床上合计美事呢，我爹说了，把清凤许给我做媳妇，他回来就成亲，现在看不行了，得打完仗才能拜堂。真没想到清凤出息了，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呐。他正胡思乱想，陈妈进来：“
2: 哟，大少爷没事儿啊？”“
0: 哦，没事儿。”“
2: 二小姐请你过去，她说兄妹多年没见，要谈一谈。”“
0: 好啊，我这就到。”“
2: 那我先走一步，你可快去呀。”“
0: 哎。” 陆天彪受宠若惊，换了身衣服，把脸擦又擦，蹭又蹭，就差用豹子抱了。带两个小卒挑着灯笼奔插花帐，边走边琢磨：“我得正经点儿，有哥哥样，别叫他小瞧。”来到帐外咳嗽一声：“贤妹，愚兄到了。”
1: 李小姐连忙迎出来：“
2: 哟，哥哥，自己的妹妹用不着客气，请吧。”
0: 说完兄妹进帐。陆天雕一看，中间放张桌子，桌上边摆了几碟菜，直冒热气，一提鼻子，嘿，这个香啊，这小子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偷眼一看，全是他在家爱吃的菜，就是不吃也解馋了。嗯，到底是女人心细，想得周到。其实哪是秀英想的，是陈妈安排的。
2: 哥哥坐下吧。
0: 啊，贤妹请坐。
2: 陈妈说：“你们吃着喝着，我呀再弄点酒菜给老寨主送去。”
0: 说完陈妈走了，两个丫鬟也知趣的退到帐外。
1: 秀英说：“哥哥，小妹离家七八年了，十分想念父兄，到家后听说你们都在这儿，就赶来。哥哥在疆场受风霜之苦，特备酒菜敬哥哥，以表小妹的心意。”“
0: 兄长请。”“啊，我应该准备酒菜给妹妹迎风，你倒里从外来了，
2: 自家兄妹何必客气呢。”“
0: 请。”“请。”陆天彪假装正经，过了三杯酒可就不是他了，连吃带喝，说话嘴也没把门的了。“
1: 哥，咱爹当初不乐意保和东，怎么无故到这儿来了呢？”“
0: 啊，是咱师兄白聪辉请的，他打了败仗，跪在我爹眼前连哭带哀告，我爹还不愿意来呢。后来啊，他说赵匡胤怎么厉害，高氏弟兄枪法怎么高，就这么我爹就到这来了。你还别说，摆了这座阵呢还真对了，刘崇赏给黄金百两，是白银千两，可发个大财呀。我爹能活几年，这东西都是咱的。”
1: 刘崇还说：“要乐意做官，封我个镇殿将军，咱爹可封。”

0: 口诀，要依我就干了，咱爹不乐意，没瞧起那个官，等打完仗再说吧，只要胜了赵匡胤，哎，什么都行。哟，这阵谁摆的？咱爹呗。我怎么不知道咱爹会摆阵呢？嗨，那阵你还小，咱爹可是高人呢，会排兵布阵。这回啊，把赵匡胤他们都难住了。高怀德被困阵里，赵匡胤和柴荣要是困在里边，不就大功告成了吗？
1: 啊，那我可得和爹学一学，将来也摆阵。
0: 嗨，不用跟爹学，你跟我学就行了。哟，你也会呀？啊，都在心里搁着呢。
1: 那这个阵叫什么名字呢？
0: 这你就别问了，话不传六耳。
1: 哟，这屋还有谁呀？不就是你和我吗？
0: 咱爹说，就是我和他知道，不许告诉外人，怕周莹听见。
1: 啊，我是外人。对了，人都说武艺传儿不传女，女孩是外姓，你拿我当外姓了。好，我不说了。
0: 说完身子一拧，假装生气。陆天雕借灯光一看，见姑娘一身粗心绿的衣服，合体合身，尤其这一生气，小嘴这么一撅，小脸那么一绷，双腿一拧，身子一扭，嘿，别提多美了。陆天雕急忙赔礼，哎，妹妹别生气，咱是一家人，我父亲说了，早晚成全咱俩，不告诉别人还不告诉你吗？这个阵叫金龙阵。
1: 哦，金龙阵，怎么叫金龙阵呢？
0: 是用人摆的，其形像头金龙，是脊座龙角，垂座龙眼，骑座龙衣，罗为鳞，千杆长枪为龙尾，万口大刀为龙爪，龙头龙尾龙身龙心龙胆龙眼皆有人把守，十分厉害呀。
1: 都谁在里边呢？
0: 胡延凤为龙头，善归李存杰为龙腮，龙身是蛇表蛇龙蛇虎，蛇尾是孙通文志刚武志国，龙眼是白聪辉，龙胆嘿嘿是于兄，又是眼阵人，这叫千衣动百，互相接应，变化无穷啊。要明白的，嗨，破阵不费吹灰之力，不明白累死也打不开。妹妹你明白了？
1: 哟，我糊涂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谁记得住啊？
0: 不用记，有阵图写着呢。
1: 阵图在哪？
0: 嗨，你问这干嘛？没用，快喝酒喝酒。
1: 修英也怕问紧了，他多心也连连举杯，陆天雕左一杯右一盏，喝的舌头都硬了。秀英又接着问，哥哥，那阵图可得放个好地方，别叫人偷去。
0: 不能叫周英偷去，咱这阵不就完了吗？咱爹就怕把阵图丢了，叫我好好收着。
1: 啊，在你手呢。
0: 哎，谁告诉你的？
1: 那不是你说的吗？
0: 是我说的吗？啊，都对呀，在我手呢，他不离我身上啊。
1: 那你叫我看看，开开眼，也学学行不行？
0: 这可不行。
1: 哦，你又拿我当外人了，那我生气了。你走吧。
0: 别介，妹妹，图在我怀里揣着呢，等咱爹给咱俩事情办完，我都给你。
1: 好吧，哥哥，你喝酒。
0: 又连敬三杯。
1: 陆天雕这会儿喝的四肢发软，趴在桌上迷迷糊糊的。
0: 秀英见事情成了，
1: 急忙站起身来，来到陆天雕的身旁，用手听了听。哥哥，你喝酒啊？
0: 哥哥，喝酒。
1: 陆天雕没说话，
0: 李秀英心中高兴，这回这阵图可就归我了。想着这，李秀英伸手要得阵图，突然帐篷门开了，噌，从外边窜进一个人，高声喝道，丫头住手。吓得李小姐把手缩了回来，回头一看，哎呦，进来的正是陆青莲。自从陆青凤押着高怀亮下山之后，陆青莲就不放心，他知道青凤不是自己的亲妹妹，也怕中途生变，他骑快马离开陆家寨，奔晋阳。到这儿天就黑了，见他父亲陆松一问，知道青凤
1: 已把高怀亮押来困在镇内，大小姐这才放心，因为天黑走不了，陆松留他女儿住一夜，就这样派两个人把青莲送走去找清风。偏巧这阵啊，陈妈有事没在帐篷前，陆青莲就来到帐篷外边，他听见里边有男女说笑声，以为是他妹妹不老实，就在门外偷听，所以屋里陆天雕和李小姐说话他全听清了。当李小姐要刀阵图，陆青莲进屋拦住，清风你要干什么？
2: 没做什么，不许撒谎，
1: 刚才的一切我全看见了，你用酒灌他，为的是盗图，对不对？谁叫你盗的？为什么要盗图？盗图干什么？说了实话，看在姐妹的份上，我饶了你，不说，可别说我翻脸无情。
2: 姐姐，你既然看见，我就不瞒了，我不是你的亲妹妹，我是李七山之女，叫李秀英，我父亲是平阳知府，
1: 他老人家被奸相欧阳芳所害，刘崇瞎指把我父亲杀死，又抄了我们全家，此仇至今未报，所以我到这儿来，不是助阵，而是要打阵，替我死去的爹娘报仇。陆青莲听完吓了一跳，
2: 原来是这样，
1: 这些话是谁告诉你的？
2: 是我师父说的。
1: 李小姐没敢说出陈妈，怕连累自己的恩人。青莲说，妹妹，你师父的话不可听信，无凭无证啊。
2: 姐姐，别瞒着我了，你们陆家对我有养育之恩，永生不忘，可是你也替我想一想，事不临头，棒不打腿，这件事放在你身上该怎么办？
1: 我一定替我父母报仇。
2: 我的好妹妹，你有这些事怎么不和父亲商量一下呢？
1: 你不该盗阵图，阵是我爹摆的，你要破阵是和我父女作对，你忘了养育之恩，丧尽天良。
2: 不，我不是和爹爹作对，我是为抓刘崇。
1: 少说废话，把胳膊背过去，我把你绑上交给刘崇发落。
2: 我不服绑。
1: 那我可伸手抓了。姐姐，既然是这样，也别怪小妹无礼，我可还手了。
2: 什么？你还敢动手？
1: 好，到外边去。说完，陆青莲窜到帐篷外，李秀英也跟了出来，这姐儿俩在外边交手了。这边打起来，楼兵和丫鬟全出来看热闹，有人掌上灯光，有人给老寨主送信儿。陈妈也回来了，一看姐儿俩打起来，就知道事情漏了，怎么办？怎么能给李小姐帮忙？突然他有了主意，连忙进帐去找陆天雕。就在这阵儿，老寨主陆松赶到，叫两个姑娘驻守，问陆青莲为什么打起来。青莲把方才的事一说，可把陆松气坏了，真要把阵图丢了，这座金龙阵就完了。这个丫头吃里扒外，险些上当了。想着这儿，她往前一进身，一抬腿，啪的一声，正劈在李秀英的前胸上，这脚太重了，李小姐当场昏倒在地，天亮亮亮的，宝剑扔出多远，陆松咬牙切齿，恨不能一口把李小姐吞下去。这个奴才是个祸根，不能留。陆松捡起那口剑，剑尖对准李秀英的前心，往前猛刺。就在这阵，陆天雕像疯了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从帐篷里跑出来，一伸手，砰，抓住他爹的手脖子。
3: 爹，你不能杀他，你不能杀呀！
1: 天雕，他和咱不一心呐、
3: 啊，你要他干什么？爹，他一定是受小人挑拨。
1: 陆松见儿子这么说， 心也软了。

先把他押到镇内。那位说，陆天彪怎么来的？那是陈妈暗中帮忙，他一看那姐儿俩打起来，知道事情不好，连忙进帐篷去叫陆天彪，把他弄醒了。大少爷，你快瞧瞧去吧，那姐儿俩翻脸了，二小姐要没命了。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老债主陆松赶到，青莲把方才的事一说，可把陆松气坏。这个丫头吃里扒外，险些上当。想着这儿，她往前一进身，一抬腿，正劈在李秀英的前胸上。李小姐当场昏倒在地，宝剑扔出多远。陆松咬牙切齿，这个奴才不能留，捡起那口剑。对准李秀

0: 鹰的前心猛刺。就在这阵，陆天雕像疯了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出来，一伸手砰抓住他爹的手脖子。爹，你不能杀他，你不能杀呀，你要杀了他我怎么办？天雕，他和咱不一心呐、啊、你要他干什么？爹，他一定是受小人挑拨，过后孩儿好好劝他，人不禁百言，物不禁百虎，也许他能回心转意和我好好过日子呢。爹，不行不行。陆松见儿子这么说，心也软了。先把他押到镇内，有军卒把李秀英架走了。那位说，陆天雕怎么来的？他不是喝醉了吗？是啊，那是陈妈暗中帮忙。他一看那姐儿俩打起来，知道事情不好，连忙进帐篷去叫陆天雕，连喊带叫，又用水往他脸上喷，把他弄醒了。陈妈告诉他，大少爷你快瞧瞧去吧，那姐儿俩翻脸了，二小姐要没命了。别看陆天雕这酒喝不少，醉人不醉心，心里明白，听说二小姐有险，一激灵，这酒劲儿啊，全过去了。他呀，一心要娶二小姐，要死了，那不是摘了他的心肝吗？连忙出帐篷一瞧，正是他父亲要杀李秀英，他急忙过去拦住，算保住了李秀英的性命。青莲说：“哥哥，你还留他呀？你养不奸，他能和你一心一意吗？”不叫我来，你的脑袋都保不住了，挺大的个子，喝两盅酒就糊涂了。把阵图拿出来给咱爹，快，你拿出来。
1: 本来我也不乐意看着，给你就给你呗。
0: 陆天雕把阵图掏出来交给陆松，然后各回各帐。这时天已大亮，阵主陆松洗漱一毕，白聪辉来了。师叔，昨晚上的事儿我知道了，已奏明流亡，千岁很感激我妹妹，不叫她阵图就丢了，要选我妹妹上殿，王爷有赏，特意叫我送个信儿。陆松说，嗨，这点事儿赏什么，不去了。哎，那可不行啊，王爷叫去那是看得起咱们，我们要走大阵谁管呢？有呼元帅呢。好吧，陆松没办法，带着女儿儿子奔城里。来到迎安殿前，白聪辉先进去送个信儿，爷三个随后上殿。陆松见驾一立，刘宠给赏个座位。陆松坐稳了，往下边一指，千岁啊，这就是我的宠女陆青莲，青莲呢，过来见驾。陆青莲飘飘下拜，民女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陆小姐，免俺李平身，谢千岁。姑娘望旁一闪，站在父亲身后。刘宠打量一番，见陆青莲举止端庄，稳重大方，生得俊俏，又有一身的好功夫，忙说，孤王听白元帅讲，陆小姐拿住高怀亮，又抓住盗徒的奸细，功大如山，孤赏给你彩缎十匹，薄璧两双，黄金百两，谢千岁。东西啊都准备好了，有人递过去，陆青莲过来施礼，把东西接过来，转身交给他的哥哥。就在这阵儿，殿头官报，千岁，城外来了一队人马，有千余人，是抱月岭的，主将是令公王怀，他们要进城，不知叫进不叫进。刘崇一听王怀来了，非常高兴。王怀是河东十二家令公之一，一口大刀，勇猛无敌，尤其他的老婆金头马氏手使一对吉利棒槌，更是永不可挡。数日前胡延凤到山上请他来守晋阳，因为筹备粮草所以晚了几天。刘崇说，哎呀，他来得太好了，叫王令公兵扎城外，请他入朝。传旨官下去，时辰不大， 王怀上殿，见驾已毕。刘琼说：“王爱卿，你来得可太好了，守晋阳正缺人，大阵内也用将，爱卿你得多辛苦啊。”“千岁，我还带来一位英雄呢，此人文韬武略，样样都行，可称我们汉时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千岁，你要得了这员虎将，就能退了大周的兵将。”“
1: 哦，是谁呀？”“
0: 我的蒙弟，金山老祖下罗旗闭门的老徒弟，此人叫李志平，外号叫赛子都，手使一条亮银棍，永不可挡。因国家正在用人，我把他带来了，不知千岁能否重用？”“
1: 好啊，把他选上便来。”
0: 王怀下去一会儿，把李志平带上金殿。李志平往金阙上一走，金殿上文官武将所有人的眼光唰集中在他的身上。李志平年纪在个22-23岁，身高有9尺，乍背膀马蜂腰，头戴褐灰色六楞软罗帽，迎门高拉三叉刺骨叶，左鬓边带朵绿绒球，身穿褐灰色窄领瘦袖箭衣，下边是浅绿色走水，下穿褐灰色大叉兜裆滚裤，腰系丝鸾板带，上绣无夫捧寿，足下蹬一双平口矮腰薄底的青缎靴，外罩一件褐灰色开场，上绣千朵梅花。往脸上看，面似浮粉，浓眉入鬓，阔目有神，通关鼻子，菱角方口，梁耳有轮，真像列国子都公孙晏，不亚如道反西凉的马孟起。众人看罢赞不绝口，嘿，这人长得太好了，这是开枝大吉的脑袋，谁看谁喜欢，人家爹妈那孩子是怎么生的呢？大小姐陆青莲看罢心里也琢磨，这个人怎么眼熟呢？他长得像谁呀？哎，我怎么想起来了呢？这是李志平来到了金殿，神情自若，态度潇洒，躬身施礼：“草民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刘宠看看，李壮士免礼平身：“谢千岁。”李志平往旁边一闪，刘宠一看就爱上：“哎呀，长得是真好，可不知道有没有真才，我得考一考。”“小壮士今年多大年纪？”
1: 23岁。
0: 文武二技你擅长什么呢？”
1: 小可幼儿时学，功底不深，武艺浅薄，也就是料小一二。”“
0: 哦，料小即是颇知，那么用兵之道讲的什么呢？”“
1: 跟千岁您回，用兵者讲究远韬近料，攻杀战手，斗隐埋伏，为武者也就是马上布下软硬功夫。”“
0: 嗯，本王看看你的武艺如何，你练点什么？”“
1: 小可练趟清平剑。”“
0: 好，来啊，赏给他一口宝剑。”
1: 李志平转身退到殿下，把大带往旁边一掖，内使把剑递过来。李志平接在手里，摁燕翅，推风凰，大拇哥一碰蛤蟆卡子，咯嘣，苍啷啷啷，宝剑出匣，剑鞘一扔，随后手掐剑诀，立好了门户，斜身绕步，把剑舞起来，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明白。后边唰唰唰唰，寒光闪闪，是只见剑光不见人。哎呀，身轻如燕，那真是轻似狸猫，快似猿猴，连陆松都暗暗点头啊！
0: 好，没有10年8年功夫，可练不出这样。刘崇也是行家，越看越高兴。就看李志平收住剑招，气不昌出，面不改色，文武是一齐喝彩：“好！”唯有陆天雕不服气，他走过来了：“
2: 千岁。”这谁呀？这是干什么的？”
1: 陆将军，孤王该眼见眼见。”这是李志平
0: 二番上殿。李庄师，这位是陆天雕，外号大锤匠，你们多亲多近。李志平挺客气，一抱拳，哦，陆将军，失敬失敬。哪知道陆天雕没安好心眼儿，他诚心想试一试这个姓李的有多大力气，往前一近身，双手砰，把李志平的手脖子给抓住了，心想，我非把你骨头捏碎不可。哦，李壮士，你好啊！这你好一用劲，李志平就觉得手腕子好像叫钳子夹住一样。呀，他是跟我叫力气呢。想到这儿，一翻手腕子，砰，把陆天雕的手腕子也抓住了。好，好！李志平也是暗地里使劲啊，两个人各自杀身，手腕子扣住了。这一使劲不要紧，就听到嘎巴的一声，不得俩人多大劲儿，文武群臣全看见了，就看俩人的靴子底儿啊全开战了。文武吓得直吐舌头啊，这才叫铜锅碰见铁刷子呢，都够厉害。陆天雕也觉得手脖子疼啊，哎，真有劲儿哎！陆松心里埋怨儿子，你是干什么呢？两人谁也不松手。刘宠害怕，二虎相争必有一杀，二位将军快松手，快松手，你们一个是孤的左膀，一个是孤的右臂，快松开。陆天雕这才松开，行啊，好，有点劲。哎呀，见笑见笑。李志平闪在一旁。刘宠说，李壮士，孤封你为副镇主，帮着陆老将军守阵，立功时再封官职，谢千岁。文武齐头贺喜，又给陆松引荐，然后刘宠在偏殿设摆酒宴，为王怀、李志平、陆清莲迎风胆臣。刘宠居中，左边是陆家爷仨，右边是王怀、李志平，文武在两旁相陪，纷纷给刘宠敬酒。正巧李志平过来敬酒，陆清莲也过来了，两个人走个对面，你看我，我看你，像住了。正巧啊，刘宠一抬头看见这一男一女，心里一动，哎呀，这俩人要成为一家，这是天生的一对啊，可不知道他们俩都成亲没有。想到这儿，低声的问陆松，陆老将军，令爱青春几何啊？19岁，可曾许给人家？嗨，占山的孩子不好找婆家，高门不成低门不就，给耽误了。哦，是是是。他转身又问王怀，王爱卿，李壮士可成家立业没有？刚下山回来，还没订婚呢。哎呀呀呀，这可太巧了，这叫天作良缘。陆老英雄，孤王今日为媒，把令爱许给李将军为妻，你看如何呀？这个陆松一皱眉，心想，李志平的人才不错，武艺很好，就是不知根底呀。儿女终身大事，不能草率，但又不好当面反驳，因为刘宠出口为止，便推脱说，哦，现在两国正打仗，挺忙的，等战事结束了再说吧。这是句推脱话，哪知道刘宠不让，哎，对对对，打完仗你们再奉旨完婚，今天算定亲，孤王的媒人亲事算定了。刘宠这么办是为了笼络人心，好为他守禁呀。他这番话，陆清莲心里高兴，选这么个人做丈夫就算诚心如意。姑娘低头不语，李志平低头也没谢媒人，也没拜见岳父。更奇怪的是，王怀和陆松都假装没听见，谁也不谢亲。他们说说笑笑，只吃得酒足饭饱，勾满豪瓶，杯一盘狼藉，才撤去残席。刘宠叫李志平到镇里，由白聪辉安排住处，王怀照料城外军卒， 李志平就跟着白聪辉和陆家父子来到了金龙大阵。

早有人腾出帐篷给他住，一切安排停当。李志平回到自己牛皮帐内，坐在床上，心里是七上八下，坐卧不安，暗想，我到晋阳干什么来了？是为了找仇人替父母报仇，想不到把我弄到镇里，还弄个副镇主，等于用根绳子把我绑上，行动不便，尤其刘宠又给我定亲，这不是麻烦吗？我不想在这当官，报完仇远走高飞，现在定这么个女人，把她怎么安置呢？唉，书中暗表，这个李志平就是平阳知府李岐山之子，李秀英的哥哥，是义仆李忠带大的。这个李忠啊，就是陈妈的丈夫。15年前，李岐山家被抄，李忠背着李志平逃出家门，跟着陈氏失散之后，离开了河东地界，到外地去谋生路。哪知道他乡异地，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身上没钱，又无有住处，把李忠急得病倒了。这病啊更糟了，李志平是个孩子，什么也不能干，这两人就在一座破庙里村身，8岁的李志平讨饭吃啊，眼看主仆就要饿死了。正赶上有位武术大师到庙里休息，遇见他们主仆二人，这位高人就是金山老祖夏罗奇。他从李忠的口里知道这个孩子有深仇大恨，父亲死得去，才把他主仆带到山里学艺，12年一夜学成，主仆才离开高山。李志平呢，一心为父母报仇，又回到了河东地界，可是又没有住处啊，怎么办呢？偏巧抱月岭令公王怀招募军卒，李志平到那儿投军去了。见到王怀，王怀叫他献艺，就在厅前打趟拳练趟剑，被王怀看中了。哎呀，这是不可多得的大将，便留在身旁结为弟兄。这次王怀到晋阳呢，把李志平带来，为的是建功立业，好找个出路。哪知道离晋阳还差40里，天就黑了。他们在那歇兵的时候，大周的军士苗光义带2员副将求见王怀，王怀以礼相待，让他们进帐。苗光义舌剑唇枪，劝王怀不要帮助刘宠，又告诉他高怀亮哥俩被困镇里，求他帮忙解救。王怀为难了，为什么呢？王怀和杨继业关系之后，可高怀亮也很熟，是弟兄相称，如果不救怕对不起火山王杨滚和杨继业，要救吧就等于造反呢。他正在犹豫之时，李志平进来解劝，说了自己身世，这次到晋阳为了杀欧阳芳和刘宠替父母报仇的。王怀这才答应给周朝做内应。就这样，苗光义领李志平到周营见过赵匡胤和所有的众将，赵匡胤嘱咐他想办法把高氏弟兄救出来，然后李志平再回到王怀的营中。王怀在刘王的面前保举李志平，就是为了救高怀亮，帮周营打阵。现在李志平不知道高怀亮的生死，又没个帮手，怎么能不着急呢？他正坐在帐内二目发直，陆天雕进来了，进门就喊，妹夫你好啊。这个人多粗鲁啊，还没成亲的就叫妹夫。哦，陆将军请坐。嗨，咱们都是亲戚，就别客气了。妹夫，嘿，你多走运，到这就弄个好媳妇。你看我妹妹长得好，又有功夫，人是人，钱是钱，我替你高兴啊。哎，就我窝囊啊，你说我那个事儿多堵心呢。哦，你什么事儿？你不知道，我父亲呢收个干女儿，养了14、15年了，也有一身好功夫，就想给我做媳妇，谁知道她是个奸细，是什么李岐山的女儿，叫李秀英。昨晚上她请我喝酒，我还当美事儿呢，原来她是为了偷阵图，要报什么杀父之仇，现在叫我爹。

0: 把他困在镇里了。哎，还不定能不能给我当上老婆呢，你说窝囊不窝囊吧。
1: 哦，
0: 李志平闻听一激灵，我妹妹也在这儿啊，那就更得快把镇攻开了，好救人呢。我妹妹到阵图，对呀，没阵图怎么能打阵呢？那么这图在哪儿呢？我妹妹没倒出来，我倒。李志平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卢将军，你领我见见老镇主行吗？走呗，那是老岳父，咱们是一家人呐。两个人出了这个帐篷来见陆松。陆天雕进门就喊：“爹，我妹夫来看你来了。”陆松瞪他儿子一眼，心想这门亲事我不同意。李志平也知道不乐意，老前辈，晚生刚入伍，不懂军规，不知深浅，望你老人家多指教。哦，李将军是后起之秀，国家栋梁，小老儿年老体衰，望将军照料。嗨，你们爷俩别客气了。哎，妹夫坐下坐下。陆松看看儿子，哎，你看人家孩子知金子，我儿子连铁都不入。天雕啊，你好好跟李将军学一学，你干嘛毛毛愣愣的？得好好学呀。嘿，我这不紧学吗？哎，李将军，我这个儿子是一勇之夫，没大出息，你多照应。哪里哪里，陆将军天生神力有霸王之勇，我一辈子也赶不上啊。陆天雕乐，还是我妹夫有眼力，别看毛愣，打仗咱可行，毛愣就改呗，要不咱这阵图怎么就给你了呢？陆松一听到儿子提阵图，又狠狠地瞪了一眼，意思你别说。哪知道陆天雕狗肚子装不了二两酥油啊，爹，这也没什么背人的，他是我妹夫啊。哎，那个金龙镇的阵图可给你了，你可别丢了，你别跟我一样，要在你手丢了可栽跟头啊。陆松闻听一阵的冷笑，往桌子上一指，桌上边放着个黄漆木匣，你看阵图就在木匣里呢，我看谁敢来偷，他就是相长三头，奸商六臂，也休想拿走。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药博会的重头戏之一的2026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系列会展将于9月7号至10号举行。本次系列会展依然实行三大展区联动，分别设在博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博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市体育馆，三大展区各有侧重，各展所长。2026年安徽省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名单正式公布，我市共有八个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入选，其中优质型高质量数据集六个，成长型高质量数据集两个，覆盖中医药、智慧物流、新能源、农业、金融、教育、科技等多个重点领域，呈现出领域广、质量高、特色明的良好态势。8月24号，博州市卫健委发布了2026年全市游泳场所第二轮卫生监督抽检结果，34家营业中的游泳馆接受检查，32家不达标。市卫生健康委已责令存在问题的单位立即进行整改，并要求县区卫生健康委跟踪检查，确保整改到位。近日，市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组织开展2026年度3A 级旅游景区评定工作，蒙城县科技馆被评为3A 级旅游景区，也是此次唯一一家3A 级旅游景区获评景区。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业发展若干措施》，推出15条举措，构建玩旅贷、玩旅债、玩旅保、玩旅单、玩旅投五大专项产品矩阵，同时支持文旅企业上市挂牌、再融资与并购重组等，助力将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农业农村部公布2022到2024年度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评选结果，由省农科院蔬菜所西甜瓜创新团队带头人严从生研究员主持的成果优质西瓜系列品种选育与绿色高效技术推广应用荣获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一等奖。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近日，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共220人，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比赛。安徽7名选手将代表国家参加6个项目比赛，分别来自国营芜湖机械厂、黄山学院、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新东方烹饪高级技工学校等。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六个拓展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周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读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3: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4: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3: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1: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2: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3: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谯城发展，
1: 展示谯城魅力。
0: 谯城之声，
1: 谯城之声。
0: 本节目由谯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3: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谯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谯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最近谯城区桥东镇余集那边不少药农都开心得很，听说那里新开业了一家药行，这下药农可省心了。上午九点，谯城区桥东镇余集村药行热热闹闹正式开门营业，消息早早传开，周边不少药农带着自家收获的中药材赶到现场咨询行情，现场交易，集市上人气十足。药农王振斌一早就来到药行。王振斌：
4: 我家都是育菜的，每年都种这药材。我以前卖药都是跑到你这儿给张镇那边，太远了不方便，现在搁这街上方便了，价格还公道，还方便还合理。
2: 桥城区桥东镇余集村药农李学义：
5: 然后如果我去远地方去卖药，刚才得三点钟两点钟才起来，他现在是跟你说稍微晚起一点，多睡一会儿。
2: 药行由村里牵头开办，不光方便农户卖货，前来收货的收购商也觉得踏实。药材收购商张女士一大早就入驻药行开展收购工作。张女士：
6: 是我们办的，俺搁这收药放人，还有放货的地方。
2: 据了解，桥城区桥东镇余集村以及周边有不少药农，大家种药材有技术，但卖药材一直是个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村集体研究决定自办药行，为药农提供收购、仓储、销售一条龙服务。桥城区桥东镇余集村党委书记王文丽：
7: 目前我们这个药行是不收取任何费用，后期有营收了会用于我们村里边基础设施建设，下一步我们将逐步完善药行的配套设施，争取把余集村的中药材产业做大做强，让老百姓腰包鼓起来。
1: 8月25号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亳州市残联联合亳州市儿童医院开展公益惠民活动，通过免费义诊筛查、残疾预防宣传、残疾儿童辅具适配发放，把精准帮扶服务送到特殊儿童家庭身边。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儿童开展免费健康筛查和发育评估，现场讲解儿童常见病预防、早期干预相关知识，工作人员同步发放宣传资料，普及残疾预防和康复救助政策，并为困难残疾儿童免费适配发放康复辅具，切实解决孩子们的康复难题。亳州市儿童医院副院长隋素敏：
8: 重视儿童疾病的预防，通过早期筛查、早期治疗，减少残疾的发生，守护好孩子的健康。
1: 儿童残疾重在早防早治，早期筛查、及时干预能够最大程度降低致残影响，帮助孩子更好地恢复健康成长。此次义诊活动也让家长充分认识到儿童疾病预防和早期康复干预的重要性。家长韩丽：
9: 这个纸具可以帮助孩子缓解病痛，免费发放的是了，感谢医生，感谢残联。
1: 家长朱媛媛：
10: 我有两个孩子都残疾，感谢你们能帮助我两个孩子，感谢你们的热情，感谢我你们的爱。
1: 实实在在的帮扶举措温暖了特殊困难家庭，本次活动不仅为残疾儿童提供了康复帮助，也让群众全面了解残疾救助相关惠民政策。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综合科科长李云：
11: 通过开展残疾预防日系列宣传活动，使广大残疾人进一步了解残疾预防、康复救助相关政策支持，增强自我防护和康复意识，主动参与康复训练，辅助器具适配，切实提升生活质量，同时引导社会群众关心关注残疾预防工作，营造理解关爱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2: 8月25号 我市交警部门还走进社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给居民送上实用的出行安全课，从源头减少道路伤害，降低致残风险。当天上午，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走进亳州高新区文采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远离伤害隐患、降低致残风险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民警结合群众日常出行习惯，用交通事故案例讲解违法行为的危害，告诉居民大部分道路致残事故都是因为小的出行陋习造成的。
12: 头盔就是主要的是保护我们的颅脑骨折，在医院里面躺几个月还有办法，要伤到头是很难很难的。
2: 现场交警还采取有奖问答互动的形式，加深市民对交通安全知识的理解。
13: 碰见大车了咱需要咋做？
14: 站得远点，离得要远点，别离得要得近，期间都得闪一个。
2: 交警叮嘱大家摒弃交通陋习，养成良好出行习惯，全家一起守住出行安全底线。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执法指导和宣传教育大队民警周毅
15: 提醒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观察路况，骑乘电动自行车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遵章守法，最大限度地规避交通事故带来的致残风险。
1: 小小的夜市摊位连着民生安全与城市烟火，针对夜市流动摊位特点，亳州新奥燃气积极推进落实平改管政策，为夜市商户接入管道天然气。作为市城区人气集中的网红夜市，万彩集夜市摊位集中，人流量大。以往大量摊位使用瓶装液化气是燃气安全管控重点区域，为消除瓶装液化气带来的安全风险，亳州新奥燃气创新开展夜市摊位平改管工作，为商户通上天然气，让夜市的烟火气增添安全感。亳州新奥燃气市场部主任孙宁：
16: 在政府双改政策的推动下，亳州新奥燃气以亳州万彩集夜市为试点进行天然气改造。前期我们抽调施工班组，十天内完成燃气施工，一天内集中置换通气。
1: 所谓双改，就是平改管、气改电。平改管也就是将商户传统使用的液化气钢瓶改造接入市政管道天然气。商户常志博：
17: 自从改了这个燃气之后啊，我们那个便宜，这个东西非常方便，每天只要开关阀就可以了。之前我们用一些煤气罐什么的，非常方便，非常安全，而且在网上直接就可以交费的。
1: 平改管之后，商户能不能直接省钱？我们来让商户自己算一笔账。常志博：
17: 之前的话，一星期用两罐气儿，一罐气儿是140。280一星期，现在自从用了这个燃气之后是在130左右，一个星期130左右，要是忙的时候达到160，照比那个将近省了一半。
1: 商户张欢乐：
18: 燃气给电比起来的话，它比以前成本要降低了，比如说以前用反向电，现在用燃气，成本要降低1/3左右吧，现在更省一点，而且这个燃气烧出来，这个火烧出来的味道更好，也可以欢迎大家来品尝。
1: 算好了经济账，咱们再来算一算安全账。过去夜市小吃摊普遍使用液化气钢瓶，钢瓶搬运堆放、软管老化、更换气瓶操作不规范等问题，在人员密集的夜市场景下，极易埋下泄漏、爆燃隐患，给商户经营和市民消费带来安全威胁。平改管之后，这些安全问题不复存在，夜市的长远发展也更有盼头。万彩集夜市负责人胡敬忠：
19: 通燃气之后也会降低了商户的成本，这样呢也就越来越多的商户愿意入驻我们这个夜市，有利于我们夜市的发展。
1: 亳州新奥燃气客服部主任王震：
20: 万南城集市街区作为我市第一个管道天然气集中夜市餐饮区，亳州新奥燃气公司定期进行安全检查，针对集中街区，我市加大巡查力度，安检频次，确保安全运营生产，同时呼吁广大天然气用户积极配合我公司燃气入屋安检工作，确保燃气用户的安全。
2: 在市区，有一位97岁的老人，名叫王月华，他平时爱喝点酒，可老人家身子骨格外硬朗，没有三高，耳聪目明，家务全都自己上手。如今，老人已经是四世同堂，一家人和睦友爱。王月华：
21: 我天天喝胡营的那个酒，那边呢，天天上午喝一样，天天上午喝一样。
2: 王月华老人的小儿子汪东海。
0: 这个喝六粮。
2: 听到这儿，很多人会有疑问了，天天离不开酒，身体也能长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听他的长寿秘诀。王月华，
21: 我喝这个苦精酒，我光想喝，我看见这个瓶子想喝，看见这个瓶，我平常不吃饭，看见这个瓶子就想喝这个酒。
2: 有时趁孩子们不在家，王月华老人还会偷偷抿几口。王月华，
21: 我听见了还想喝嘞，小孩不叫我喝，空肚子。
2: 汪东海，
0: 上回剩了六两牛，就是牙说话了，
2: 怕控制不住量，儿子还专门给他买个小瓷缸。汪东海，
0: 都站着喝，一回一杯酒，这二两牛。
2: 王月华，
21: 这喝茶的，喝茶都打俩疙瘩，还得还透透，还得饮。我哪个酒都不喝，我都喝回京酒上的酒。
2: 这样一位爱喝点小酒的老人，身体好的让人羡慕。汪东海，
0: 血压不高，血糖不高。
2: 王月华老人的二儿子汪东胜，
22: 这个人呢，连眼睛都不睁的。
2: 平时王月华老人还闲不住，爱劳动。王月华，
21: 做方便面，包包子，洗衣裳，我发碗，我发锅，我抹桌子，扫地，我弄，我干的活活我痛快，我做那还激动。
2: 王月华是裹过脚的老一辈，一生勤俭，到老依旧保持着朴素节俭的生活习惯。王月华，
21: 我不舍得活，都小孩走路我背着他，我有的我盖一鞭子不叫他看见。
2: 闲下来他还爱看看新闻。王月华，
21: 看吧河北的，看中央的，看吧中央的，看国家的。我喜欢看新闻，他这都是国家大事说的个吧。
2: 年纪大了，儿孙们劝王月华老人和他们一块住，可他执意要独自生活。王月华，
21: 事业方面，事业方面，想吃啥做个啥，想啥我吃啥我吃，想啥我切啥我切，多方便，多得劲。
2: 儿孙们天天过来看望，吃的用的总惦记着他，一大家子从没红过脸。王月华，
21: 你看我这衣裳，真是好看的。您可看，五块的您给我拍吧，我叫您看看我的衣裳去。哎，衣裳看完最高兴了。我给这小孩不说嘛，哪边夸奖我，我一人唱过，我心里没再气都没有，我得劲，我唱过。
2: 如今王月华心中最大的期盼，就是能够亲眼见证五世同堂。王月华，
21: 听说了我享受了，我吃啥有啥，住的房子还宽敞还得劲，我都把人家这个想着建这屋子。
3: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数新风。

0: 去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身长文明树新风，今天把殡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阴阳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
0: 后仰薄葬新风尚。
2: 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亲，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沿街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0: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
2: 文明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齐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装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 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出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1: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东南风2到3级。
3: 全市气温26到34摄氏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农技专家告诉您，现阶段白竹田到底该怎么打理，才能稳产高产，少出问题。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立秋后咋养肝。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组织工作要落实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2013年6月28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组织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当前组织工作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如有的地方和单位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突出。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甚至软弱涣散。党员教育管理有待加强，部分党员先锋队意识淡化，组织纪律性不强，发挥作用不明显等等。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和觉悟，就不要进入干部队伍。对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摇摇耳朵、扯扯袖子，早提醒、早纠正，这是爱护干部而不是苛求干部。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能哄着护着，防止小毛病演化成大问题。这些年我们在干部管理上不可谓不重视，也出台了不少制度规定，为什么还存在那么多问题？我看一个重要原因是讲认真不够。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要把认真作为干部管理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强化干部讲规矩意识。有些干部连一些基本规矩都不讲，毫无制度意识，毫无敬畏之心，缺乏为官做人的起码底线，口无遮拦，随心所欲，什么话都敢说， 什么事都敢干。要加强教育引导，认真查处违规违纪行为，使干部懂规矩、守规矩。从严管理的要求能不能落到实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非常重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出样子，下面就会

0: 跟着来，照着做。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高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带头意识，时时处处严要求做表率。
1: 眼下天气转凉，昼夜温差拉大了，这个时间段对种白竹的农户来说特别关键。白竹是根茎类作物，温差大的天气正好是它地下根茎快速膨大、冲刺高产的黄金时期。但近期雨水偏多，不少种植户都犯了难，拿捏不准施肥打药的用量和时机，管理稍微不到位，白竹就容易生病，长势变差，直接影响后期产量。很多农户都在咨询，现阶段白竹田到底该怎么打理才能稳产高产，少出问题。针对大家的疑问，走进农家技术顾问徐永祥给出了专属管护方案。现阶段田间管理、施肥、防病、排涝，样样都不能松懈。首先，重中之重就是科学追肥。徐永祥：
2: 昼夜温差比较大，正是我们白竹这种地下根茎的作物膨大的关键时候，这个时候建议我们有条件的种植户要给白竹追施一些高价的肥料，比如说配方配比13:5:28或者15:5:25，每亩地追施20公斤到30公斤，撒施，撒完之后进行浇水就可以了。
1: 除了及时追肥，持续的阴雨天气会让田间湿度大幅升高，各种病害高发频发，防虫防病就成了近期白竹田间管理的核心重点，千万不能偷懒。徐永祥：
2: 我们要对白竹进行药剂防治，建议我们喷洒液通知剂类的产品要做到雨前喷一遍，雨后再补喷一遍，防止我们白竹后期的根部病害的发生以及叶部病害的发生。
1: 多雨天气种白竹，除了打药防病，田间积水也是致命隐患。很多白竹烂根死苗都是积水导致的，直接影响白竹成活率，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徐永祥：
2: 近期还有雨水，给我们广大种植户提醒一下，如果地里边有田间积水现象，要及时做好排水，防止这个白竹二次受到水灾，这样会减少白竹的死亡的概率。
1: 最后，徐永祥重点提醒大家，白竹的根部病害只能提前预防，一旦发病很难根治。日常田间一定要做好施肥、防病、排涝三项基础工作。如果田间已经发现了病株，一定要第一时间连根拔除，带出田外处理，避免病害大面积扩散，造成大面积减产损失。
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对方欠钱不还，可以从他家搬东西吗？
5: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李从小王的手中借了3万块钱，两人约好呢一年之后还钱，可是这都2年了，小李还是没有还钱。每次呢小王找小李要钱的时候啊，小李都说手上没有钱。一怒之下呢，小王冲进小李的家中，将电视、电脑等物品搬走用于抵债。那么小王这么做可以吗？答案是不可以。虽然民法典第447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并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但是这个前提是债权人已经合法占有债务人的动产。如果直接闯入他人家中搬东西，那么就涉嫌刑事犯罪。
1: 下面请听房电诈微剧，快递诈骗花招多。
6: 喂，你好。
7: 哎，你好，请问是丹丹丹女士吗？
6: 善丹丹，善，我姓善。
7: 啊，不好意思，丹丹女士，那个我是送快递的，你这个快递呀，在配送当中被我弄丢了，您别投诉，也别跟商家说，行吗？
6: 啊？什么快递丢了？
7: 哎，这是我第三次弄丢快递了，这要是让领导知道的话，肯定会开除我的。这样，我赔你双倍价钱行吗？
6: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哪个快递呀？
7: 订单号是675878。
6: 我看看啊，哎，没有啊，显示正在派送啊。
7: 是啊，这个是在配送，就是我配送的，现在丢了。这个要不咱加个微信吧，然后你把这个订单截图发给我，多少钱？我双倍赔偿你吧。
6: 哦，那行吧。这是订单2500， 我要送给朋友的生日。

0: 收呀？
1: 哎，可以网签啊。哎，谢谢你啦，我把网址链接发给你，然后呢你点进去签收就行了。哎，太谢谢你啦。
0: 你这，哎，不对吧，怎么还要身份证才能签收呀？
1: 不是现场本人签收就需要用证件来确认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0: 哦，别这么客气了，已经确认了。哎，什么情况，我银行卡的10万块钱怎么不在了？
2: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3: 10万块钱，骗子，骗子，10万块钱。
4: 哎哎哎，醒醒。哎，媳妇儿，你做噩梦了
3: 啊？哎呀，哎呀妈呀，10万块钱就这么没了，这骗子太可恶了。
4: 啊，没事没事没事，做梦嘛，怎么被骗的？梦里你还能让骗子给你骗啦？那网购商品有任何问题啊，一定要通过官方的 APP 或网站进行联系，涉及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还有验证码和密码等等的信息啊，要务必谨慎。那也可以拨打各大快递公司官方服务电话咨询，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障，谁呀都不能给，
0: 不能给。
5: 飞镖电动三轮四轮车俗称老头乐，虽然看似便捷，但实际上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其危害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车辆安全性能差，极易引发恶性事故。此类车辆本身技术含量不高，制造工艺粗糙，缺乏防撞钢梁、安全带等基本安全防护配置，车身窄，底盘低，重心高，导致车辆稳定性极差，且刹车、灯光、转向等关键部件性能普遍不达标。部分车主还会私自用篷布、塑料布搭建防雨棚，严重遮挡视线，在违法载人或装载货物时，车辆极易失控翻车，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往往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交通事故。
6: 二，驾驶人安全意识淡薄，交通违法频发。驾驶此类车辆的人员大多未经过正规的驾驶技能和交通安全知识培训，对交通法规不熟悉，安全意识薄弱，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车速快于普通自行车和行人，极易发生刮擦，同时闯红灯、逆行、随意变道、强行超车、违法掉头、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多发，严重扰乱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
5: 三，违规载人隐患极大，遇险缺乏应对能力。电动三四轮车违规载人危害极大，驾驶人有时为了顺道方便他人不好意思拒绝，但一旦遇到紧急情况，由于缺乏专业训练，对路面险情的预判严重不足，根本没有能力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最终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6: 四，缺乏保险保障，事故赔偿极其困难。飞镖电动三四轮车属于三无产品，无牌、无证、无保险，基本无法办理机动车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驾驶人往往难以承担巨额的赔偿责任，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和经济损失无法得到及时足额的保障，极易引发赔偿纠纷，甚至导致家庭经济陷入困境。
5: 亳州交警郑重提醒，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坚决做到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飞镖电动三四轮车，特别是为了孩子的安全，请坚决拒绝使用此类车辆接送孩子，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6: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别让垃圾回错家。
7: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8: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7: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9: 垃圾要回家，
8: 我们来帮他，
9: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0: 存款到建行

0: 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五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育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 健康小贴士，
2: 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今年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接种遵循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请有接种意愿的人群及时到村卫生室或乡镇卫生院进行登记。
3: 立秋之后，天儿慢慢变干了，中医认为这时候人体阳气往回收，肝脏代谢解毒的负担跟着加重，正是养肝护肝的关键时候。那立秋后到底如何养肝才科学呢？秋天养肝头一件事就是从吃上入手，给肝脏减减负。营养师建议平时多吃点新鲜蔬菜和水果，里头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是养肝的好东西。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范晓慧，
4: 像一些这个深绿色的食物呢，都是具有养肝的效果的，比如说西兰花呀、芹菜呀、绿叶菜呀，这些菜当中它们不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那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含有比如说贝塔胡萝卜素啊，还有这个一定量的叶酸，那么这些成分对于我们养肝来讲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3: 除了多吃蔬果，补充优质蛋白质同样重要。蛋白质是肝细胞修复和再生的重要原材料。范晓慧，
4: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增加一些这个水产品，比如说各种鱼类清蒸一下。然后或者是水煮鱼片鱼片粥，这些加点蔬菜，那其实是非常好的。当然呢，豆制品也是不错的选择，因为豆制品当中不仅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它还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
3: 良好的作息习惯是养肝的良药，充足的睡眠能有效促进肝细胞的自我修复。范晓慧，
4: 我们成人呢，尽可能的睡到7到8个小时以上。那我们孩子呢，初高中生尽可能的睡到8到9个小时以上。年龄段再小一点的，每天可以睡到9个小时以上啊。那对我们来说，我们无论是肝细胞的修复，还是我们大脑神经细胞的修复，都是需要充足的睡眠的。
3: 情绪管理在秋季养肝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医认为，怒伤肝，不良情绪会导致肝气郁结。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是护肝的隐形防线。范晓慧，
4: 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前可以听一些冥想的音乐，如果我们感觉自己上脾气了，可以默数3个数，等一会儿，1、2、3，等一下啊。那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情绪可能就缓解了一部分，对我们养护肝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
3: 秋天养肝说白了就三样，吃对、睡够、心情好，这三样做到了，肝脏自然舒坦。
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5: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6: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3: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5: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卫生健康委、市疾控中心、市中医院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医院管理、医疗纠纷、疫苗接种、计生家庭优惠政策、村医待遇、市中医院相关问题，以及您在就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4: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6: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4: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米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以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药博会的重头戏之一的2026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系列会展将于9月7号至10号举行。本次系列会展依然实行三大展区联动，分别设在博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博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市体育馆。三大产区各有侧重，各展所长。2026年安徽省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名单正式公布，我市共有8个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入选，其中优质型高质量数据集6个，成长型高质量数据集2个，覆盖中医药、智慧物流、新能源、农业、金融、教育、科技等多个重点领域，呈现出领域广、质量高、特色明的良好态势。8月24号，亳州市卫健委发布了2026年全市游泳场所第二轮卫生监督抽检结果，34家营业中的游泳馆接受检查，32家不达标。市卫生健康委已责令存在问题的单位立即进行整改，并要求县区卫生健康委跟踪检查，确保整改到位。近日，市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组织开展2026年度3A级旅游景区评定工作。蒙城县科技馆被评为3A级旅游景区，也是此次唯一一家3A级旅游景区获评景区。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业发展若干措施》，推出15条举措，构建玩旅贷、玩旅债、玩旅保、玩旅单、玩旅投5大专项产品矩阵，同时支持文旅企业上市挂牌、再融资与并购重组等，助力将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农业农村部公布2022到2024年度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评选结果，由省农科院蔬菜所西甜瓜创新团队带头人严从生研究员主持的成果优质西瓜系列品种选育与绿色高效技术推广应用，荣获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1等奖。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近日，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共220人，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比赛。安徽7名选手将代表国家参加6个项目比赛，分别来自国营芜湖机械厂、黄山学院、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新东方烹饪高级技工学校等。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周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 T T 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公共廉租房的申请、农村危房改造、重点工程进展和管理、还原房问题、建筑质量以及建筑工地工资拖欠、施工工地现场扬尘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住建局副局长朱迪，欢迎朱局长。
1: 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桥城区住建局副局长孟凡斌，市建筑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葛永贵，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云，高新区质量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秀娟，村镇科负责人宋振宇，住保科科长李翠飞，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我市公共廉租房的申请、农村危房改造、重点工程进展和管理、还原房问题、建筑质量以及建筑工地

0: 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喂，
0: 你好，这位先生。
1: 你接下。
0: 哎，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是您电话。
1: 我反映问题就是。
0: 您说。
1: 喂。
0: 哎，您说。
1: 我反映问题就是我们危房改造。
0: 啊。
1: 申请半年了，他说我们危房自己占红线，我们是几十年的自己了，前后还都有房子。
0: 嗯。
1: 现在就说我们占红线，不让我们盖。
0: 占红线是土地性质的问题吗？
1: 土地上的我们那一片呢是老房子，经过一次复垦了、
0: 啊、
1: 我们那家都没有复垦，没签字，
0: 等
1: 你清理。
0: 行，那这样我们有请村镇科宋振宇宋科长来给您沟通交流。宋科长。
2: 哎，你好。
1: 喂，你好。
2: 你现在这个危房改造主要的就是他说是宅基地方面的问题是吧？
1: 对，就宅基地方面问题。
2: 哦，他是说是啥原因造成的吗？
1: 原因就是经过一次复垦，复垦我们西边是个好狗，在西边就是条大路了，好狗他们建平复垦了，复垦怎么我们没拉院子，叫我们的院子也搞到红线去了。
2: 好，这个问题就是涉及到农业农村局还有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这个下线以后我主动的这边对接这两家单位，到时候来一起来给您研究，给您答复这个事情，好吧？
1: 好好，
2: 嗯，好，
0: 嗯，行，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网友咨询啊，他说去年下大雨，老家房子塌了，需要重建，请问有什么建房补助吗？我们住建部门只有这个危房改造的这个具体的危房改造政策，我们请宋科长再介绍一下。
2: 好，我们农村危房改造啊，主要是针对这个六类人群，就是农村易返贫致贫户、低保户、分散供养这个特困人员，还有支出型困难家庭以及低保边缘家庭和其他脱贫户，这六类人群分别是由咱们民政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两个部门进行认定。这六类人员呢，如果是无住房或者是唯一住房是 C 地级危房，那么我们就可以享受农村危房改造这个补助政策。
0: 嗯，好的，需要这个六类人群当中的啊，可以申请这个危房改造的这个政策。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母亲在2019年在利新县望河景佑城购买了一套商铺。
0: 嗯。
3: 然后该小区呢是存在资金链断裂，然后房屋烂尾，但是商铺呢都已经盖好了。所有的商铺盖好了，现在目前来说所有的商铺业主都在正常的使用房屋，然后我们这边呢想请我们当地住建局，然后对于本人家属所购买的房屋进行在图纸或者是现场标注出来本人的房屋购买的是多长多宽了，然后每当向我们当地住建局反映这个情况的时候，当地住建局就只是推了一句房屋没有验收，不允许使用。那我如果说不允许使用的话，为什么我们2019年就购买这个房屋，它明确已经建好了，但是虽然说烂尾了，但是住建局在今年的8月份才进行一个立案调查，之前这几年一直没有去跟进，然后去监督管理过这一个事。然后我反映，我想要知道我自己购买的商铺多长多宽的情况下，然后他今年才进行立案，然后我一反映这个问题，他就说他这个小区没有进行验收。但是我现在的诉求只是说，我不去做一个行政确认版权，就是只是像说暂时他没办法办证，我们可以不办证，但是只知道是一个事实层面的物理位置固定。然后住建局，我们当地住建局这边就是和住房发展中心这边都是说他没有验收，然后不能使用。
0: 您的意思是确权的意思是您比如说买的是1001或者1002，您就确权这个房屋面积有多大是吧？
3: 对，房屋面积有多大，房屋在哪个位置。
0: 哦，
3: 但是我每当我去反映这个问题，我们住房发展中心和住建局这边都是以一个理由，就是说房屋没有进行验收。
0: 当时是反映到利新县住建局了是吧？
3: 对。
0: 好，我们请现场嘉宾谁来跟这位听众朋友交流一下？我们有请葛永贵葛主任。
2: 好，这位听众你好，就是咱说这个问题啊，就是你在买房子的时候，你没有签这个购房合同吗？
3: 我们签了买卖合同。
2: 如果在购房合同上面应该明确这个房子到底多大面积啊，说长押款啊，都应该有明确的标注呀。
3: 对，是有一个房屋分户图，但是目前来说，目前来说呢，然后住建局这边一直给我们的一个反馈就是它有两版图纸，然后就是要求进行一个实测。但是目前来说，从去年的时候，就是因为就沟通过这个实测的事情了。从去年8月18号到今年为止，我多次反映这个问题，然后讲有你已经进行实测了，我作为一个买房子的人，我要求看我的分实测图纸，然后看我的分户图，这个理由是一个很合理的诉求吧。然后我们当地住建局这边来一句，他们手上没有实测图纸。我问开发商啊，开发商来一句我不知道，你感觉谁有你找谁。但目前来说呢，我问开发商现在就讲我不知道，然后我去找住建局，住建局现在来一句叫我去找开发商。
2: 啊，那你这个情况我清楚了，就是你当时在购房的时候有购房合同，也有明确的这个面积，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项目它烂尾了，没有进行验收。没验收，您就是也没进行实测。现在您就具体的这个房子，您的房子是多大面积也不太清楚，是吧？这个线下以后呢，我们来给这个住建局啊，临县住建局来联系，来帮你协调这个事，看看到底这个他们测的结果是多少，来给您反馈一下子，好不好？
3: 对，我目前的诉求就是说，他现在因为无法办理产权证书，那我们就暂时不办理嘛。因为毕竟从2019年到现在，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通知可以说办理了，我们再去办理。但是我们不能讲，我们从2019年到现在买了房子，对吧？
2: 嗯。
3: 然后到现在一直，我的房子在哪一块，多长多宽，那不能说他万一20年以后再进行一个验收，那我20年以后你再给我房子呀？如果讲这样的话，那为什么所有业主都在用？我一咨询，去反映，然后讲我自己购买的房子在哪，多长多宽。然后就说房屋没验收，什么时候验收了我什么时候有房子，对吧？
2: 好吧，那个等线下以后我们来联系丽阴县住建局，组织他们来这个把你了解这个事情，办这个事情来进行反馈，好不好？
3: 好，
0: 行，这位先生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吧？
3: 哎，好的，好，谢谢。
0: 行，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有网友咨询啊，他说：“请问光明路郭河大桥什么时候复工？什么时候复工？那可能是中间是停工了哈。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张云张主任。”
4: 哦，这位网友你好，那个光明路桥是中间是因为资金的问题，现在暂时停着，具体什么复工，得等政府资金到位。
0: 嗯，还有他说，大洋桥北边望汤阁的路啥时候能复工？现在那个不是魏武大道桥吗？
4: 对呀。
0: 啊，那个
4: 那是魏武大道桥，不是光明路桥。
0: 啊，这是另外一个网友。
4: 另外一个网友啥？那个魏武大道桥是现在桥里主基础的那个桩基正在施工，桥两侧的辅道就是南北路的两侧辅道正在干，就是准备是辅道干过之后放行，然后再干那个主路面的一个银桥。
0: 嗯，现在是辅道的这个施工。
4: 对，辅道施工，也就是今年年底吧。
0: 嗯，
4: 今年年底辅道可以通行的。
0: 嗯嗯，到时候是再建
4: 再建中间的银桥部分。
0: 嗯嗯，行，好的。如果说有其他听众朋友还有疑问，也同样可以进行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线上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刚才、你在那个解释咱那个投资电话说，现在我反映就是中镇时代天辰的问题
0: 啊。您说，
5: 中镇时代天辰地下室漏水一直都没人处理。
0: 您之前反映过是吧？
5: 对，反映过。
0: 哦，
5: 反映过，也在咱们这个咱们这个航空热线、这个政府热线也反映过，反映过也是没人处理的。
0: 没人处理。
5: 对，他说是宝华房的那个项目啊，又那个中城时代中城集团又没钱，
0: 嗯，
5: 一直都没处理。
0: 哦，
5: 嗯，现在是这样的，我反映中城时代天辰，他地下室一直是漏水，没有处理，
0: 嗯，
5: 是前期施工的那个质量，没有监督单位，他说的是五方责任主体签字，咱们。这个监督单位就质检站了，包括咱市住建局领导的也没有参与这个监督。
0: 嗯。
5: 现在目前地下室设备、人防设备这些设施全是腐蚀严重的，就是说又听说我本来打这个电话是不打算打这个电话的，就是说他没钱嘛，就是说往后看看。但是据听说那个住房发展中心说，这一阶段可能要进行地下室验收。我们看现在地下室漏水那么严重的话，如果这样草草的像主体房那个我们楼栋一样再草草的验收，那将来这漏水处理那确实更没人管了。
0: 嗯，
5: 也请我的诉求就是请相关单位领导相关人员就是认真履职，就是符合质量要求就行，我们没太大他的要求。
0: 行，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孟凡斌孟局长。
6: 好，我来给您回答一下啊，这个因为中城时代天辰这一块地下室的问题，应该我反映很多了，因为它是浇过漏之后，因为地下室一直没有验收，也没有浇筑使用。你反映的漏水问题属实，它这个漏水问题有两个方面，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刚才你讲的，就是它的配套，按照市住建局的一个文件呢，就是。应该是在2023年以前吧开工的项目，它这个地面的这个配套都没有报质量监督，不是我们这一个项目，不是说的项目的啊。2023年以后呢，就是所有的房地产开发商在报这个建设的时候，就是你除了建筑房屋的处理工程之外，就是地上的配套也要进行监督啊，但是地下室是自始至终要监督的。目前呢，就是这个中城时代，我们已经督促他们，第一个。你要把地上的就是包括监督没监督有渗水的，包括市政设施有问题的，你要进行去修复。第二一个就是地下室的，比如说像刚才你说的有人防的了，还得包括这个地下室一部分渗水的找出的渗水原因抓紧维修，要进行验收。我们已经在督办验收了，而且他现在也已经开始维修，你也开始进行申报了。如果哪些问题如果没有发现到的，你们能反映出来，反映到我们质检站也会按照你们反映的问题进行去督办的，这个放心。市住房发展中心对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视，也多次的出面协调。中城的问题说实在话，中城各步骤有很多事项大家也知道，反正像公司遇到了困难，但是我们去督办他是还是要办的，请你放心啊。既然地下室验收了，就绝对再不能出现大的渗漏问题啊，绝对不能出现问题。这个请您放心。
0: 这位先生他担心的就是，如果说通过验收过之后还会出现这样，
6: 你担心的问题就是说验过之后，就是你验了，实际上没解决问题，这个您放心，必须解决问题。好，请您放心。另外你也多也请您也就是经常去你也看哪个有问题，给我们指出来。
0: 嗯，
6: 我们没看到的，我们要一定帮他们查找原因，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5: 领导
6: 啊，
5: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说了2023年之前什么时间，就是那个质量监督没有，就是说咱们没报这个说，但是中城时代天辰地上那个工程，我们在我们交房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反映，先他没人管，之后拖到质保期之后，他说没了，过了质保期。要这样的话，我们市长热线了反映问题了，包括我们打这个航空热线了，也都有记录，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说拖了过质保期了。我们发现的问题哪些问题呢？就是说我们那个雨污混流消防地上消防那个给水设施，也是那个比如说消防那个给水管了，没有做防腐了，现在也腐蚀严重。雨水和污水，因为他们施工的时候没做避水实验等了，也一直在漏水渗水，现在雨污流入市政里也是混流的。
6: 嗯，
5: 啊，你这样的将来的话，这个质量问题是
6: 我
5: 就咱哪个单位进行监督
6: 啊？你听我说完哈。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吧，这个你这个中城时代这一块，大家知道当时交房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转班的，这个转班你应该说还有市住房发展中心的，也有去住建局的，也有物业中心的，这样的问题，就是这个配套存在的问题，汇总过之后， 不存在什么他们说的就是说保质期过了，因为这个本身这个浇筑的过程中就非常慢的，他们之所以说保质期过了，估计你反正也都是方方都进行躺平了，这个你放心，我们会给市庄反正一块去督办这个事的，一定要解决掉，请你放心，好吧？
5: 好，感谢。
6: 好，
0: 行，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你好，一号先生，听众朋友。
7: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现在想反映的就是，那个万达大都会嘞，
0: 嗯，
7: 那个地下室现在一直不是未交付吗？
0: 嗯。
7: 啊，现在呢还出现漏水情况。
0: 嗯。
7: 现在那个我们联系物业，物业找开发商，开发商说就是没有钱。
0: 哦，好，孟局长。
6: 好，我来跟你说啊，这个万达大都会这个地下室是已经验收过了，而且我们给他下来有督办单进行交付，并且把这个东西验收过的东西也交到了这个市中央发展中心。同时呢，南市区就是现在的索道办街道办处，啊，索道街道办处呢，分管领导也给我们对接了。我们说这个地下室已经验收过了，啊，你们要抓紧督促投入使用。啊，你们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吗？
7: 现在使用是使用了。
6: 啊，使用了是有问题是吧？
7: 对，现在一直就是有问题。
6: 啊，那既然有问题，如果有什么问题，线下之后呢，我让我们的物业中心，包括我们的质检站，这个您反映过之后，给我们联系过之后，现场包括我们也搜个办事处，我们一块儿现场去看一下有哪些问题，到时候给他制定一个方案，督促他们这个万达大都会呢抓紧整改，好吧？
7: 嗯，
6: 好，
0: 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观众的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卫生健康委，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啊继续关注正风航风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2: Hello，
3: 哎，下班了没有啊？
2: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3: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2: 哎，好，已经关了。
3: 哎，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2: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3: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2: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3: 嗯，好，一会儿见哦。
2: 嗯，拜拜。
4: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6: 欲言又止的我。

0: 精粹，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4:00。

0: 买的新能源货车第一次出车就抛锚，修车过程中发现更多疑问。
1: 两侧固定电池宝、动力电池、螺丝全部有松懈的痕迹，两侧电池宝全部喷成黑漆了，后续又发现大梁也喷过漆。
0: 维权过程一波三折，事情到底该如何解决？如何预防儿童残疾？这两点很重要。
2: 通过早期筛查、早期治疗，减少残疾的发生，守护好孩子的健康。
0: 97岁老奶奶有啥长寿秘诀？她的爱好很多人想不到。
3: 我天天喝户型的那个酒里面呢，天天上午喝一样，天天上午喝一样。
0: 考上西南政法大学的杨小轩，今年的学费有着落了。
4: 非常感谢爱心企业对我的帮助，因为有了这份帮助，然后让我的大学学习生活可能负担减小了。
0: 最近市民李先生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5523678，向我们反映说他买了一辆新能源的货车，第一次出车的途中啊，就突然失去了动力，直接抛锚在半路了。更让他不解的是，后续维修过程当中呢，车辆上发现的多处异常，让他对车辆的真实状况产生了疑问。李先生告诉我们的记者，今年8月初，他在市区的一家汽贸公司全款购买了一辆新能源货车。提车后不久呢，他计划驾车前往河南，但是上路不久便遭遇了意外。
1: 我13号去许昌的路上上高速的时候，标线续航还有364公里，实际上跑了89公里，直接就断电了，
0: 车辆完全无法启动。李先生只得联系拖车，将故障车呢送至品牌授权服务站进行检修。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些问题。
1: 两侧固定电池宝、动力电池、螺丝全部有松懈的痕迹，两侧电池宝全部喷成黑漆了，后续又发现大梁也喷过漆，然后我就说维修，在服务站维修了7天。
0: 发现这些情况之后呢，李先生愈发的疑虑，新车为何会呈现此类痕迹呢？电池是否确为原厂原车配套？为此，他向销售方和生产厂家提出，要求出具电池出厂组装工单、完整 PDA， 也就是出厂检测数据等证明文件，以核实电池来源以及出厂状态，但是始终未获回应。
1: 后续我管厂家要就是两侧电池宝出厂组装工单证明，厂家提供不了，没有。两侧电池的话大概要12万嘛，12-13万，但是厂家提供不了组装清单，然后厂家 PDA 检测证明厂家也出不了， PDA 检测两侧电池出厂完整数据，这些厂家全部提供不了。然后我跟经销商说这个问题，经销商一直在推。
0: 李先生告诉我们的记者，这段时间他跟销售方还有厂家也进行了多次的沟通，但是一直没有达成一致。采访当中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诉求。
1: 厂里出不出这两样证明的话，那我怀疑这个电池现在出现动力故障了，是不是这个电池就是本身出厂证明是不是同一批次跟这个车一起出厂的。
5: 你现在的要求是啥？
1: 要么就是给退车换车，要么给换电瓶，他们都解决不了，不同意。
0: 针对李先生的质疑呢，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了涉事的汽贸公司的负责人，对方呢就相关问题也做出了解释。记者来到市区宋汤河路的这家汽车销售公司，车主李先生向我们提供了经销商负责人的电话。电话当中，经销商负责人拒绝了记者提出的正面采访，不过也较为详细的进行了解释，回应了李先生担心的一些问题。
6: 它是系统是，就是服务站，就是那个车系统，就是电脑上刷系统，他没给他弄好，就是这种偶发性的故障极少。
5: 就是不是电池有问题了？
6: 不是电池有问题，是系统有问题。关键是现在已经给他收拾好了。
0: 关于螺丝拧动及补漆痕迹，负责人解释称，这些呢属于检修过程中的正常操作。
6: 他拧的不是电池螺丝，是固定电池的整个支架，那是服务站去给他做一个紧固，为了安全起见给他做了一个紧固，就是防止他就是后期在使用过程当中万一哪个地方松了或者啥的。
0: 对于退车或者是换电池的要求呢，经销商的负责人表示，依据现行汽车三包规定，当前故障情况尚未达到相应条件。同时关于出厂车辆的出厂数据，他们称已经向李先生提供了电子版的信息。
6: 我们已经给他出具过了，就是在电脑上这个数据厂家的都给他导出来了。 全部都给他导出来过了。
5: 他说一直没给到呢。
6: 你叫他看过了，他公安部门不用去了，叫他看过了，然后他也可以到店里再去看，然后我们呀也给厂家再要，就是说要一个正式的，看给我盖个章或者都那种仪式的，正式的再给他及时沟通。
0: 记者随后向李先生核实，他表示此前并未见到这些记录。经记者协调，通过经销商工作人员联系厂家售后，获得了一份记载车辆发动机号、电池编号的基础记录，并已转交李先生。但厂家明确表示无法提供加盖公章的文件。该负责人同时提及，此前李先生曾采取堵门、拉横幅等方式表达诉求，认为此举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若双方协商未果，建议通过法律途径处理。
6: 我说，哎，这个电池不是原厂的，哎，这个电机不是原厂的，不是中国生产的，鉴定出来之后，哎，你说叫俺给你退车怎么样？俺所有的法律程序俺都愿意承担，因为这点俺是有底气的。你要一个车十几万。我们经销商谁敢给你换电池？谁敢动？没人敢动。
0: 新车入手呢，本应安心上路，却因为一次突发的故障和后续发现的多处疑点，让车主陷入了漫长的维权拉锯。那么目前呢，双方对车辆的核心部件的状态以及证明材料仍然是各执一词。我们摇动时空呢，也将持续关注事件的进展，同时呢，也提醒广大的购车人，咱们在提车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查验车辆的状况，妥善保存相关凭证。遇到争议的时候，应当优先通过行政调解或者司法鉴定等法定渠道理性维权。对于此事，我们也将继续跟踪报道。好，换个话题。2026年的8月25号呢，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亳州市残联联合亳州市儿童医院开展公益惠民活动，通过免费义诊筛查、残疾预防宣传、残疾儿童辅具适配发放，把精准帮扶服务送到了特殊儿童家庭的身边。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儿童开展免费健康筛查和发育评估，现场讲解儿童常见病预防、早期干预相关知识。工作人员同步发放宣传资料，普及残疾预防和康复救助政策，并为困难残疾儿童免费适配发放康复辅具，切实解决孩子们的康复难题。
2: 重视儿童疾病的预防，通过早期筛查、早期治疗，减少残疾的发生，守护好孩子的健康。
0: 儿童残疾重在早防早治，早期筛查及时干预能够最大程度降低致残影响，帮助孩子更好地恢复健康成长。此次义诊活动也让家长充分认识到儿童疾病预防和早期康复干预的重要性。
7: 这个纸具可以帮助孩子缓解病痛，免费发放就是了。感谢医生，感谢残联。
8: 我有两个孩子都残疾，感谢你们能帮助我两个孩子，感谢你们的热情，感谢我你们的爱。
0: 实实在在的帮扶举措温暖了特殊困难家庭。本次活动不仅为残疾儿童提供了康复帮助，也让群众全面了解了残疾救助相关惠民政策。
9: 通过开展残疾预防日系列宣传活动，使广大残疾人进一步了解残疾预防、康复救助相关政策支持，增强自我防护和康复意识，主动参与康复训练，辅助器具适配，切实提升生活质量，同时引导社会群众关心关注残疾预防工作，营造理解关爱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0: 今天我市交警部门还走进了社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给居民送上了实用的出行安全课，从源头减少道路伤害，降低致残风险。今天上午，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走进亳州高新区文采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远离伤害隐患、降低致残风险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民警结合群众日常出行习惯，用交通事故案例讲解违法行为的危害，告诉居民，大部分道路致残事故都是因为小的出行陋习造成的。
10: 头盔就是主要的是保护我们的颅脑骨折，在医院里面躺几个月，还有办法，要伤到头是很难很难的。
0: 现场交警还采取有奖问答互动的形式，加深市民对交通安全知识的理解。
11: 碰见大车了，咱需要咋做？
12: 站着，远点，离人要远点，
11: 啊，
12: 别离人要得近，
11: 啊，
12: 提前都得闪一个。
0: 交警叮嘱大家摒弃交通陋习，养成良好出行习惯，全家一起守住出行安全底线。
13: 骑电瓶车都是坐电瓶车都戴头盔，不闯红灯远离大货车。
14: 提醒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观察路况，骑乘电动自行车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遵章守法，最大限度地规避交通事故带来的致残风险。
15: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近日，亳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关于规范2026药博会期间酒店住宿行业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函。一、严格遵守价格法等价格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不得趁机以谋取暴利为目的违规提高市场价格，不得通过捏造散布涨

0: 社会各界和广大消费者对酒店住宿行业经营者的价格行为进行监督，若发现价格违法行为，请保存好相关票据、协议、图片等证据材料，及时拨打12315或1234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为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启用一批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一、电子警察采集路口。一、亳州市高新区博局路西宜大道至仙翁路路段。二、违法停车自动记录设备采集路段。一、亳州市桥城区郭河南路花戏楼路至新华路路段。二、亳州市桥城区科技路重路至柴湖路路段。三、亳州市高新区神农大道木槿路至九城大道路段。以上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将于2026年9月2日启用，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97岁老奶奶有啥长寿秘诀？她的爱好很多人想不到。
1: 我天天喝胡经的那个酒，那边呢，天天上午喝一样，天天上午喝一样。
0: 考上西南政法大学的杨小轩，今年的学费有着落了。
2: 非常感谢爱心企业对我的帮助，因为有了这份帮助，然后让我的大学学习生活可能负担减小了。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平潭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0: 在咱们亳州市区啊，有一位97岁的老奶奶王月华，她呢爱喝点酒，可老人家的身子骨啊格外的硬朗，没有三高，耳聪目明，家务呢全部都自己上手。如今奶奶已经是四世同堂，一家人和睦友爱，奶奶天天啊是唱着过日子。
1: 我天天喝胡经的那个酒，那边呢，天天上午喝一样，天天上午喝一样，
5: 这能喝6两。
6: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市区旺汤阁，一起看看王奶奶都有哪些与常人不一样的养生秘籍。
1: 王月华九十几了，
6: 97岁的王奶奶每天最离不开的就是酒。
1: 我喝这个胡椒酒，不光想喝，我看见这个瓶子想喝，看见这个瓶，我平常不吃饭，看见这个瓶子就想喝这个酒。
6: 有时趁孩子们不在家，奶奶还会偷偷抿几口。
1: 我听见了还想喝嘞，小孩不叫我喝，空肚子。
5: 上回剩了6两牛，就是牙喝完了。
6: 怕奶奶控制不住量，儿子还专门给他买个小瓷缸。
5: 就站着喝，一会一杯油，这2两牛。
1: 都喝啥的？喝吧都大点喝着，还透着，还得饮。我哪个酒都不喝，我都喝回京就让人酒。
6: 这样一位爱喝点小酒的老人，身体好得让人羡慕。
5: 血压不高，血糖不高，
7: 这个认真连眼睛都不觉得。
8: 我随情的人花钱，文仙的小树一场。
1: 这样了呗，
9: 这啥呀？这是这啥哈？
6: 平时奶奶还闲不住，爱劳动，
1: 做发面膜、包包子、洗衣裳，我发碗、我发锅、我抹桌子、扫地，我弄，我干的活活我痛快，我坐那还激动。
6: 奶奶是裹过脚的老一辈儿，一生勤俭，到老依旧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习惯。
1: 我不识活，都是小孩走路我背着他，我有的我盖一鞭子不叫他看见。
6: 闲下来，奶奶就爱看看新闻，
1: 看吧河北的，看中央的，看吧中央的，看播县的。我喜欢看新闻，他这都是国家大事，我的个吧。
6: 年纪大了，儿孙们都劝奶奶和他们一块住，可她执意要独自生活。
1: 事业方面，事业方面，想吃啥做点啥，想啥我谁啥我谁，想啥我切啥我切，多方便。

0: 搞得也
1: 孩子们天天过来看望，吃的用的总惦记着奶奶，一大家子从没红过脸。
0: 你看我这脸上都没红过脸。您可看，五块钱您给我拍吧，阿姨，我叫您看看我的衣裳去。哎，衣裳看光，最高兴了。我给这小孩不说嘛，哪白夸奖我，我一人唱过，我心里没再气都没有，我得劲，我唱过。
1: 如今奶奶心中最大的期盼就是能够亲眼见证五世同堂。
0: 知道了，我想通了，我吃啥有啥，住的房子还宽敞还得劲，我都把家都想着建这屋子。
2: 感谢王奶奶的分享，也祝愿所有看到这里的朋友都能健康长寿。
3: 最近咱亳州化祖庵的中医药文化体验有了新的变化，景区全新上线了 AI 数字华佗互动项目，游客到这儿呢不用枯燥的看展，直接语音对话就能学中医养生的小知识，让古老的中医药文化变得好玩又好懂，游玩体验也更加的丰富。好，华佗
4: 你好。
5: 记者了解到，体验方式十分简单，游客只需通过简单的语音对话，即可与 AI 数字人华佗互动，获取通俗易懂的中医药科普内容。工作人员介绍，该项目仅用于文化科普，不涉及任何医疗诊断行为。相较于传统景区静态参观、文字讲解的模式，全新的数字互动体验门槛更低，趣味性更强，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轻松学习中医常识，真切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内涵与魅力。
2: 数字 AI 华佗进行互动问诊，体验感特别好，像和华佗隔空问诊了一样，
6: 两分钟就能给出一个养生小建议，特别好。
5: 除 AI 数字人互动项目外，华佗庵景区拥有丰富的中医药文化体验资源，华佗纪念馆、洗药池、古药谱等多处历史人文典位完整留存着华佗行医济世的历史印记。同时景区常态化开展国家级非遗五行器展演，多维度展示亳州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的中医药文化游玩体验。
7: 我们新增的数字人华佗互动项目是为了希望能够用科技化、年轻化的方式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让更多人了解中医，尤其是年轻人亲近中医。
3: 给理想插上翅膀特别报道当中呢，我们讲述了准大学生杨小轩的故事。三岁的时候呢，他父母离异，母亲靠打零工供养姐妹俩读书。如今杨小轩靠着不服输的劲头，在今年的高考当中顺利考入了西南政法大学。杨小轩的故事一经报道，就有爱心企业表示想要帮他一把。
5: 8月18号上午，亳州市爱心协会志愿者携手爱心企业代表一起来到了杨小轩的家中，把5000元爱心助学款送到了杨小轩的手中。不过爱心企业代表只想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儿，不想公开露面。
8: 非常感谢爱心企业对我的帮助，因为有了这份帮助，然后让我的大学学习生活可能负担减小了，将来呢我也会带着这份善意，然后好好努力学习，然后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5: 现场爱心企业代表和亳州市爱心协会志愿者纷纷与杨小轩建立了联系，以后杨小轩在生活上或者是学习上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向爱心企业和是爱心协会寻求帮助。
9: 他的家庭情况呢也比较特殊，姐姐也在亳蒙医科大学上学，用的是这个助学贷款。了解到他家庭之后呢，对接的爱心企业，来对他进行资助，圆梦助学，希望他以后会越来越好。
3: 高中的第一课军训来淬火。8月24号，亳州市第32中学高一新生军训正式开幕，1200多名学子开启了7天的军训，让孩子们上好这堂成长课。
5: 上午8点，在32中操场上，军训开幕式举行，20个班1200名新生整齐列队。首日训练主要练基础队列，学习立正、稍息、跨立、敬礼这些科目。
10: 今天头一次参加高中军训，心里既激动又紧张。太阳底下练站军姿，虽然出汗不少，但集体训练荣誉感很足，挺期待后面的内容。
5: 眼下天气炎热，安全防暑摆在第一位，学校组建医疗、后勤、应急等多个工作小组，操场上设置多处供水点，急救药品、防暑物资全部备齐。 军训期间班主任全程跟班。
11: 跟这么多同学一起参训，不光锻炼自己，还能认识新朋友，帮助我更快地适应高中的生活节奏。
5: 这次军训从8月24日到30日，由21名教官负责代训。后面除了队列，还会学习国防知识、军体拳、战地救护等内容，同时开展消防防震演练、内务评比。
12: 军训不单单是练动作、站军姿，重点是立德树人，开展国防教育，希望磨练孩子们的意志，树立集体和国防观念。高温天气，我们把安全放在首位，后勤医疗应急全部到位。严训同时做好人文关怀。给新生上好高中入学的第一课。
3: 好，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明天政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政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0: 读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跟踪。追踪
3: 来关注利辛县望团镇的何先生，他说呢，在网上买的小米手机售后拒绝三包，希望能够处理。来关注下利辛县市场监管局给出的回复，目前呢是对双方进行了调解，目前售后已经同意为何先生进行维修。好，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陆先生反映的问题啊。那陆先生就是说呢，他本人在桥庄区魏岗镇北部与古井镇交界处南侧河道开产水产养殖，前期养殖的项目已经村委会验收同意，近期执法人员以养鱼污染水环境为由禁止继续养殖，请解决。来关注一下回复哈，关于执法人员以养鱼污染水环境为由禁止反映人继续养殖一事，经过调查呢，反映人的养殖河道是位于魏岗段，那该河段呢是没有依法取得养殖证，反映人呢也承认没有办理养殖证，那渔网也没有经单位或者是个人书面验收，其养殖行为属于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的违法行为。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没有取得这个养殖生产的，要进行责令限期整改，补办相应的这个证件，并恢复原状。如果逾期不整改的，可以强制拆除。那同时呢，也根据相关的规定啊，像这个建筑物以及这个影响合适的稳定等等哈，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或者是没有依法取得相应的证件的，在这个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妨碍航运等等行为的，那也是责令拆除养殖设施，并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所以呢，对于逾期不拆除的也可以进行强制拆除，造成的损失是由违法养殖户自行承担的。所以希望这位反映人呢，可以在这个规定期间内啊，可以主动的配合自行拆除，恢复原貌，就是会依法从轻或者是予以免处免罚。但对如果说抱有这个侥幸心理拒不配合的，将进行强制拆除并处罚款啊。罗先生他说，那罗女士也反映说呢，西湖雅苑小区每天都有业主把电动车通过电梯入户充电，尤其是8栋，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有安全隐患啊，希望能够加大处理。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回复。喂，你好。
4: 喂，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4: 啊，我们这是古井，能听到吗？
3: 啊，可以听到，您说。
4: 啊，我们那个我是亳州一个古井群众，我们那个背上你这样，原来是公安局，怎么有回音？
3: 您要是有回音的话，您可以，就是直接手机，然后不要这个免提。
4: 我不是免提。
3: 哦，那现在呢？能听到？
4: 现在还是回音，没事。
3: 哦，那您说。
4: 没事。这样的，那个让你就是，亳州有个李天英的，8年前 通过丁克缝写个写个车洞，叫公安局，亳州市公安局指经人指的二大队，从滕光涛、李文敏查封的财产，对这个下属于涉案资产，和自己是以每年20万的价格租去，头一年给了，第二、第三、第四，一直到4年半都没给。但是没办法了，我们那个群众，我们受害者得反映呀，是不是？反映过以后，那个谁呢？那个领导也比较重视啊，经人指的滕光涛和李文敏积极的叫那消防叫撵走撵走，撵走过以后呢，他几十万剩的几十万也不给了，李先生不给了。碰到谁呢？丁克缝又给他写个合同呢，是免去他的房租，免去80万的房租。如果再以每年8万给李先生，李先生呢就让你就这个东西呢，又房子呢租给银建国，一年26万，这是涉案资产，不能随便转让呀。这个呢，他就这8万块钱也一分钱没交，没交通过是亳州市人民法院，那个桥东区人民法院拿过以后，最后呢也判定李先生请走他，所以呢李先生有一个关系很硬，也是他相好的。哦，一个副法桥东区法院一个副院长，姓北吧，可能是北荣省，他被抖进去了。
3: 您现在的意思，
4: 我想表达一下呢，他为什么他妈弄这个涉案资产？你现在又弄涉案资，现在涉案资产又到那块了，现在做人能转手的了。
3: 就是涉案资产的话，他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申请这个查封，然后冻结？
4: 查封过了呀。
3: 有没有申请
4: 冻结？查封期间，
3: 申请冻结有没有？
4: 没有呀。
3: 那这个
4: 其实已经结束了，就在查封阶段，可没钱使用呀。
3: 不是，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已经是涉案了是吧？
4: 对呀。
3: 您这，
4: 你说。
3: 因为我们像这个栏目组哈、接到的这个一般的问题就是不涉诉，然后呢以及这个是合理合法的。
4: 他不涉诉呀，他不涉诉、
3: 涉案不涉诉。
4: 他不予涉，他让侵占国家让你涉案资产，这是严重违法的，是刑事责任的。
3: 我好，那这样，因为这个如果说是涉案涉诉的问题的话，因为他这个
4: 不是涉诉，是涉案资产。我让你，他是共产党查封的，他随便又不交钱，随便叫全拿个合同就去都给强行霸占了，又不交钱，我们受害者怎么办呢？
3: 行，那这样，您这个问题其实专业性很强，我们这边上线单位是这个司法局，我们可以把您的问题转办给这个司法局看一看，他给你什么样更专业的建议？你看这样。行吗？
4: 行
3: 啊、好嘞好嘞，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好吧？好嘞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说的这个西湖雅苑的群众就反映，关于有业主啊推电动车啊进电梯的这个问题。好，来关注一下这个风华社区给出的回复啊。物业公司表示啊，小区电梯内哈、均安装禁止电动车上楼的监控设置，因为部分业主啊将监控设置损坏、旋转至面对墙面啊、封堵摄像头等方式，导致设备失灵，才出现有电动车上楼的情况。现在呢也已经协调物业公司再次对电梯内的监控设备进行了调试维修，现在呢也已经将监控设备维修完毕，恢复正常使用。如果说这个有电动车进入电梯之后，将无法关闭电梯门啊。好，来关注一下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遇到我那13年，有一个俺那村的村民，你要说他村嘛，他不算村嘛，你要说他不是村嘛，他住的是确实比村嘛还厉害了，他自己倒卖土地，2.6亩，每亩是6万，卖了15.6万。
3: 他自己的土地吗？
5: 他的
3: 腰包。他自己
5: 这是一项。
3: 好。
5: 第二项，他私卖俺集体的资产，那个光光医院后边那个东西还够着23万，他也没上报集体，他也没分给群众，都叫他自己倒进腰包的。
3: 您说的第一块就是他自己卖了2亩多的土地，是他自己的可耕地吗？
5: 是他自己的可耕地的。
3: 哦，第二个您说的是，是
5: 第二个是我们的集体资产，
3: 是没有是可耕地还是什么性质？
5: 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就是个随路边那个随着我们历史多少年那个放出这个钩子，把它再把它这个
3: 钩是吗？
5: 润卖了。
3: 那如果说确实不属于他的话，那确他不可以进行买卖。
5: 这个像那属于集体资产呀， 他也没卖了，没交给村里，他也没分给老百姓，23万全部被他转让了。
3: 你村里面能允许吗？
5: 我们村里现在包皮的，现在大黑出河那里边，就是搁这跟你糊弄，他说不知道。
3: 哦，那现在那个地头沟的话，是别人占着更种植了吗？
5: 没有，叫人家这个搞开发的叫着占着了。
3: 好，你知道以前吧，就是如果说分地的时候，可能每家每户在分地，它有的地块性质不一样，有的是一类地，有的是可能其他类别，有的时候呢可能那些地呢是占到这个地头沟，就是有沟嘛，可能就意思说这沟坡上啊你也可以进行使用，它这是属于这种情况还是就没有分，就是直接
5: 没有分、不在我们的可耕地之内。我们这个袁彦荣呢是一个基本农田可耕地，他通过他自己的活动把这个可耕地变成了这个建设用地
3: 啊。他这个就是如果说是建设用地这一块的话，他自己一般情况下可耕地哈是不可以的，如果说符合条件自己申请，他符合条件那是可以的。那如果说这些都是他自己的合规的，那是行的。像您说的第二个情况，就是地头上就是类似于河坝嘛，河坝上那如果说当时没有就是村里面给你们重新分配土地的时候，没有说对着谁的地头，然后这一块谁就可以来进行使用啊，方便进出啊、那没有这样讲的话那就不行。然后另外的话，像一般情况下河坝这一块的话，虽然你也有就比如说使用或者是你通行，但是你也不能买卖。那行，您这家住在哪里呀？
5: 我这过阳县牌坊镇。
3: 那您这个情况我们帮您反映到过阳县政府好吧。像您说的这个情况得需要调查，首先查看一下这个地，就是它涉及到两块，第一块您说他自己的这个土地性质变更了，然后就卖出了，那他是不是手续是不是合规。第二块尤其是您说的公共的地块，这个的话它的性质是什么样的。因为您啊就是居住在你们当地，实际情况您了解。像我说的这种情况呢，有的村是当时在分的时候就是出现啊地头沟可以，就是对着坝的，就是河坝的你也可以种。当时
5: 我们这不是河坝，我们这就是这个地的。

0: 馈，像因为网友反映问题，基本上情况下没有联系方式嘛，只能等待你们继续监督啊，因为我们好像也接到了就是主管部门给出的回复啊，也欢迎大家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够发现问题啊，及时向栏目组反映啊。有位网友杨丹说，想问一下新德到亳州的公交车什么时候能通？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帮您来进行咨询一下，具体的话看怎么回复吧，好不好？还有一位网友这个上上就是说想咨询一下10月1号电梯的梯控卡能不能正式这个取消。好，我们先来关注热线之后再来回复这位网友的疑问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1: 就那个地下室漏液。
0: 地下室漏液漏水是吧？
1: 对，不是漏水，就那个顶上的腻子，然后总是向下漏一些白色的液体。
0: 哦，您是家住在哪个小区啊？
1: 道东养生家园西区。
0: 嗯，跟物业说了吗？
1: 说了。
0: 这个一般你们那个小区什么时候交付的？
1: 2022年。
0: 哦，那应该它是主体部分嘛，主体部分的话大概5年，然后像这个不是主体部分大概2年。物业那边怎么说呢？
1: 一直说发函发函，然后那边开发商没有回应。
0: 那意思就是看开发企业是不是应该进行维修是吧？
1: 对，然后之前我已经反馈过咱们这边吕主持人，当时给我进行沟通了2次回访。然后目前这个事情一直没人联系我，也没人解决。
0: 是高新区这一块是吧？
1: 对，高新区。然后现在是什么情况吧？现在就是首先这个它这个漏这个东西，首先会导致这个墙体可能会突发，就是时间上碱性出现这个反潮，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第二就是它这个长期顶上漏这个液体，然后底下呢特别潮湿，导致呢就是可能就比如说开车小微信呢，就是可能会发生那个安全事故，然后你可能会撞到人。
0: 是的，像您这样讲的话，它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1: 对，然后这个问题呢，一直就是没有解决掉，然后也没人回复。
0: 主要是像您这边应该是属于高新区，高新区的话就是属于高新区管委会这边，去管理。像有，也就是说物业这边的话，就是很就是想让开发企业去把这个，他们来进行维修一下。他要是这个主体部分的话，保修期是5年，像2023年是吧？还是2024年？
1: 22年，
0: 他还在保修期范围内，他应该就是开发企业要继续进行维修。
1: 那具体这个我不太清楚了，因为这个我每次我反馈给咱们部门之后，然后咱们这边就是转发给高新区，一直也没有人回复。
0: 这是可能。这个主要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然后另外我们线下之后再次帮您转办吧，好吧。
1: 因为之前也说过，就是向市委进行就是督办过之后发函，然后发函给高新区。然后我看这又几个月了，然后一直还是没有这个事情。
0: 行，我们再帮您催促一下好不好？
1: 行。
0: 好嘞，好，再见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上上的留言。他说想问一下10月1号电梯的梯控卡能不能正式实施取消。是这样的哈，就是咱们这个亳州市10月1号梯控政策的关键就是亳州市住宅电梯安全管理条例，它是2026年10月1号正式生效。什么意思？就是禁止物业拿梯控卡要挟限制业主乘坐电梯来催收物业费用。这种行为10月1号以后是属于违法的。就比如说您物业现在就比如说啊，我绑定这个梯控了，你要是不交物业费用，我就不给你刷卡上楼。10月1号以后的话，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这个违法行为，它就是属于违法行为。10月1号以后啊，这个明令禁止。这个物业费用当然该缴纳还是要缴纳的啊。

0: 物业只能走这个起诉啊，不能卡在这个电梯上啊。这是物业这边对于业主缴纳物业费用，他们要做的就是你不可以用乘坐电梯卡这个事情啊。然后这个你限制我乘坐电梯，但是呢，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小区仍然是可以保留电梯的这个刷卡功能，就是门禁的安防，它也有这样的一个用途。它不仅仅是限制，就比如说现在哈，有可能有很多群众就说啊，这个物业这边都限制我们进电梯。首先，这个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就是物业有没有这个可不可以去使用电梯卡这个管理行为，它是不是可以？那首先来讲的话呢，你要经过大多数业主的同意，然后呢，用来这个管控外来人员、访客。业主正常全面开通的权限，这个是不可以和这个物业费挂钩的。但是这种是允许保留，只是不会强制全部拆除梯控设备。意思就是10月1号已过，可能所有的小梯不会所有的小区都变成不用刷卡这种行为，但是不能因为物业费用不给你交，你就限制我使用这个电梯的权利，是这种行为是明令的禁止的。所以可能网络上传的就比如说啊，我10月1号以后是不是全部取消电梯卡了，不是这个意思哈，是禁止绑定物业费用来催缴物业费这种行为啊。所以说不是说把所有的梯控全部拆掉了，但是到底能不能使用是你们小区的业主然后和物业来进行商量，是这种一种情况。好，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啊，喂，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想咨询一下子，今年那个残疾人那个管扶手艺有没有这一项了？
0: 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1: 我是固安县瓜楼镇的。
0: 残疾人光扶收益是吧？
1: 对。
0: 我们帮您问问吧。您是以前都有吗？
1: 今年不知道，我到村里问村里说的不太清楚，我还要得。现在呢，我往日都还有那啥了。
0: 你像往年的话，它都是有是吧？大概是哪个月份？你了解吗？
1: 对。
0: 哎，你这个，它是，您是这个，它是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残疾人朋友都有。您是困难群众残疾人吗？
1: 对对对，我始终我都有，我始终没变。
0: 哦，好好。那您这个是户用光伏吗？您是自己家里面然后安装的这个吗？
1: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是
0: 那
1: 个残疾人管扶手艺，以前就是那个贷那个贷款的那个。
0: 哦，我知道，那是村级集体光伏发电站这个是吧？
1: 啊，对对对对，是是是是的。
0: 哦，您去年大概是什么时候收到的这个？
1: 去年的就是这个8月20号吧，8月20多号反正就是这个前后。
0: 好，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就像有，就比如说光伏它有收益嘛，是不是？它有收益的话呢，就是可以把这个收益给到这个特殊困难群众。但如果说它这个没有收益的话，
1: 对对对，
0: 就包括它可能在。不仅仅是这个给贫困户这一块，他还可能把这个资金用在了村集体的建设这一块，这个的话还是得问你们村里面他有没有这一块了。
1: 我问了他说他不清楚，虽然知他不知道，我问过了。
0: 哦，
1: 都几年的来，我还是，是。我擅长我还忘记了，完了就是说没有一个过来，问过了。
0: 好，如果说这那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吧，好不好？
1: 好。
0: 政策方面的话，应该是继续发放的。至于你们那边怎么分配的话，我们帮您问问你们当地政府那边，好不好？
1: 好，谢了啊。
0: 好嘞，好，再见啊。
1: 我再见。
0: 好。网友上上就说啊，他们那边的物业就是这样逼着来缴纳物业费用，就是。不仅仅是现在啊，就是不是10月1号以后的话，你现在物业他也不可以说你用梯卡，然后你逼着来缴纳物业费用，我不给你使用电梯，这现在也不被允许。 你是哪个小区？您要是方便的话，您可以拨打550-1234，把您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导播，我们导播的话把您的这个情况转办给住房发展中心，因为住房发展中心是管理物业啊，他们会如果说是还原小区，是就那就是住建局。

0: 商业小区就是住房发展中心啊，就把这个情况跟物业来进行沟通一下，因为是不被允许的啊。但是首先你作为业主来讲，你在那边居住是不是你个人也要你缴纳物业费用也是你的义务，你也要去按照规定来把这个物业费用给缴纳了。好，网友杨丹他就说，农班车已经收走好几年了，公交车还不通，小孩上学坐车不方便。我这边只能帮您来问一问这个进展，看有没有计划，好不好啊？
1: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匿名的听众就是说，建安北路幸福小学大门的路灯不亮的问题啊，应该是不是刚才那位网友留言啊讲建安北路的路灯亮了的问题。好，这个情况我们接到了就是城市管理局给出的回复，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去看了，对于设施的路灯设备开展了排查工作，也是找出来了原因，同时呢也是进行了维修啊，现在路灯已经全部恢复正常照明，也是恢复了，下一步的话局里面也将持续强化城区照明设施的常态化巡检管护工作，加大对于这个重点路段包括小区的出入口等群众高频通行的区域频查的次数，及时消除夜间出行的安全隐患，切实保障广大市民夜间出行安全。好，这个问题确实已经解决了啊，那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大家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诉求问题啊，也都可以通过栏目组来进行反映。我们的节目是也通过耀都时工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如果各位网友呢就是想在网络上留言，不想打电话留下自己联系方式，也可以匿名，但是呢希望大家留信息的时候更全面一些，比如你要反映一个问题，你可以说具体的哪个区哪个镇哪个村，然后呢哪一个路段哪一个小区就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要反映具体什么样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更详细的帮您来进行转办。如果说您留的信息不是很全面啊，你就比如说亳州有一个这个哪个地方啊，比如说那个有可能出租的朋友，那在开车的时候就发现某一条路它的这个植物就是那个树长得比较旺盛啊，影响视线啊，那你要发现这种情况，你就可以把哪一条路，就是比如说这条路啊，从哪一个路口到哪个路口哪一段，然后树木旺盛啊，影响遮挡，哎，你把这个详细的信息留给我们，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把它转办给比如说城市管理局啊，他们可能就会在派人去看一看，及时的进行修剪啊。说这么多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在留信息的时候，网络留言的时候啊，把信息留得更全面一些，不然的话你说可能工作人员再去就是排查这个事情的时候要费好多的时间，不能及时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啊。你要留的信息更全面一些的话，他们就直接到现场啊，直接到你反映的地点，直接去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位陆先生，他说：“请问时代乐府小区南门的木耳路什么时候可以修？”来关注一下回复哈。该道路建设呢是原纳入到了魏武国控城市的更新项目当中，因为建设资金一直没有落实，目前不具备实施的条件，下一步等待建设资金落实之后将进行实施。来关注一下，有网友说华府翡翠庄园的新能源充电桩电费贵的问题能解决吗？这个一般情况下是市场调节价，但是呢就是这个它另要进行张贴，就是你这个费用有哪些服务费，有哪些费用是可以的。你要是想反映，我们帮您转办到这个发改委那边看看它有没有明码标价这一块啊。好，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2: 你好。

0: 啊，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0: 啊，你好，是这样的，我们想咨询一下，就是咱这个建安铜雀里华园小区，什么时候能够办这个房产证？
1: 你们那边就是有没有住户办的？
0: 这个小区还原出来之后，然后还不满一年吧，好像。
1: 那行，像这种情况，我们直接帮您向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因为华园小区办理不动产证的话，它有两个不是华园小区，是所有的小区吧，它就是看看它这个大证有没有办下来。有没有办理初始登记？如果说办理了，就是符合条件了，然后呢，才可以这个办理个人的不动产权登记证。我想请问一下，您是直接分配到您名下的，还是您是购买别人的？
0: 我是购买别人的。
1: 您要是购买别人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要找到还原户，因为是还原到他名下的。首先办证的时候要办到他名下，办到他名下以后呢，再转办到你名下。知道吗？所以我们所以我们您说，
0: 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原还原户他跟他的子女有这个
1: 争议
0: 纠纷啊，对，
1: 这个那就比较复杂了，那就是再看看，我们请专业的人员再给您详细的介绍。我们先帮您看那边能不能办呢，您那一户能不能办呢？如果能办，像您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如果说需要法律这个方面的更专业的咨询，我们帮您咨询律师，好不好？
0: 可以的。
1: 好，我们的直播要结束了，您的问题线下帮您转办，好吧？
0: 好的。
1: 哎，好，再见。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您可以拨打551-1234，明天正风航风热线7:40-8:20，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卫生健康委。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5: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87集。
13: 这就是子豪的命啊，也是我主公的命啊。
14: 他站起来，久久地仰望苍天。
13: 我少年丧父母，中年亡贤妻，是心爱亡贤弟，我年

0: 生风光无限，可谁人得知这人世间的悲哀啊，都让我尝尽了，尝尽了。
1: 众人听得越发心酸。范蠡回过神来，走到子豪的遗体前，又一次俯视痛哭着。
0: 豪儿啊，你真是错生出公家呀。父亲终生为了自己心目中的家国大业肝脑涂地，虽然做了些大大小小的事情，给你们积了些家业，却疏忽了对你们兄弟几人的教育，以致舍你性命不保啊。
1: 他话音未落，身子便在摇晃，一时一见连忙将他扶住，范蠡已瘫在他的怀中。在范蠡一家的哀哭声中，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远方又传来隐隐的雷声。此时一个黑衣人一直站在远处山坡上，朝范蠡一家眺望着，虽然相隔甚远，光影暗淡，他却与范蠡一家感同心，伤同切。随着雷声渐近，他擦了一把泪水，恋恋地向山下走去。十多年了，惠游一直信守着对方南的承诺，守护着朱公庄园，守护着方南的墓地。他知道朱公庄园一直派人四处寻他，他不是不留恋那里的一切，而是觉得没有颜面面对范蠡，他为他制造了太多的人间悲剧，那些悲剧虽非他所愿，他却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十多年来，他隐居深山，受尽人间孤苦，眼看朱公庄园蒸蒸日上，心中始觉宽慰，万没想到他疼爱之极的子豪竟然遭此厄运，怎能不让他心肺碎裂？他刚走入山林，一阵炸雷响起，狂风暴雨便不期而至。风雨雷电之中，惠游快步疾行，悲泪被雨水冲刷着，心中的伤痛却愈演愈烈。他终于撑持不住，哭倒在一棵大树下。他如困兽般的喘息着，挣扎着，之后他唰地拔起佩剑，朝身旁一棵树干削去。那树干摇撼着，嘶吼着，还是被他拦腰砍成两段。他的悲哀已转成暴怒，继而转成了疯狂。他生出了无限的履历，跨步向前，挥剑四方。刹那间，方圆几丈远的树木已被他的利剑削得横躺竖卧。一阵闪电劈来，人们才看清楚，惠游的头发早已被吹散变白，脸上越聚越重的杀气将脸上仅有的几丝柔情挤得无痕无迹。电闪雷鸣之中，他一路呼啸着朝密林深处跑去。夜色降临，惹儿点着灯看了看范蠡，他还在昏睡着。子豪落葬后，范蠡便一病不起，好几日了，他躺在床上一直水米未进，甚至连眼睛都无力睁一下。昨日郎中把完脉后半日无语，一时问
2: 先生是否该个药方。
1: 老郎中摇了摇头，收起药篓，走到门外后才轻声对送他出门的义士说，
0: 老朽怕夫人伤心，不敢当夫人的面说出实情啊，你们还是尽早准备后事吧，他的脉搏越来越弱了，恐怕难以熬过今夜啊。
1: 一时听了 脚步有些凌乱。送走郎中之后，一时顿时感觉全身发虚，站在院中稳了稳神，才走入厅堂，见婉儿依在邹图氏怀中，脸上淌着两行泪。
2: 婉儿怎么了？
1: 婉儿瘪了瘪嘴，拉着哭腔说：
3: 婉儿饿了。
1: 一时伸手抹掉她脸上的泪，对邹图氏说：
2: 做点饭给孩子们吃吧。
1: 邹图氏仿佛猛然惊醒，连忙起身道：
4: 好，天都黑了，是该做饭了。
1: 一时大声说：
2: 点灯。
1: 一个婢女慌忙端来一盏灯，轻声说：
4: 奴婢问过夫人，夫人没有回答，奴婢以为……
1: 后院传来莹莹训斥孩子的声音：
5: 你们饿鬼投胎啊，爷爷几日粒米未进，你们就不担心，还吵着吃吃吃。
1: 一时走了过去：
2: 别骂他们，是该吃饭了。
1: 他默默地回到自己屋里，往床上一倒，全身没有一丝力气。不知过了多久，下人过来叫他出去吃饭，他摇头说不饿，问他是否要点灯，他说不要。他就这样躺着，似乎觉得自己也如大哥一样快要起不来了。就在他感觉脑袋一个劲儿地往下沉时，一个声音在他耳旁说：
2: 你可不能倒下，主公庄园一家老少都靠你撑着呢，千万不能倒下呀。
1: 一时使劲挣扎着，终于坐了起来。他重重地舒了一口气，喃喃着：
2: 大哥，你可一定得醒来，主公庄园不能没有你啊。
1: 一时摸着黑又朝范蠡房中走去。郎中离去后，惹儿刚拿起木勺要给范蠡喂些水喝，却见他的嘴角牵动了几下，并露出了笑容。惹儿忙放下水碗，叫着：
5: 大哥，大哥。
1: 惹儿连叫几声，他却毫无反应。惹儿不由得又淌起泪来，正要去端水碗，却听范蠡呻吟着：
5: 起起大哥，你说什么？琴，大哥。
1: 惹儿反身将琴搬到范蠡床前，他坐了下来，一边流泪一边弹着。方才他确实笑了，而且笑得惬意，笑得舒适，笑得安泰。他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那马背生双翅，四蹄生雄风，奔跑着，飞驰着，飞过一座座高山，飞过一条条大河。一座桃园，一座杏园，一座梨园，蜜蜂在飞，鸟儿在叫，飞马过处，擦洒一地落花。前面的人群似乎毫无察觉，仍在缓缓前行。哦，他们的背影，那一个个背影为何如此熟悉？他急切地想走近他们，他急切地想看清他们，然而他费尽力气还是走不近，看不清。他只能影影绰绰地辨出他们全是他的亲人，父亲、母亲、妻子、西施、方南，还有子豪。他兴奋地大喊起来：
6: 你们原来都在这里，你们为什么不回家，不来找我？
1: 他不顾一切地朝他们奔去，奔去，可他追不上他们，他离他们总有跨不过的距离。他急喊着：
6: 你们别走，等等我。
1: 他们不等他，也不回应一句话，他又急急地追去。可转眼间他们却全然不见了，他立马四处张望，四周荒无人迹，只有一片荒原。正叹息间，一阵琴声隐隐传来，他循声而去。一时靠在范蠡门外，听着惹儿如泣如诉的琴声，他只想大哭一场。这一夜，朱公庄园不曾入睡， 惹儿的琴声从昨日黄昏时直到第二日曙光出露还未停歇。与此相伴，一时沉重的脚步声也在走廊里响了一夜。老郎中的话他没告诉任何人，他根本不相信他的话，他坚信大哥一定会醒来，一定。子规跪在自己房间的席子上，像是祈祷又像是在忏悔。往日雄鸡高叫时，正是一时带着子豪练剑时分，听到鸡鸣，一时下意识地来到他们练剑的地方，他似乎看到子豪正在那里等着他，他快步赶了过去，那里却空无一人。一时失控，大喊一声：
7: 子豪！
1: 喊声惊动了整个庄园，全家人陆续涌来，只见薄雾之中，一时的一只孤影，深情间积聚着解不开的悲伤。子诺懂事地走了过去，扶着一时走向厅堂。当一时痴痴地坐定后，子诺紧紧依在他的身边，仿佛一夜之间子诺长大了许多。一时长舒一口气说：
2: 天终于亮了。
1: 子诺不知一时所指，他怔怔地看着一时：
8: 亚父，你去歇息一会儿吧。
1: 一时摇头，他殷切地听着范里房里传来的琴声，说道：
2: 如今只有你母亲的琴声能将你父亲唤醒。
1: 外面的天亮了，屋里却仍昏暗如梦，灯油已熬尽，惹儿似乎不再在意晨昏，他的双手早已麻木，弦上旋律依然流淌如水。忽然范蠡梦一般地说道：
9: 戳到了。
1: 惹儿见范蠡微睁双眼，他连忙起身。范蠡喘息着，他似乎经历了一场艰难的跋涉。是的，他分明看见了那些亲人，也听见了琴声，这一切却在恍惚之间消失了。他不能失去他们，找啊找啊，找了一夜，找到的终于只是琴声。惹儿将范蠡的头搂进怀里，他轻呼

0: 惹儿心中像被什么重重的弯了一下，连呼吸都不畅了。他的心中极为矛盾，一面不愿排挤西施，一面为自己伴随了夫君十多年还是未能入他的心而失落。范蠡重重地叹息了一声，不知是在为惹儿叹息，还是在为西施不归而伤痛。惹儿抱着他的手渐渐松开，正要将他放回枕上，范蠡却睁开眼来。
1: 大哥，大哥。
0: 听着惹儿的叫声，他声音空虚地问，
2: 这是在哪里啊？
1: 家里啊，大哥，你醒了。
0: 范蠡像是极不情愿，他找了一夜的亲人与琴声呢。惹儿见他眼睛发直，似乎眼球已不能转动，他害怕了，用手摸摸他的额头，额头上却满是血痕。
1: 啊，血，血！
0: 一时在外面听见惹儿的惊叫，推门进去一看，见范蠡满面血迹，他慌了，问惹儿道：“
3: 他吐血了。”
0: 惹儿摇头，他感觉快要承受不住了，一屁股坐在床边。用手捂住自己的脸，抽泣起来。一时安慰地拍拍他，惹儿抬起悲伤绝望的脸问道：
1: 哥哥，他还有救吗？
0: 一时见他的脸上也满是血迹，不由得心慌起来。没等他做出反应，却听范蠡呻吟一声。一时俯身见范蠡醒了，自己好像也复活了。他顾不得他们脸上的血是从哪里来的，一下坐在范蠡床前，握着他的手，生怕他再走去。好一阵，确信范蠡回转了，他才吩咐下人打盆洗脸水过来。惹儿似乎还未回过神来，但有哥哥在身旁，他心中安定多了。一时亲自接过下人缴来的热布巾，给范蠡擦着脸。他心中疑惑着，看上去这不像是范蠡自己的血呀。范蠡也看到了白布巾上的血，他问：
2: 我吐血了？
1: 没有。
0: 惹儿肯定地说。范蠡看到惹儿脸上满脸血痕，眼里也露出了疑惑。一时将布巾递给惹儿：
3: 你擦擦。
0: 惹儿伸手接布巾时，一时惊问：
3: 你手上为何这么多血？
0: 惹儿伸出双手，只见双手鲜红的血滴正从食指间渗出，再看琴弦也是血迹斑斑。一时心疼地看了妹妹一眼，不语了。惹儿呆立琴旁也不语了。范蠡眼睛一红：
2: 原来我找了一夜的琴声，就是身边人弹奏的。
0: 晨曦出露，子豪墓前传出一阵哭声，原来是一身黑衣的惠游在子豪墓前痛哭。
1: 子豪，姐姐一直在守护着你，守护着助攻庄园，是姐姐的罪孽呀，还是没护好你，让你将命丢在楚国。子豪，你走了，这世上还有谁信任姐姐？姐姐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0: 杨关在对面山上看到这个黑衣人，他连忙跑下山去，赶到助攻庄园，上气不接下气地对看门人说：
4: 快找助攻，助攻啊。
0: 看门人拦着他：我家主人正生病呢。杨关将他一推，即朝院中冲去。他边跑边喊道：
4: 助攻啊，助攻。
0: 一时听到喊声，急忙来到院中。杨关气喘吁吁地告诉他：
4: 快，二掌柜，黑衣人又去你家墓地了。

0: 一时谢过他后正要出门，惹儿扶着朱公来到院中，他望着一时说，
1: 我也想出去走走。
0: 一时本想拦他，想想让他出去走走也好，于是几个人便扶着他一起去了墓地。此时太阳已经出来，墓地却空无一人，他们巡视着墓地，却见在子豪墓前有一堆燃尽的灰，范蠡用手摸摸，那灰还散着温热。他立即明白了，站起身来对着山野放声高喊道，
1: 哎呦，我知道是你，回来吧，朱公庄园永远是你的家，惠游。
0: 惠游走在离墓地不远的山凹里，他听到了范蠡的喊声，回过头，眼泪扑簌而下，迟疑了片刻，他还是朝大山走去。一到，一辆大大的马车载着范蠡家的几个男丁朝鲁国方向走去。在庄园里被悲伤压抑太久的范楚看着春光下的大地，不觉一阵心胸舒阔，他很想将这样的感觉传递给爷爷，于是问，
2: 爷爷，你病刚好，想带我们去哪里啊？
1: 久居桃山，都快忘了天下，带你们出去走动走动。
3: 我就知道爷爷想到楚儿心里去了。
0: 子规瞪了他一眼，
4: 你长大了不许跟爷爷油嘴滑舌的。
0: 范蠡呵呵地笑道，
1: 这不叫油嘴，也不叫滑舌，为人呐，一要善解人意，二要知人之心，何况是孙子对爷爷，爷爷看孙子什么都好。
0: 范蠡感触良深的道，
1: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从前呢，我就是荒疏了这些才……
0: 他说不下去了，只好咽下积了几十年的悔恨。人们怕他又想起伤心事，于是七嘴八舌地扯东扯西起来。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药博会的重头戏之一的2026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系列会展将于9月7号至10号举行。本次系列会展依然实行三大展区联动，分别设在博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博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市体育馆。三大展区各有侧重，各展所长。2026年安徽省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名单正式公布，我市共有八个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入选，其中优质型高质量数据集六个，成长型高质量数据集两个，覆盖中医药、智慧物流、新能源、农业金融、教育科技等多个重点领域，呈现出领域广、质量高、特色明的良好态势。8月24号，博州市卫健委发布了2026年全市游泳场所第二轮卫生监督抽检结果，34家营业中的游泳馆接受检查，32家不达标。市卫生健康委已责令存在问题的单位立即进行整改，并要求县区卫生健康委跟踪检查，确保整改到位。近日，市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组织开展2026年度3A 级旅游景区评定工作。蒙城县科技馆被评为3A 级旅游景区，也是此次唯一一家3A 级旅游景区获评景区。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业发展若干措施》，推出

55条举措，构建皖旅贷、皖旅债、皖旅保、皖旅单、皖旅投五大专项产品矩阵，同时支持文旅企业上市挂牌、再融资与并购重组等，助力将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农业农村部公布2022到2024年度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评选结果，由省农科院蔬菜所西甜瓜创新团队带头人严从生研究员主持的成果优质西瓜系列品种选育与绿色高效技术推广应用，荣获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一等奖。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近日，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共220人，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比赛。安徽7名选手将代表国家参加6个项目比赛，分别来自国营芜湖机械厂、黄山学院、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新东方烹饪高级技工学校等。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周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88集，范蠡一行来到鲁国后，住进一家客栈里。刚收拾停当，范蠡就对子规说：
1: 你带子诺、楚儿和婉儿四处看看，我与亚父去拜访一位故人。
8: 未久，范蠡与一时乘着马车来到公输班门前求见。公输弟子说：
9: 抱歉，师父出远门了，先生请进来坐坐。
8: 范蠡听了忙说道：
1: 那就不讨扰了，待到令师回来，请你一定转告他，说桃山诸公曾专程来访，我只为送来一句话。
8: 公输弟子十分恭敬地道：
9: 先生请讲。
8: 范蠡一字一句的道：
1: 诸侯争霸，无义战，天下有识之士，切勿卷入他们的纷争，切记切记。
9: 先生放心，弟子一定转告。
8: 屈访不遇，总是心生憾憾，何况是要将如此重要的话告诉故旧。回客栈的路上，范蠡无语凝思，一时知道他是在担心公输班卷入诸侯之争的战乱中，被君王们利用而制造杀人工具。楚国郢，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上，一字排开，七八个店铺前都挂着姜记的招牌，那木牌上的刻字狂放霸气，木牌两旁的彩旗更飘荡得不可一世。打烊时，伙计们指着门前一个乞丐对另一个伙计说：
10: 哎，你看那个老太太，好几日了都在咱们门店前祈祷着，听这事
11: 晦气，明日他要再来就赶他走。
10: 哎，对了，明日大掌柜该回来了吧？
8: 两个伙计一边聊天一边上着木门板。门前的老乞丐披散着雪白的头发，两只眼睛却黑亮犀利，伙计的话他一字不落地听进了耳里。夜幕笼罩了大地，那老乞丐仍在这条街上游荡着，像孤魂也像野鬼。第二日一早，范蠡便叫醒他的家人，吩咐他们要洗漱干净，穿戴整齐，说今日要带他们去拜桓公庙，包括一时在内，谁也不知要拜桓公庙的什么。但从范蠡的神情和叮嘱中，人人心里都生出了一种神圣感。太阳升起时，范蠡带着义师和后人们来到桓公庙。待他们一一站定后，他脸容正严，一脸肃穆地指着那个漆器说：
12: 此为桓公庙里的一件神器，漆器。
8: 子诺、范楚几乎同时回应着：
13: 漆器。
8: 婉儿也拖着童音学说着：
14: 漆器。
8: 范蠡看了他们一眼：
12: 这漆器其实神而不神，不神中有神。
8: 听着他的这两句话，大伙儿更加肃穆起来。范蠡顺手舀了一瓢水交给子规，让他将水倒进漆器中。子规不知就里，一瓢水全倒了进去，漆器即刻倾翻。范蠡再舀半瓢倒进，漆器则正直身子稳稳地盛着水。范蠡指着漆器对大家说：
12: 看到了吗？我带你们来朝拜漆器，就是想让我的子孙后代们明白，世间万物，包括权力、财富、学识、形式，无不像这漆器里的水，过满则清则溢。

0: 江木一脸愠色地走了出去，只见一个浪子坐在店铺门前放声悲哭。
1: 兄弟呀，你为何走得这么急呀？难道你忘了为兄还欠你一顿酒？
0: 江木听了生气地说，
2: 你欠了人家酒钱，坐在我家门前哭什么？
0: 他转对伙计们挥挥手，
2: 快将他赶走。
0: 伙计们拖的拖，扯的扯，十来个伙计累得气喘吁吁，好不容易才将浪子轰走。可还没等大伙歇一口气来，他又回来了。眼看着闹到中午时分还撵他不走，江木发怒了，
2: 你再不走就休怪本大爷无情了。
1: 呸！
0: 浪子用袖子擦了擦嘴，冲着江木吼道，
1: 我只是欠我兄弟一顿酒，你却欠了我兄弟一条命，如今该轮到我大爷无情了。
0: 江木一听，便知是仇家找上门来替子豪打抱不平的，他不由得连忙朝店铺缩去。浪子哪容得他逃脱，伸手便将他抓住，伙计们见状即刻蜂拥过来，大家拉拉扯扯，霎时缠成一团。此时江记门前已经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在拥拥挤挤的人群中，一身男装的会友挤了进来，他一加入，浪子即落了下风。会友拉着江木钻入人群，并回头对伙计们说，
3: 你们拖住他，别让他追来。
0: 浪子被众伙计按住，气得破口大骂，会友却趁机将江木领走。两人跑出一段之后，江木气喘吁吁地说，
1: 多谢兄弟相救。
3: 谢便不必了，我本是去江记找您大掌柜谈生意的，没想到碰到这样一出，这不就顺手拉你出来吗？
0: 江木看着他，
2: 谈生意？谈什么生意？
0: 惠游擦了擦汗道，
3: 我是越国人，犯了一批生丝来楚国，昨日家中带来口信说家母病危，所以希望这批生丝脱手越快越好。
0: 江木洒脱的道，
2: 既然如此，如今已是午饭时分，小弟便请兄长吃个便饭，以谢兄长相救之恩，再谈咱们合作之事如何？
0: 惠游抬头看看天色，爽快地答应，
3: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咯。
0: 江木指着前面一个酒楼说，
2: 那个酒楼的酒菜不错。
3: 贤弟去过城边那家酒楼吗？那可真是色香味俱佳呀。
2: 城里有名的酒楼我都吃遍了，唯独没听说过兄长说的那家酒楼。
3: 我们不如就去那里，吃了你就知道了，下回肯定还想去。
0: 惠游说着径自向前边走去，江木见此也只得跟在他的后面。将近城边时，惠游指着路旁拴着的一匹马说道，
3: 我的马怎么到了这里呢？
0: 江木正疑惑地望着他，他便一把拉住他朝马匹走去。江木颇感不适，几次用力甩脱终是难于甩开，他刚要发火，忽然脖子上被人拍了一下，身子便往下倒，惠游伸手一揽，便将他揽到马上。他一手紧卡他的脖子，一手纵马朝城外跑去。范蠡很久没去市场了，这天一早他便去了市场，看过久违的市场后又回到了商号。一时与子规都不在，伙计正在一边干活一边为舒适的背诵着致富奇书，他们一见范蠡便一一提出书中不懂之处。
4: 大掌柜，如果按您书中所说，与其高者无意高，与其低者无意低，那么我们就应该尽量与权势财富高过我们的人相交，而不要与低于我们的人打交道。
0: 范蠡被这一问弄得啼笑皆非，急忙摇着手说，
5: 非也，非也，此处的高与低指的是人品、道德、学识等，而非权势财富呀。
0: 伙计们立即茅塞顿开的道，
4: 哎呀， 要不是大掌柜这么一解，

0: 我们岂不是都弄反了？大掌柜教的是要上进要自强，岂能教我们失了眼？
1: 又一个伙计举着书过来问
2: 大掌柜，人不处才，心不久交，是指什么呢？
3: 哈哈，这是说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若不设利益关系，很难判别其中旺，也就很难判定能不能成为心心相印、终生可交的朋友。
1: 伙计们得了诸公指点，高兴地又去细读致富奇书去了。范蠡见伙计们将商铺打理得井井有条，读书又读得如此认真，他笑了笑走向自己的公事房。他刚刚坐定，账房执事走了进来，他先问候了一番大掌柜的身体状况后说道，
0: 就着大掌柜在家养病，我打发账房中全硕先生巡查了陶朱公的数十家分号，将财务货物都拢算了一下。
1: 说着他递上了一摞厚厚的账簿，
0: 这是全部账簿，请大掌柜审核一下，看以后我们如何。
1: 范蠡接过账簿笑笑说，
3: 财务货物情形我心中大体有数，论商品类别我们已大多涉猎，论家产也已上千万，至于以后的经营，我想与二掌柜他们商量一下再说。啊，你们有什么好主意也欢迎说出来。
1: 账房执事退出后，一时与子规走了进来，一时一见范蠡便说道，
0: 大哥你怎么出来了？
3: 出来转转，看看大伙儿。
0: 我已经给每个分号都送去了一套致富奇书，大家一见如获至宝，还有不少贸易伙伴也跟咱们要呢。
1: 说话间，外面走进几位掌柜，他们一见诸公个个抱拳施礼说，哈哈，听说诸公今日来店里了，我们特来看看。诸公前些日子跪地欠家，如今可复原了。范蠡欠起身来一一称谢，
3: 谢诸位牵挂，如今是大好了。啊，诸位请坐。
1: 来者刚一落座，就有人说道，
4: 听说诸公的致富奇书已经写出，说是篇篇有拙见，字字是真言，诸公能否卖我们每人一部啊，也让我们学学诸公的生财之道啊。
3: 承蒙诸位厚爱啊，如蒙不弃，诸位各自抄写一套就是，何谈要买呀？
1: 掌柜们争相说，大器历来是诸公为人之风，既如此我们就愧领了。一时见范蠡高兴，连忙命人搬出几捆竹简说道，
4: 都在这里，诸位就命人轮流抄写吧。
1: 几位掌柜称谢后一一辞门而去。一时子规送客回来后，子规对范蠡说，
5: 这些天从外地来了很多难民，他们已无家无业，一无所有，方才我与亚父商量了一下，西山脚下还有块荒地，我们就给他们搭起简易棚屋，愿意留下的便教他们一些谋生技能，想回家的就资助他们点钱财，父亲以为这样可好。
1: 范蠡依然颔首道，
3: 你们想得好，就这么办。啊，还有一事，我想与你们俩商议商议。我们韬山的人口已经越来越多了，孩子们也越来越多，如今虽不担心他们没饭吃，却担心那些孩子们将来不会做人，不能做事。我想盖一处房子，请一些先生来教孩子念书，你们以为如何呀？
4: 好主意啊。
1: 一时子规听了范蠡的提议，一致叫好。 亲人们一个个走了，德儿的心也常常回不来，他隔三差五的就要来墓地看看，看看那些已经去了的亲人，看看他们栖身的地方。午后，他拿着扫把将墓地的树叶扫到一边，他一边扫一边说，
6: 你们想要什么就给我托梦，求你们保佑诸公庄园别再出事了。
1: 他正含泪喃喃着，忽然后面传来了响动，回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是惠游压着姜木奔来墓前。姜木见了惹儿连声哀叫，
7: 三娘救我。
1: 惹儿丢下扫把走近他们，两个女人四目相对，谁也不知说什么好。惠游冷冷地道，
8: 扫完墓就早早回去吧，我还有事要做。
1: 惹儿朝他走近几步说道，
6: 惠游你也跟我一起回去吧，老爷他们派了那么多人四处找你呢。
1: 惠游听了，将刚刚爬上心头的感动咽下后，声音更加冷峻地说，
8: 没事了就快点走。
7: 三娘，你在我们江家虽然受过委屈，可父亲待你不薄啊，父亲已被朱家逼死了，难道三娘忍心他的骨肉又死在朱家剑下吗？
1: 惹儿听了心里一阵发酸，他突然扑向惠游，紧紧抓住他手中的剑不放。姜木趁机爬起跑向拴在远处的马。惠游看着惹儿滴血的双手说，
8: 你不想活了？
6: 谁都会死，可不是谁都真正活过。
8: 你是嘲笑我没有真正的活过？
6: 不，我不是说你，我如今虽然还活在老爷眼前，可十多年来从没有进过他的心坎，只有西施姐姐才永远活在他的心里。
8: 你后悔了？
6: 没有，能够替西施姐姐完成心愿是我最大的心愿。
8: 你应该知足了，有疼爱你的哥哥，呵护你的老爷，他们给了你一个温暖的家，你还想要什么？
6: 是呀，我是应该知足，原来我一直恨你，如今却开始知你怜你了。
1: 惠游仰头长叹一口气说，
8: 命运决定了我只能做个冷血杀手，一个杀手是不需任何人同情的。以前我对你满心愧疚，本想不惜一切来弥补这种愧疚，今日你毁了我的誓言，我也给了你一次圆满妇人之仁的机会，从今往后咱们谁也不欠谁的。
1: 惠游回头见姜木已跑到那马的身边，趁着惹儿一松手，他抽剑转身就走。他走了几步突然回头说，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3: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东南风2到3级，
2: 全市气温26到34摄氏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农技专家告诉您，现阶段白竹田到底该怎么打理才能稳产高产，少出问题。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立秋后咋养肝。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组织工作要落实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2013年6月28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组织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当前组织工作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如有的地方和单位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突出，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甚至软弱涣散，党员教育管理有待加强，部分党员先锋队意识淡化，组织纪律性不强，发挥作用不明显等等。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和觉悟，就不要进入干部队伍。对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摇摇耳朵、扯扯袖子，早提醒、早纠正，这是爱护干部而不是苛求干部。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能哄着护着，防止小毛病演化成大问题。这些年我们在干部管理上不可谓不重视，也出台了不少制度规定，为什么还存在那么多问题？我看一个重要原因是讲认真不够。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要把认真作为干部管理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强化干部讲规矩意识。有些干部连一些基本规矩都不讲，毫无制度意识，毫无敬畏之心，缺乏为官做人的起码底线，口无遮拦，随心所欲，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干。要加强教育引导，认真查处违规违纪行为，使干部懂规矩守

0: 有规矩。从严管理的要求能不能落到实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非常重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出样子，下面就会跟着来照着做。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高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带头意识，时时处处严要求做表率。
1: 眼下天气转凉，昼夜温差拉大了，这个时间段对种白竹的农户来说特别关键。白竹是根茎类作物，温差大的天气正好是它地下根茎快速膨大冲刺高产的黄金时期。但近期雨水偏多，不少种植户都犯了难，拿捏不准施肥打药的用量和时机，管理稍微不到位，白竹就容易生病，长势变差，直接影响后期产量。很多农户都在咨询，现阶段白竹田到底该怎么打理才能稳产高产，少出问题。针对大家的疑问，走进农家技术顾问徐永祥给出了专属管护方案。现阶段田间管理、施肥、防病、排涝，样样都不能松懈。首先，重中之重就是科学追肥。徐永祥：
2: 昼夜温差比较大，正是我们白竹这种地下根茎的作物膨大的关键时候，这个时候建议我们有条件的种植户要给白竹追施一些高价的肥料，比如说配方配比13:5:28或者15:5:25，每亩地追施20公斤到30公斤，撒施，撒完之后进行浇水就可以了。
1: 除了及时追肥，持续的阴雨天气会让田间湿度大幅升高，各种病害高发频发，防虫防病就成了近期白竹田间管理的核心重点，千万不能偷懒。徐永祥：
2: 我们要对白竹进行药剂防治，建议我们喷洒液通制剂类的产品要做到雨前喷一遍，雨后再补喷一遍，防止我们白竹后期的根部病害的发生以及叶病害的发生。
1: 多雨天气种白竹，除了打药防病，田间积水也是致命隐患。很多白竹烂根死苗都是积水导致的，直接影响白竹成活率，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徐永祥：
2: 近期还有雨水，给我们广大种植户提醒一下，如果地里边有田间积水现象，要及时做好排水，防止这个白竹二次受到水灾，这样会减少白竹的死亡的概率。
1: 最后，徐永祥重点提醒大家，白竹的根部病害只能提前预防，一旦发病很难根治。日常田间一定要做好施肥、防病、排涝三项基础工作。如果田间已经发现了病株，一定要第一时间连根拔除，带出田外处理，避免病害大面积扩散，造成大面积减产损失。
3: 飞镖电动三轮、四轮车俗称老头乐，虽然看似便捷，但实际上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其危害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车辆安全性能差，极易引发恶性事故。此类车辆本身技术含量不高，制造工艺粗糙，缺乏防撞钢梁、安全带等基本安全防护配置。车身窄，底盘低，重心高，导致车辆稳定性极差，且刹车、灯光、转向等关键部件性能普遍不达标。部分车主还会私自用篷布、塑料布搭建防雨棚，严重遮挡视线。在违法载人或装载货物时，车辆极易失控翻车，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往往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交通事故。
1: 二、驾驶人安全意识淡薄，交通违法频发。驾驶此类车辆的人员大多未经过正规的驾驶技能和交通安全知识培训，对交通法规不熟悉，安全意识薄弱，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车速快于普通自行车和行人，极易发生刮擦，同时闯红灯、逆行、随意变道、强行超车、违法掉头、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多发，严重扰乱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
3: 三、违规载人隐患极大，遇险缺乏应对能力。电动三速轮车违规载人危害极大，驾驶人有时为了顺道方便他人，不好意思拒绝，但一旦遇到紧急情况，由于缺乏专业训练，对路面险情的预判严重不足，根本没有能力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最终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1: 四、缺乏保险保障，事故赔偿极其困难。飞镖电动三四轮车属于三无产品，无牌、无证、无保险，基本无法办理机动车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驾驶人往往难以承担巨额的赔偿责任， 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和经济损失无法得到及时足额的保障，极易引发赔偿纠纷，甚至导致家庭经济陷入困境。
3: 亳州交警郑重提醒，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坚决做到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非标电动三四轮车，特别是为了孩子的安全，请坚决拒绝使用此类车辆接送孩子，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别让垃圾回错家。
4: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5: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4: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6: 垃圾要回家，
5: 我们来帮他，
6: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7: 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要督。
3: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7: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1: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19年2月25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健全重大决策充分听取民意工作机制，审议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大议题，要依法依程序进行，该公示的公示，该听证的听证，绝不允许搞暗箱操作、拍脑门决策。对企业停产、转产、搬迁、破产带来的下岗失业、劳动保障等问题，要优先安排好职工。对食品、药品等领域的重大安全问题，不能每次一出事就处理几个人、罚点款了事，要拿出治本措施，对违法者用重点，使从业者不敢、不愿、不想违法，用法治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以案说法。在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各类合同无处不在，合同中的争议解决条款则是保障双方权益的重要部分。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协商、协调、诉讼等方式，仲裁作为一种需提前明确约定的纠纷解决机制，以高效便捷、保密性强等优势，逐渐受到大家的青睐。那么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的前提下，发生纠纷后能否向法院提起诉讼？近期某法院就受理了这样一个案件。
3: 本案中，原告某装饰公司与被告某建筑公司签订了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因被告未能按约支付原告工程款，原告故诉至白云法院，要求被告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等。在法院向被告送达起诉材料后，被告向法院提交异议书，表示案涉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的争议解决方式为，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发生争议的，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某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故被告申请驳回原告诉请，移送某仲裁委员会仲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当事人在发生争议时是否还能向法院提起诉讼。
1: 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在立案时并未声明有仲裁协议， 被告在本案开庭前向法院提出异议，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该约定合法有效，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故法院最终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仲裁和诉讼是解决争议纠纷的两种途径，二者在审理方式、程序、机构、适用范围等多方面存在差别。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26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
8: 健康小贴士，
3: 立秋之后天儿慢慢变干了，中医认为这时候人体阳气往回收，肝脏代谢解毒的负担跟着加重，正是养肝护肝的关键时候。那立秋后到底如何养肝才科学呢？秋天养肝头一件事就是从吃上入手，给肝脏减减负。营养师建议平时多吃点新鲜蔬菜和水果，里头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是养肝的好东西。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范晓慧，
9: 像一些这个深绿色的食物呢，都是具有养肝的效果的，比如说西兰花呀、芹菜呀、绿叶菜呀。那么这些菜当中，它们不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那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含有，比如说贝塔胡萝卜素啊，含有这个一定量的叶酸。那么这些成分对于我们养肝来讲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3: 除了多吃蔬果，补充优质蛋白质同样重要。蛋白质是肝细胞修复和再生的重要原材料。范晓慧，
9: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增加一些这个水产品，比如说各种鱼类清蒸一下啊，然后或者是水煮鱼片啊、鱼片粥，这些加点蔬菜，那其实是非常好的。当然呢，豆制品也是不错的选择，因为豆制品当中不仅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它还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
3: 良好的作息习惯是养肝的良药，充足的睡眠能有效促进肝细胞的自我修复。范晓慧，
9: 我们成人呢，尽可能的睡到7到8个小时以上，那我们孩子呢，初高中生尽可能的睡到8到9个小时以上，年龄段再小一点的，每天可以睡到9个小时以上啊。那对我们来说，我们无论是肝细胞的修复，还是我们大脑神经细胞的修复，都是需要充足的睡眠的。
3: 情绪管理在秋季养肝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医认为怒伤肝，不良情绪会导致肝气郁结，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是护肝的隐形防线。范晓慧，
9: 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前可以听一些冥想的音乐，如果我们感觉自己上脾气了，可以默数三个数，等一会儿，一二三，等一下啊。那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情绪可能就缓解了一部分，对我们养护肝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
3: 秋天养肝说白了就三样，吃对、睡够、心情好，这三样做到了，肝脏自然舒坦。
10: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11: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12: 你愿意嫁给我吗？
11: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12: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3: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6: 每一份劳动，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室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7: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8: 北京时间17点整，
19: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20: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21: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20: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22: 习近平文会。深入推进风府同茶同治，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相互交织，是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要始终坚持零容忍，把中央8项规定作为铁规矩硬杠杠，念好紧箍咒，严肃查处顶风违纪、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
21: 督促党员干部勿以恶小而为之，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视野观，要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对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着重抓、着力查，严肃查处政商勾连问题，深挖彻查军企勾连腐败，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清除系统性腐败风险隐患，要增强以案促改促治实效，推动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丰富防治先行腐败和隐性腐败有效办法，要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同查严惩风腐交织问题，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
20: 理想信念教育不仅要在党员干部中开展，而且要面向全社会开展，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
21: 亳州市纪委监委把警示教育作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重要抓手，聚焦深发案件思源，用好阵地载体，分层分类教育，不断提升警示教育针对性、有效性。聚焦深挖案件资源，选取医疗、教育、国企、生态等领域典型案例，及时组织精干力量，撰写脚本，拍摄系列警示教育片11部，通过案中人出境忏悔、违纪违法情景还原、办案人员点评剖析和警示录等形式，让干部受警醒、明纪法。组织编印亳州市纪委监委查处严重违纪违法干部忏悔录选编等，引导党员干部对照反思，引以为戒，以身边案警示教育身边人。聚焦用好阵地载体，深入挖掘亳州廉洁资源，持续用好亳州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新四军第四师纪念馆等场所，提升讲解能力，增强震慑效果，精心打造老子杯廉洁文化品牌，举行仪式颁奖第二届老子杯廉洁文化征集活动优秀作品奖项，将优秀作品编印成册，连润亳州，运用亳州纪检监察网等媒介对优秀作品进行刊播。聚焦分层分类教育，协助市委召开全市警示教育会议，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守为民初心。全市各级党组织紧盯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等重点人员，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组织旁听职务类犯罪庭审，督促案发单位通过宣读处分决定书等方式，推动以案示警、以案促教，依托要读清风微信公众号等媒介，推送典型案例、党纪法规解读、警示教育片等内容，让警示教育触手可及。
2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蒙城县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紧盯就业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关键环节，以精准监督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全力保障资金安全规范运行。为精准发现和解决问题，蒙城县纪委监委加大排查力度，紧盯技能培训、就业见习、公益性岗位等各类资金发放情况，督促蒙城县人社局依托疑点数据、热线信访、日常台账开展全覆盖核查，同时持续深化部门数据共享联动，健全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督促蒙城县人社局主动对接公安、民政、卫健等职能部门，实时对比就业状态、工商注册、社保缴纳、在岗情况等信息，打通数据壁垒。今年以来，累计比对就业领域数据10000余条。在推动问题整改的同时，蒙城县纪委监委紧盯就业帮扶、用工保障等重点环节，督促县人社局提升服务效能，督促开展六找一接专项行动，全方位摸排、全渠道对接、全流程保障企业用工需求。2026年以来，累计摸排企业289家，用工需求9640个，帮助企业招工8957人。同时拓宽宣传渠道，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115期招聘信息，岗位2168个。
21: 蒙城县医保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二级调研员杜文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蒙城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 利辛县张村镇养老服务中心小李集敬老院副院长任大臣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利辛县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0: 说要都故事，
22: 阳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0: 江湛，字徽渊，出身于南朝著名的士族高门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江市。江湛曾担任彭城王刘义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等职。刘义康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第四子，宋文帝刘义隆的弟弟。在父兄的庇佑下，刘义康仕途通达，权倾朝野，人人争相与之亲近。江湛虽为义康部下，却洁身自好，自立守节，不愿攀附权贵。司空谭道济想为儿子求娶江湛的妹妹，江湛坚决不答应，即使刘义康亲自向江湛下命令，他也不听从。这样的气节受到了人们的敬重。元嘉25年，江湛被征召为侍中，负责朝廷机密要务。2年后转任吏部尚书。南朝时，吏部尚书是朝廷的核心官员，居六部尚书之首，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主管全国文武百官的考核与任用。任职者历来都是大小官员享馈的对象。江湛担任吏部尚书期间，前来送礼的人也络绎不绝，但他从不接受。为官多年，江湛一直安于贫寒简朴的生活，家中甚至没有多余的衣服和粮食。有一次，江湛被皇帝召见，刚好那天他把衣服脱下来清洗，无衣可换的江湛只好称病。等过了几天衣服干了，他才去见皇帝。他家拉车的牛饿了，驾车人请求给牛喂一些草料，江湛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可以给他喝点水。无坚衣，无鱼食，这样的事竟然发生在一位吏部尚书身上，既不可思议又难能可贵。也正是由于江湛对营门的享馈毫不动心，才使得他在选用官吏时能够坚持公平无私。作为吏部尚书，江湛从来不会因为亲朋好友的请求托告而走后门，一视同仁，铁面无私，不惜得罪人。身居高位却一贫如洗，简朴之甚，谓之克己。选任官吏，坚守正义，严苛之甚，谓之奉公。克己奉公，一生清廉的江湛嗜好忠俭，名副其实。他为官的事迹堪为后世典范。党员干部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耐得了清贫，守得住底线，不能在权力中迷失自我，违背初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员干部做到培养健康情趣，崇尚简朴生活，有一种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的定力，保持共产党人本色。
1: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要读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4: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开通聚力之声直播间，架起线上沟通桥梁，把政策宣讲、便民服务搬到网络屏幕上。
4: 市区将启用四处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不用跑社区大厅，打开手机看直播就能了解惠民政策。在侨城区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一间聚力之声直播间架起线上沟通桥梁，社区干部变身主播，把政策宣讲、便民服务搬到网络屏幕上。
5: 欢迎大家进入城郊社区聚力之声直播间。
3: 走进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间布置齐全的聚力之声直播间格外醒目，补光灯、手机支架一应俱全。社区工作人员王闪闪正和同事围坐在桌前，借助线上直播的形式向居民开展政策科普宣讲，将便民服务延伸至线上。直播过程中，王闪闪还会拿出图解、宣传资料，直观通俗地讲解各类民生知识。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党总支委员王闪闪：
5: 我们平时一方面是通过线下的宣传向大家介绍一些这个惠民政策，同时我们也通过网上的这个直播间向大家也进行宣传，就是为了大家能就是更直观的了解这个政策，就是小的模型和这些图片的方式，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
3: 作为线下宣传的有效补充，社区多渠道扩大直播间知晓度，打通线上宣传的传播渠道，弥补入户走访宣传的时间短板，服务平时难以线下对接的居民群体。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党总支书记严丽：
6: 我们平时主要以练代训，组织我们社区干部轮流出境直播，在实战演练当中积累经验，把社区每位干部都培养成主播，用好线上服务阵地。
3: 城郊社区直播间功能并不局限于政策解读，平台还兼顾助企职能，一平台实现多项服务效能。严丽：
6: 我们依托社区直播间这个平台，一方面把惠民政策讲给居民听，另一方面对接辖区企业，帮企业线上推荐产品，拓宽销路，带动增收，实实在在服务辖区群众和市场主体。
3: 目前侨城区已建成开通55个社区和村级直播间，这些直播间既推介本土特色农产品，壮大村集体经济，同时开展政策宣讲、民情沟通，打通服务群众的线上最后一公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社会治理注入数字新动能。
4: 侨城区牛集镇依托村集体经济收益，表彰优秀学子，助力人才培育，组织学子及家长实地观摩村内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坑塘光伏特色产业项目，让大家亲身感受乡村发展新变化。大学生孙子莹：
7: 用更好的成绩回报家人，回馈家乡的培养，将来努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为家乡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大学生张家旭：
8: 今天实地参观了家乡新村建设和光伏坑塘项目，亲眼看到了家乡的环境越来越美，产业越来越兴旺，发展得越来越好。未来我会更加努力读书，心怀感恩，争取学有所成，回馈家乡。
4: 据了解，本次奖励资金全部来自桥北村自主发展的集体经济收益。2025年该村集体经济收入75万余元，预计2026年集体经济收入可达95万元。学生家长张峰：
9: 非常感谢村里的好政策，用集体经济收入奖励孩子，今后我们会继续重视家庭教育，督促孩子努力学习，懂得感恩。
4: 牛集镇桥北村党委书记孙强：
10: 我们今年从集体经济中拿出16000元，奖励16名优秀学子，让集体经济发展红利实实在在惠及村民。接下来，我们桥北村将持续做强特色产业，持续改善人居环境，用心做实民生实事。
4: 牛集镇坚持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将集体经济收益重点投入助学兴教、环境治理、便民服务等民生领域。今年全镇统筹集体经济资金50,000元，对30名优秀大学生予以奖励，厚植崇文重教乡风，切实让群众共享乡村振兴发展红利。牛集镇副镇长钱坤：
11: 我们镇也将持续转市村级产业培育，包括人体环境整治，用好你集体经济的一个手艺，深耕崇文重教的文明乡风，为全镇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积蓄人才力量。
3: 桥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开展有害垃圾换食盐、垃圾分类兑换活动，以食物兑换的方式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见效。在马园社区新都国际小区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设置了兑换服务台，不少居民主动将家中积攒的废旧电池、过期药品、废弃灯管、过期化妆品等有害垃圾带到现场，经过工作人员清点登记、分类核验后，现场兑换食用盐。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居民尹素芳：
12: 咱们家里的废电池呢，过期的药啊，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感觉扔了呢又不环保。社区搞兑换活动，拿来能换盐，既处理了有害垃圾，又保护了环境，又能换生活物品，很实用。
3: 为充分调动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新都国际小区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规范投放，持续优化小区人居环境。社区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志愿劝导、便民兑换等系列活动，不断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群众从要我分类转变为我要分类、自觉分类。新都国际小区物业经理秦运动：
13: 我们小区一直严格落实垃圾分类工作，日常做好点位值守，日常引导垃圾清运工作，配合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调动居民的主动分类、精准投放的积极性，共同打造干净整洁、绿色宜居的小区环境。
3: 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居委委员马远远：
14: 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细化垃圾分类治理工作，持续引导居民树立绿色环保理念，让垃圾分类成为文明新风生活常态，全力营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辖区人居环境。
4: 亳州市交警支队发布公告，市区将启用4处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其中亳州市高新区亳局路、西一大道至香翁路路段为新增电子警察采集路口，桥城区郭河南路、花溪楼路至新华路路段、桥城区科技路、杜仲路至柴湖路路段、高新区神农大道、木槿路至九城大道路段为新增的违法停车自动记录设备采集路段，以上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将于9月2号启用。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就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下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6: 好，
4: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6: 我遇到我那13年，
4: 嗯，
16: 有一个俺那村的村民，
4: 嗯，
16: 你要说他村吧，他不算村吧；你要说他不是村吧，他做的事确实比村吧还厉害了。他自己倒卖土地，
4: 嗯，
16: 2.6亩，每亩是6万，嗯、卖了15.6万。
4: 他自己的土地吗？
16: 倒进了他的
4: 小宝。他自己
16: 这是一项。
4: 好。
16: 第二项啊，第二项。他私卖俺集体的资产，俺那个东方医院后边那个东西还够着23万，他也没上报集体，他也没申给群众，都叫他自己倒进腰包的。
4: 嗯嗯，您说的第一块就是他自己卖了2亩多的土地，是他自己的可耕地吗？
16: 啊，是他自己的可耕地的。
4: 哦，第二个您说的是，是。
16: 第二个是我们的集体资产。
4: 是没有，是可耕地还是什么性质？
16: 是我们的这个落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就是个随路边那个随着我们历史多少年那个放出这个谷子，把它再把它这个
4: 沟是吗？
16: 热卖了。
4: 啊、哦，那有那如果说确实不属于他的话，那确他不可以进行买卖。
16: 这个是那属于集体资产呀，他也没卖了，没交给村里，他也没分给老百姓。23万，怎么被他装腰包？
4: 村里面能允许吗？
16: 我们村里现在包皮的，现在大黑出口那里，就是搁这跟你糊弄，他说不知道。
4: 哦，那现在那个地头沟的话，是别人占着更种植了吗？
16: 没有，叫人家这个搞开发的叫着占去了。
4: 嗯，好，你知道以前吧，就是如果说分地的时候，可能每家每户在分地，它有的地块性质不一样，有的是一类地，有的是可能其他类别，有的时候呢，可能那些地呢是占到这个地头沟，就是有沟嘛，可能就意思说这个沟坡上啊，你也可以进行使用。它这是属于这种情况，还是就没有分，就是直接
16: 没有分，不在我们的可耕地之内。我们这个袁彦荣呢，是一个基本农田可耕地。
4: 嗯，
16: 他通过他自己的活动，把这个可耕地变成了这个建设用地。
4: 啊，他这个就是，如果说是建设用地这一块的话，他自己一般情况下可耕地哈是不可以的。如果说符合条件，自己申请，他符合条件那是可以的。嗯，那如果说这些都是他自己的合规的，那是行的。像您说的第二个情况，就是地头上。就是类似于河坝嘛，河坝上，那如果说当时没有，就是村里面给你们重新分配土地的时候，没有说对着谁的地头，然后这一块谁就可以来进行使用啊，方便进出啊、那没有这样讲的话，那就不行。然后另外的话，像一般情况下，河坝这一块的话，虽然你也有，就比如说使用或者是你通行，但是你也不能买卖。那行，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16: 我是过阳县牌坊镇。
4: 嗯，那您这个情况我们帮您反映到过阳县政府，好吧？像您说的这个情况得需要调查，首先查看一下这个地，就是它涉及到两块，第一块您说他自己的这个土地性质变更了，然后就卖出了，那他是不是手续是不是合规？第二块，尤其是您说的公共的地块，这个的话它的性质是什么样的？因为您啊，就是居住在你们当地，实际情况您了解。像我说的这种情况呢，有的村是当时在分的时候就是出现啊，地头沟可以就是对着坝的，就是河坝的你也可以种。当时
16: 我们这不是河坝，我们这是就是这个地的这个公共的，我们这个一到发肥大的情况下，就是一个放肥的一个地方。
4: 行，那我们帮您来进行反映好不好？
16: 好，
4: 嗯，好嘞，
16: 好，
4: 再见啊。
16: 好，谢谢。
4: 嗯，啊，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群众刘瑞山就说啊，建安北路的路灯亮了，谢谢栏目组哈，也感谢大家这个反映问题，能够这个及时给我们反馈最后的办理的结果哈，因为有的时候像网友反映问题，就是需要大家可能在我们直播的时候，然后给我们反馈，像因为网友反映问题，基本上情况下没有联系方式嘛，只能等待你们继续监督啊，因为我们好像也接到了就是主管部门给出的回复啊，也欢迎大家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够发现问题啊，及时向栏目组反映啊。有位网友杨丹说，想问一下新德到亳州的公交车什么时候能通啊？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帮您来进行咨询一下，具体的话看怎么回复吧，好不好？还有一位网友这个上上就是说想咨询一下10月1号电梯的梯控卡能不能正式这个取消。好，我们先来关注热线之后再来回复这位网友的疑问啊。喂，你好。
17: 哎，你好。
4: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17: 就那个地下室漏液。
4: 地下室漏液漏水是吧？
17: 对，不是漏水，就那个顶上的腻子，然后总是向下漏一些白色的液体。
4: 您是家住在哪个小区啊？
17: 道东养生家园7区。
4: 跟物业说了吗？
17: 说了。
4: 这个一般你们那个小区什么时候交付的？
17: 2022年。
4: 那应该它是主体部分嘛，主体部分的话大概5年，然后像这个不是主体部分大概2年，物业那边怎么说呢？
17: 一直说发函，然后那边开发商没有回应。
4: 那意思就是看开发企业是不是应该进行维修是吧？
17: 对，然后之前我已经反馈过咱们这边吕主持人，当时给我进行沟通了2次回访。然后目前这个事情一直没人联系我，也没人解决。
4: 是高新区这一块是吧？
17: 对，高新区。然后现在是什么情况吧？现在就是首先这个它这个漏这个东西，首先会导致这个墙体可能会触发，就是时间上碱性出现这个反潮，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第二就是它这个长期顶上漏这个液体，然后底下呢特别潮湿，导致呢就是可能就比如说开车小微信呢，就是可能会发生那个安全事故，然后你可能会撞到人。
4: 是的，像您这样讲的话，它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17: 对，然后这个问题呢，一直就是没有解决掉，然后也没人回复。
4: 主要是像您这边应该是属于高新区，高新区的话就是属于高新区管委会这边，去管理。像有，也就是说物业这边的话，就是很就是想让开发企业去把这个，他们来进行维修一下。他要是这个主体部分的话，保修期是5年，像23年是吧？还是24年？
17: 22年，
4: 他还在保修期范围内，他应该就是开发企业要继续进行维修。
17: 那具体这个我不太清楚了，因为这个我每次我反馈给咱们部门之后，然后咱们这边就是转发给高新区，一直也没有人回复。
4: 这是可能。这个主要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然后另外我们线下之后再次帮您转办吧，好吧？
17: 因为之前也说过，就是向市委进行就是督办过之后发函，然后发函给高新区。然后我看这又几个月了，然后一直还是没有这个事情。
4: 行，我们再帮您催促一下，好不好？
17: 行。
4: 好嘞，好，再见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上上的留言。他说想问一下10月1号电梯的梯控卡能不能正式实施取消。是这样的哈，就是咱们这个亳州市10月1号梯控政策的关键就是亳州市住宅电梯安全管理条例，它是2026年10月1号正式生效。什么意思？就是禁止物业拿梯控卡要挟限制业主乘坐电梯来催收物业费用，这种行为10月1号以后是属于违法的。就比如说您 物业现在就比如说啊，我绑定这个梯控了，你要是不交物业费用，我就不给你刷卡上楼。10月1号以后的话，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这个违法行为，它就是属于违法行为。10月1号以后啊，这个明令禁止。这个物业费用当然该缴纳还是要缴纳的啊，物业只能走这个起诉啊，不能卡在这个电梯上。啊，这是物业这边对于业主缴纳物业费用，他们要做的就是你不可以用乘坐电梯卡这个事情，啊，然后这个你限制我乘坐电梯，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小区仍然是可以保留电梯的这个刷卡功能，就是门禁的安防，它也有这样的一个用途。它不仅仅是限制，就比如说现在哈，有可能有很多群众就说啊，这个物业这边都限制我们进电梯。首先，这个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就是物业有没有这个可不可以去使用电梯卡这个管理行为，它是不是可以？那首先来讲的话呢，你要经过大多数业主的同意，然后呢，用来这个管控外来人员、访客。业主正常全面开通的权限，这个是不可以和这个物业费挂钩的。但是这种是允许保留，只是不会强制全部拆除梯控设备。意思就是10月1号已过，可能所有的小梯不会所有的小区都变成不用刷卡这种行为，但是不能因为物业费用不给你交，你就限制我使用这个电梯的权利，是这种行为是明令的禁止的。所以可能网络上传的就比如说啊，我10月1号以后是不是全部取消电梯卡了，不是这个意思哈，是禁止绑定物业费用来催缴物业费这种行为啊。所以说不是说把所有的梯控全部拆掉了，但是到底能不能使用是你们小区的业主然后和物业来进行商量，是这种一种情况。好，我们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8: 啊，喂，你好，
4: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8: 我想咨询一下子，今年那个残疾人那个管户受益有没有这一项了？
4: 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18: 我是固安县瓜楼镇的。
4: 残疾人光伏收益是吧？
18: 对。
4: 嗯，我们帮您问问吧。您是以前都有吗？
18: 今年不知道，我到村里问村里说的不太清楚，还有得。现在呢，我往日都在有那啥了。
4: 你像往年的话，它都是有是吧？大概是哪个月份？你了解吗？
18: 对。
4: 哎，你这个，它是您是这个哦，它是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残疾人朋友都有。您是困难群众残疾人吗？
18: 对，我始终我都有，我始终没变。
4: 哦，好好。那您这个是户用光伏吗？您是自己家里面然后安装的这个吗？
18: 啊，不是，就是
4: 那个残
18: 疾人管户受益，以前就是那个贷那个贷款的那个。
4: 哦，我知道，那是村级集体光伏发电站这个是吧？
18: 啊，对，是的。
4: 哦，您去年大概是什么时候收到的这个？
18: 去年的就是这个8月20号吧，8月20多号反正就是这个前后。
4: 嗯，好，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就像有，就比如说光伏它有收益嘛，是不是？它有收益的话呢，就是可以把这个收益给到这个特殊困难群众。但如果说它这个没有收益的话，就包括它可能在。不仅仅是这个给贫困户这一块，他还可能把这个资金用在了村集体的建设这一块，这个的话还是得问你们村里面他有没有这一块了。
18: 我问了他说他不清楚，虽然是他还不知道，我问过了。几年的来，我还是擅长我还忘记了，反正就是说没有移过来。问过了。
4: 好，如果说这那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吧，好不好？
18: 好。
4: 政策方面的话，应该是继续发放的。至于你们那边怎么分配的话，我们来帮您问问你们当地政府那边，好不好？
18: 好，谢了啊。
4: 好嘞，好，再见啊。
18: 我再见。
4: 好，网友上就说啊，他们那边的物业就是这样逼着来缴纳物业费用，就是
19: 不仅仅是现在啊，就是不是十月一号以后的话，你现在物业他也不可以说你用 T 卡，然后你逼着来缴纳物业费用，我不给你使用电梯，这现在也不被允许。你是哪个小区？您要是方便的话，您可以拨打550-1234，把您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导播，我们导播的话把您的这个情况转办给住房发展中心，因为住房发展中心是管理物业啊，他们会如果说是还原小区是就那就是住建局啊，商业小区就是住房发展中心啊，就把这个情况跟物业来进行沟通一下，因为是不被允许的啊。但是首先你作为业主来讲，你在那边居住是不是你个人也要你缴纳物业费用也是你的义务，你也要去按照规定来把这个物业费用给缴纳了。好，网友杨丹他就说，农班车已经收走好几年了，公交车还不通，小孩上学坐车不方便。我这边只能帮您来问一问这个进展，看有没有计划，好不好啊？来关注一下，有网友说，华府翡翠庄园的新能源充电桩电费贵的问题能解决吗？这个一般情况下是市场调节价，但是呢就是这个它另要进行张贴，就是你这个费用有哪些服务费，有哪些费用是可以的。你要是想反映，我们帮您转办到这个发改委那边看看他有没有明码标价这一块啊。好，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20: 啊，你好。
19: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啊，你好，是这样的，我们想咨询一下，就是咱这个建安铜雀里还原小区，什么时候能够办这个房产证？
19: 你们那边就是有没有住户办的？
20: 这个小区还原出来之后，然后还不满一年吧，好像。
19: 那行，像这种情况我们直接帮您向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因为还原小区办理不动产证的话，它有两个不是还原小区，是所有的小区吧，它就是看看它这个大证有没有办下来啊，有没有办理初始登记，如果说办理了就是符合条件了，然后呢才可以这个办理个人的不动产权登记证啊。我想请问一下，您是直接分配到您名下的，还是您是购买别人的？
20: 我是购买别人的。
19: 你要是购买别人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要找到还原户，因为是还原到他名下的，首先办证的时候要办到他名下，办到他名下以后呢再转办到你名下，知道吗？所以我们所以我们您说。
20: 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原还原户他跟他的子女有这个
19: 争议
20: 纠纷啊，对，
19: 这个那就比较复杂了，那就是再看看，我们请专业的人员再给您详细的介绍。我们先帮您看那边能不能办呢，您那一户能不能办呢？如果能办，像您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如果说需要法律这个方面的更专业的咨询，我们帮您咨询律师，好不好？
20: 可以的。
19: 好，我们的直播要结束了，您的问题线下帮您转办，好吧？
20: 好的，好的。
19: 哎，好，再见。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明天正风航风热线7:40-8:20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卫生健康委。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秦凤玉主持，汪继红参加。
4: 秦凤玉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
5: 秦凤玉会见中国石油安徽公司党委书记刘仲华、总经理郑岩一行，并见证市政府与中国石油安徽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4: 爵士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本台消息，8月25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及省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切实把怀念和敬仰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要坚定政治信仰，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厚植为民情怀，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锐意改革创新，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不断激发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活力。要强化战略思维，科学谋划并抓实15、15、17各项工作，推动城市全面提质，乡村全面振兴。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持续深化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会议传达学习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工作推进会精神，强调要主动服务和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深化与沪苏浙地区对接合作，以创新的思维、改革的办法对接信息、资源、项目，深化园区共建、项目协同、创新协作、民生共享，加快形成更多高质量合作成果。会议传达学习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意见精神，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选准重点产业，谋实细分赛道，加快建设体现亳州特色的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8月25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2024年考察安徽和2014年在参加12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带着情怀感，带着目标感，带着责任感，带着境界感，奋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学习会议坚持个人自学和集体研讨相结合，会前中心组成员原原本本研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等有关内容，会上深入开展交流研讨，汪继红、黄苏婷、薛静柏做重点发言，其他市级领导做书面发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秦风玉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安徽考察，为全省发展全方位把脉定向、指路引航，要保持政治定力，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落实省委三个往前赶要求，苦干实干拼命干，求实务实抓落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勇于改革创新，坚持以改革破难题，以开放拓空间，以创新增动能，加快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要弘扬优良作风，深入践行三严三实重要要求，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坚定不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持大抓基层，建强基层战斗堡垒，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加快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5: 本台消息，8月25号上午，市委书记秦凤玉会见中国石油安徽公司党委书记尤中华、总经理郑岩一行，并见证市政府与中国石油安徽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秦凤玉表示，亳州市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的部署要求，发挥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优势，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思路，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与中国石油安徽公司在能源供应保障、LNG 加气站点布局、充换电网络建设、航空燃料生产应用、大健康养生产品推广等领域深化合作，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样板。尤中华感谢亳州对中国石油安徽公司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亳州能源需求旺盛，应用场景丰富，区位优势明显，将充分发挥资源、技术等优势，精准对接亳州发展需求，加快合作项目建设，积极布局新项目、新场景，助力亳州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副市长王林、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4: 本台消息，8月24号上午，市委书记秦风玉会见宁波云湖科技董事长钱旦一行，深化对接交流，洽谈合作事宜。市政协主席汤勇参加会见。秦风玉指出，亳州市正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双方在新型功能材料研发、先进涂层技术应用等领域开展合作，加强产业链协同互补，推动实现互惠互赢。亳州市将常态化做好六爪一接工作，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 钱旦介绍了企业核心业务和投资意向，表示亳州发展态势优，产业基础实，营商环境好，将充分发挥自身在技术研发和市场运营方面优势，进一步加强交流对接，推动合作意向尽快落地，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王林、陈昭敏、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8月25号上午，全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市发展改革委通报了全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总体情况及改革推进情况，市直有关单位汇报了降低生产要素成本情况，各赛体单位做了发言。汪继红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开发区聚焦经济发展主阵地定位，推动核心功能持续完善，改革创新稳步推进，服务效能不断提升，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为全市发展大局做出了积极贡献。要坚持落实分级负责、提级调度、专班推进工作机制，强化统筹协调、精准调度、闭环落实，奋力推动开发区发展迈上新台阶。汪继红强调，要聚焦年度目标，逐项分析，精准施策，用好考核指挥棒，全力推动开发区提质扩量增效。要聚焦产业定位，谋实发展方向，深耕细分赛道，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要聚焦招商引资，提升招商质效，加快项目建设，着力夯实发展支撑。要聚焦改革赋能，因地制宜推进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强化母均效益评价结果运用，加快盘活低效闲置土地和厂房，持续释放发展空间。要聚焦为企服务，高效办理企业诉求，强化政策宣传培训，实施分级分类精细化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做大做强。要聚焦安全保障，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生态底线、纪律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汪东、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出席会议。
0: 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4: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

0: 报道，交通提质赋能发展，路网升级便利民生。作为2026年省重点项目 S238 省道郭阳至利辛一级公路改扩建项目正在火热建设中，计划2027年年底全面建成通车。在 S238 省道郭阳至利辛一级公路改扩建项目龙山镇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水稳铺摊机缓缓前行，高效作业，多台压路机紧随其后分层碾压，施工人员紧盯施工细节，严格把控每一道施工工序。项目工程部负责人唐宇宁：
1: 我们今天预计施工800米，一周以后进行水稳上基层的施工，接下来就是沥青面层的一个探铺，预计9月底龙山集镇段左幅通车放行。
0: S238 省道郭阳至利辛一级公路改扩建项目全长约51公里，起点位于郭阳县石公镇与睢溪县交界处，终点位于郭阳县楚店镇与利辛县交界处。项目计划分3个标段实施，目前1、3标段正在施工。项目常务副经理刘涛：
2: 按一级公路标准开工建设，于2025年10月29日开工。截止目前，石公龙山、楚店3个大阶段已全面开工，正在进行路基灰土、水稳、沥青等施工，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并通车，整个标段计划于2027年年底全面建成通车。
0: 作为区域交通升级重点工程项目，既是皖北地区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提升项目，也是串联郭阳、利辛两大县域的关键交通干线。建成后将彻底改善原有道路通行条件，进一步完善亳州县域路网布局，畅通产业流通、商贸往来通道。项目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关雷：
3: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道路通行能力，改善沿线石工、龙山、楚店等乡镇群众出行条件，加强郭阳与睢溪、利辛之间的交通联系，对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留住工业技艺，焕新老城文脉，原亳县面粉厂工业遗存焕新与城市活力提升项目举行开工仪式，沉睡多年的老面粉厂正式开启保护性改造，亳州又一处工业遗存将蝶变为城市文旅新地标。始建于1958年的原亳县面粉厂是建国初期皖北国营粮油工业的代表性企业，厂区内6栋建筑为亳州市市级历史建筑，原厂标识、时代题记等印记留存至今，镌刻着几代亳州人的集体记忆。企业2004年停产之后，老厂房建筑完整保留，成为我市珍贵的工业文化实物遗存。建面1958原亳县面粉厂工业遗存焕新项目总占地 45.785亩，项目严格恪守保护优先、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原则，对历史建筑开展修缮加固，最大程度保留原有建筑基理与工业风貌，实施工业遗存改造更新、新型商业空间构建、配套基础设施升级、郭河景观亮化4大工程，同步建设1公里郭河冰水公共休闲廊道，打造集文化展示、休闲消费、生态游憩于一体的复合型城市空间。亳州文荣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李岗：
5: 建面1958项目牵绳是始建于1958年的原亳县面粉厂，它承载着亳州宝贵的工业技艺。本次改造，我们始终坚持保护优先、修旧如旧，在完整保留老厂区原始风貌的基础上，布局亳州餐饮、互动体验等文商旅融合业态，并同步建设郭河滨水休闲廊道。
4: 项目建成之后，将作为展示亳州工业底蕴的文化会客厅，进一步激活老城片区发展活力，丰富本地文旅消费场景，为皖北地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老城更新提质打造可复制借鉴的示范样板。李岗：
5: 下一步我们将在确保节约高效的前提下，让项目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最大化释放，项目计划明年完工。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市区将于2026年9月2号启用4处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分别为：1、电子检查

0: 一、以谋取暴利为目的，违规提高市场价格，不得通过捏造、散布涨价信息等手段哄抬价格，推动价格过高过快上涨。二、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禁止价格欺诈。三、依法加强行业自律。四、认真推进自查整改，接受社会监督。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市场巡查检查力度，对经提醒告诫后仍不整改规范的价格违法行为，依法从严从重查处，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件将公开曝光。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消费者对酒店住宿行业经营者的价格行为进行监督。若发现价格违法行为，请保存好相关票据、协议、图片等证据材料，及时拨打12315或1234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
1: 我市启动第三次全国古树古墓资源普查工作，普查对象为全市范围内的所有古树古墓，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各类自然保护地范围内的古树古墓。普查内容包括调查古树古墓资源数量、类别、分布等总体情况，树种、树龄、数量、生长势、生长环境和保护现状，历史、文化、景观、科学和经济价值等详细信息。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秦风玉主持，汪继红参加。
0: 秦风玉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
1: 秦风玉会见中国石油安徽公司党委书记尤中华、总经理郑岩一行，并见证市政府与中国石油安徽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0: 全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腾，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呼喊是爆发的沉默，沉默是无声的召唤。无论激越还是宁静，我祈求只要不是平淡，如果远方呼喊我，我就走向远方；如果大山召唤我，我就走向大山。双脚磨破，干脆再让夕阳涂抹小路；双手划烂，索性就让荆棘变成杜鹃。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1: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 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

0: 部长辛国斌说，
1: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0: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1: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2: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最长不超过两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领，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6: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2: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

0: 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1: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0: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1: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0: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1: 隔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的，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2: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4: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6: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5: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敖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7: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8: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2: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9: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2: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2: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型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1: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2: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2: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三成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9: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 15%、25% 或 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
13: 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14: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9: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3: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3: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欢迎大家就建设银行的个人金融、个人贷款、电子银行、信用卡以及在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此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于斌。于行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4: 好的，主持人好，那个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很高兴啊，我和我的伙伴又再次在行丰正丰热线和大家相见，我们将竭诚回答您的问题，为您服务。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0: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行丰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丰行丰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咨询二手房这个贷款以及车贷提前还款的相关问题。喂，你好。
5: 哎，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5: 那个，我车贷当时办了五年，当时给我说的是过满2年以后可以提前还，我现在满2年了。
3: 嗯，
5: 我就想提前还，都是需要什么手续？
3: 嗯，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住房金融部总经理汪大海给您做介绍。
6: 满两年可以提前还，到你经办行的网点找他那个员工就可以还，带着你本人这个身份证和当时那个还款的那张信用卡就可以了。
5: 啊，带着身份证给信用卡的话，
6: 对，
5: 可需要预约或者？
6: 这不需要预约，但是提前给他说一下，提前找的是不需要预约。
3: 提前交
5: 的
3: 话是
5: 其他的不需要啥的。
6: 对，满2年不需要预约。
5: 啊，就其他的不需要啥的。
6: 对，不需要。
3: 他
5: 没有违约金，没有啥吧？
6: 没有。
5: 好嘞，好好，挺谢的。

0: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网友说，二手房贷款可以代理吗？流程手续是什么？
1: 二手房贷款一般不能代理的，必须要求本人去到现场办理，因为需要我们现场这个拍照、拍视频，进行现场核验。而且在办之后啊，到住房那个动产中心啊办理那个动产证，也是需要本人到现场去办理的。建议你本人到现场办理。
0: 好，需要什么样的材料？
1: 需要一般二手房需要你这个就是本人的那个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和收入证明，还有你这个如果是买房的话，要卖房人员也要同时到场才可以。
0: 像这个办理的话，大概多久能够办好呢？
1: 这个如果说房产清晰的话，没有产权纠纷的话，一般3到5个工作日就可以全部办完毕了。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说呢，就是给国外上学的孩子会生活费，银行说3到5天才可以到，有的时候会出现延迟到账的情况，请问中间到底出现了哪一个环节的问题？就是转账的时候能不能给一个实时查询进度的这个地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现任嘉宾客户经理洪科科来做一个介绍。
2: 因为这个他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就是他的这个款嘛，然后会经过就是我们中国方面，然后他还中间还会有一个结算行以及他的收入行，正常情况下的话他会经过3个银行，然后如果说他中间在都是工作日的话，它相对还比较快一点。但如果在中国在经历这个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然后相对时间就会长一点。然后他要是想看他的这个进度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手机银行以及他汇款的这个网点的话，都可以给他来查询他具体的这个钱现在已经到了哪个地方。
0: 好，有群众想要了解一下，就说每年兑换这个美元的话，是有一定的额度吗？是否可以申请额度？
2: 每个人的话，他固定的是50000美元。正常情况下，50000美元的话，已经就是正常够用了。如果说他还想就是想用更多的，可以提供相关的证明。就假如说他外出，他去旅游，或者说小孩去上外国去上学的话，可能需要的更多，提供相关的证明就可以。
0: 这些证明您可以介绍的详细一些。
2: 如果说你要是上出去去旅游的情况下，旅游的话，正常情况下你的机票呀，或者说你订这个那个酒店，或者说你要是就是类似于这种。然后如果说你要去上学的情况下，给学校沟通的这些邮件了，或者说您的那个学费、生活费大概的一个就是。就是自己制定的一些东西，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明。
0: 好，有群众说手机银行查看的汇率和柜台的汇率是一样的吗？为什么有的时候查看不一样？
2: 这个的话它是统一的，有可能就手机银行的这一块的话，它就是系统更新快慢的问题。但是实时的话我们都是一样的。
0: 还有群众就是说的话，这个把外币这个兑换人民币超过10000元是让填表，想问一下这个是有什么样的这个规定吗？
2: 是这样的，就是外汇这一块的话，就是每天一个人的额度的话是在10000美元。如果说您要是就是需要换更多的，或者说你取更多的情况下，我们这一块的话就是外管局这边，然后它是有明确的这个政策的规定。然后超过10000美元以上的话，是需要到外管局去备案。
0: 还有一位群众留言讲啊，他讲的是就是兑换外币的时候呢，工作人员推荐远期锁汇，想问一下这个锁定汇率的话到底是什么啊？条款比较这个专业，听不懂，可不可以通俗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汇率的情况下，因为它不是在实时的去波动嘛，然后可能这个网点去给客户去推荐的时候，也是想让就是客户以更低的这个利率，然后能换更多的，然后是可能是这样的一种考虑。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说，现在网上很多中介说呢，花钱能消除逾期的记录，结果呢老百姓的钱被骗了，征信也没有修好。那银行有没有在网点多一点提示，或者是业务办理的时候多一点提醒？好，这个问题谁来介绍一下？关于

0: 防范诈骗。好，黄经理。
1: 是这样的，目前这个中介这一块的话，如果说能说给我们消除这个不良记录呀这一块，或者说我的那个征信的那个什么贷款逾期记录这一块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如果说您的征信有逾期或者说有不良记录的话，然后在我们的征信系统中是会留5年的时间。
0: 嗯，
1: 这一块的话是没有，就不能通过任何外力，就是或者说他们去找一些他相关的自己认为的熟悉人去给你解除，这一块的话都是不可信的，都是骗人的。
0: 嗯，
1: 在一块在另外的呢，然后如果说您的征信是通过就是不是恶意的，然后小额的这一块的话，我们这边也是有政策，然后可以到我们的那个行政服务中心旁边的那个建行2楼，到那边我们有专门的这个征信受理的人员去根据您的这个情况来给你就是上报人行去给你去解决这些问题。
0: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我们来关注一下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网友 Z 的留言，说手机上买的积存金能换成实物金吗？怎么换？需要加钱吗？好，我们有请洪经理。
1: 这个积存金的话可以到网点柜面去换这个黄金，然后也可以通过我们手机银行进行换。如果说客户想拿这个黄金实物的情况下，可以到网点换好之后，然后把实物就可以直接拿走了。然后这个能不中间补差价的话，主要是看这个黄金然后它的品类。如果说他想要就是可能我们就花样比较多的那种，就会加那个加工费那种，他会补的，会补一部分。
0: 嗯，好，来关注一下网友云留言说，房贷还款有困难，建行有什么样的政策缓解吗？好，我们有请王总。
3: 如果是现在正在正常还的个人住房贷款，就是我们所说的按揭贷款，
0: 嗯，
3: 如果是在正常还的过程中出现还款压力困难，或者我这个经济遇到问题，我们可以找到建行，就是这个行政部门南面2楼进行协商还款，可以把现在目前还的没有额度进行适当的降低。
0: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网友康留言说，康美的商户可不可以申请贷款？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胡亚楠来做政策介绍。
4: 如果您是康美中药材市场交易市场内的商户呢，我们现在呢建行推出来了一款产品，叫做这个善银贷这个业务。善银贷业务呢是我们建行亳州分行针对这个康美中药材市场啊专门这个创新打造的，也就是针对我们这个康美内的这个商户。我们现在呢这个贷款呢信用模式呢是最高的额度是200万，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适用的具体的客群啊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也就是说我们的营业执照要满1年，同时呢在我们康美这个中药材市场啊要经营满2年，同时呢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明佐证性的材料，比如说我们在康美中药材市场内是不是有自有的商铺啊，或者说是不是有租赁的康美的商铺以及摊位号，提供我们这个与康美物业签的这个相关的租赁协议或者发票都可以。这个具体您办理啊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建行各个网点去咨询网点的对公客户经理。
0: 好，有网友人生灿烂留言讲，醉驾这个入刑缓这个判缓是否影响贷款？
4: 是的，因为他这个判缓刑啊也是我们这个刑事处罚之一，也是在我们这个不符合条件的这个范围内。
0: 嗯，好的，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有一位市民说呢，家里的年轻人外出打工，老人带着孩子去银行办社保卡，说必须是父母。

0: 户口本可以吗？就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父母啊和自己的爷爷奶奶或者他们是在同一个户口本上，这个可以作为证明材料吗？
1: 他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正常情况下，父母的话才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只有在第一监护人然后目前不能监护的情况下，然后才能通过他的爷爷奶奶或者是他的一些其他的亲属，然后作为他的监护人。
0: 也就是说像这种情况确实是要到村里面开一个证明，
1: 对，
0: 就比如说村委会的证明也是可以的。
1: 对，可以。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啊。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的留言，说这个银行卡莫名的这个被冻结限制交易了，想问一下哪些情况会出现限制交易，然后怎么样能够申请恢复。好，洪经理。
1: 是这样的，他的那个卡莫名的冻结的话，有可能有几种情况哈。然后一个的话就是可能他的那个账户的话就是自身，然后有一些涉案这一块的话，就是可能法院啊这一块来给他做冻结。再一个的话就是还有他如果说这个账户频繁的进出大额的，然后或者是一些不明的这个流水的话，这一块的话银行为了保护它的这个资金安全，然后也会采取一个就比较及时的暂时的一个给客户封闭，然后以保护客户的资金安全。像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情况下，然后可以就是通过，如果说他有手机银行，我们手机银行的话，然后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解除账户的管控，在手机上就可以申请，当天的话就可以解除。如果说他能到就近的网点，然后本人带着身份证带着卡，也可以到网点进行解除。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人生灿烂就说，刚才讲这个判缓会影响贷款，请问一下这个影响的时间是多久啊？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胡总。
2: 这个判缓协呢，刚才这位听众也提到了，就是说他是受到了一个相应的这个刑事处罚。这个刑事处罚呢，因为我们建行系统内部呀有这个专门针对我们这个客户的一键体检的功能，这个按照我们这个刑事处罚这个相关要求呀，就是目前来讲说这个该客户呢是不符合我们这个信用贷款条件。至于说这个要有多久，这个目前针对我们现有的这个信贷政策还没有提出这个相对的这个放宽的这个宽松的这个标准。
0: 好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大家在我们的直播期间可以反映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相关方面的问题，像这个低保边缘户的核查法定监护人的这个财产情况，包括这个地亩补贴等情况，这个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你比如说像低保小收的话，像您这个法定赡养人他的资金包括他的赡养能力是要进行一个人均的家庭人均的核算的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干点小生意，然后想问一下能不能办一个那种拍拍，然后就是人家扫我那二维码就可以签到我卡上那种。
0: 好，我们有请数字化经营中心客户经理崔兰兰给您做介绍。
4: 行，可以的，因为我们建行现在有那个商户收单的业务，我不知道您是有营业执照，还是就是以个体经营者的身份，还是说以个人收款的方式做。如果是你没有营业执照的话，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线上直接申请咱们一个龙支付的商户二维码，当时是审批之后是可以生成的，但是这个可能额度限额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如果您是有营业执照的话，无论是个体还是咱们公司的营业执照，都可以到咱们就近的网点去申请做一个商户的收款二维码。
3: 这种可管实时到账吗？
4: 咱目前商户清算的话都是次日到账。
3: 第二天？
4: 对，是的。
3: 但是我到那个就直接到我银行卡里，然后可需要收手续费。
4: 现在目前的手续费的话是欠二的手续费，因为所有无论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的清算都需要通过银联进行清算，它是一个通道手续费是欠二。
3: 就是无论我收多少，达到那个限额，或者是也没有减免的政策吗？
4: 现在的话，其实如果是您在我行有相应的一些资金沉淀的话，一般情况下次月咱们会根据您上一月的金融资产的情况，会有相应的减免额度。
3: 就想办的话，我要带营业证。

0: 知道吗？
1: 您如果有营业执照的话，可以直接带着您的身份证跟营业执照到就近网点就可以去办。
0: 哦，好的，谢谢。
1: 好。
2: 还有其他方面的疑问吗？
0: 没有了。
2: 哎，好，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网友五留言，说自己有一张建设银行的卡，注销需要什么样的办理的流程和条件，手续是什么样的？好，我们有请洪经理。
3: 这个销户的话，本人带着这个卡和身份证，然后到就近的网点就可以销户，当时就可以办理完成。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听众朋友，明天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5: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最近侨城区桥东镇余集那边不少药农都开心得很，听说那里新开业了一家药行，这下药农可省心了。上午九点，桥城区桥东镇余集村药行热热闹闹正式开门营业，消息早早传开，周边不少药农带着自家收获的中药材赶到现场咨询行情，现场交易，集市上人气十足。药农王振斌一早就来到药行。王振斌：
6: 我家都是育菜的，每年都种这药材。我以前卖药都是跑到你这儿给张镇那边，太远了不方便，现在搁这街上方便了，价格还公道，还方便还合理。
4: 桥城区桥东镇余集村药农李学义：
7: 然后如果我去远地方去卖药，刚才得三点钟两点钟才起来，他现在是临时量稍微晚起一点，多睡一会儿。
4: 药行由村里牵头开办，不光方便农户卖货，前来收货的收购商也觉得踏实。药材收购商张女士一大早就入驻药行开展收购工作。张女士：
8: 是农队办的，俺搁这收药放心，还有放货的地方。
4: 据了解，桥城区桥东镇余集村以及周边有不少药农，大家种药材有技术，但卖药材一直是个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村集体研究决定自办药行，为药农提供收购、仓储、销售一条龙服务。桥城区桥东镇余集村党委书记王文丽：
9: 目前我们这个药行是不收取任何费用，后期有应收了会用于我们村里边基础设施建设，下一步我们将逐步完善药行的配套设施，争取把余集村的中药材产业做大做强，让老百姓腰包鼓起来。
3: 8月25号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亳州市残联联合亳州市儿童医院开展公益惠民活动，通过免费义诊筛查、残疾预防宣传、残疾儿童辅具适配发放，把精准帮扶服务送到特殊儿童家庭身边。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儿童开展免费健康筛查和发育评估，现场讲解儿童常见病预防、早期干预相关知识。工作人员同步发放宣传资料，普及残疾预防和康复救助政策，并为困难残疾儿童免费适配发放康复辅具，切实解决孩子们的康复难题。亳州市儿童医院副院长隋素敏：
10: 重视儿童疾病的预防，通过早期筛查、早期治疗，减少残疾的发生，守护好孩子的健康。
3: 儿童残疾重在早防早治，早期筛查、及时干预能够最大程度降低致残影响，帮助孩子更好地恢复健康成长。此次义诊活动也让家长充分认识到儿童疾病预防和早期康复干预的重要性。家长韩丽：
11: 这个纸具可以帮助孩子缓解病痛，免费发放的是了，感谢医生，感谢残联。
3: 家长朱媛媛：
12: 我有两个孩子都残疾，感谢你们能帮助我两个孩子，感谢你们的热情，感谢我你们的爱。
3: 实实在在的帮扶举措温暖了特殊困难家庭，本次活动不仅为残疾儿童提供了康复帮助，也让群众全面了解残疾救助相关惠民政策。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综合科科长李云：
13: 通过开展残疾预防日系列宣传活动，使广大残疾人进一步了解残疾预防、康复救助相关政策支持，增强自我防护和康复意识，主动参与康复训练，辅助器具适配，切实提升生活质量，同时引导社会群众关心关注残疾预防工作，营造理解关爱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4: 8月25号， 我市交警部门还走进社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给居民送上实用的出行安全课，从源头减少道路伤害，降低致残风险。当天上午，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走进亳州高新区文采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时间站开展远离伤害隐患、降低致残风险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民警结合群众日常出行习惯，用交通事故案例讲解违法行为的危害，告诉居民大部分道路致残事故都是因为小的出行陋习造成的。
14: 头盔就是主要的是保护我们的颅脑骨折，在医院里面躺几个月还有办法，要伤到头是很难很难的。
4: 现场交警还采取有奖问答互动的形式，加深市民对交通安全知识的理解。
15: 碰见大车了咱需要咋做？
16: 站着远点，离得要远点，别离得要得近，期间都得闪一个。
4: 交警叮嘱大家摒弃交通陋习，养成良好出行习惯，全家一起守住出行安全底线。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执法指导和宣传教育大队民警周毅
17: 提醒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观察路况，骑乘电动自行车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遵章守法，最大限度地规避交通事故带来的致残风险。
5: 小小的夜市摊位连着民生安全与城市烟火，针对夜市流动摊位特点，亳州新奥燃气积极推进落实平改管政策，为夜市商户接入管道天然气。作为市城区人气集中的网红夜市，万彩集夜市摊位集中，人流量大，以往大量摊位使用瓶装液化气是燃气安全管控重点区域，为消除瓶装液化气带来的安全风险，亳州新奥燃气创新开展夜市摊位瓶改管工作，为商户通上天然气，让夜市的烟火气增添安全感。亳州新奥燃气市场部主任孙宁：
18: 在政府双改政策的推动下，亳州新奥燃气以亳州万彩集夜市为试点进行天然气改造，前期我们抽调施工班组，十天内完成燃气施工，一天内集中置换通气。
5: 所谓双改，就是瓶改管、气改电。瓶改管也就是将商户传统使用的液化气钢瓶改造接入市政管道天然气，商户常质朴：
19: 自从改了这个燃气之后啊，我们那个便宜，这个东西非常方便，每天只要开关阀就可以了。之前我们用一些煤气罐什么的，非常方便，非常安全，而且在网上直接就可以交费的。
5: 瓶改管之后，商户能不能直接省钱？我们来让商户自己算一笔账。常志博：
19: 之前的话，一星期用两罐气儿，一罐气儿是140，280一星期。现在自从用了这个燃气之后，是在130左右，一个星期130左右。要是忙的时候达到160，照比那个将近省了一半。
5: 商户张欢乐：
20: 燃气给电比起来的话，它比以前成本要降低了，比如说以前用反向电，现在用燃气，成本要降低1/3左右吧，现在更省一点，而且这个燃气烧出来，这个火烧出来的味道更好，也可以欢迎大家来品尝。
5: 算好了经济账，咱们再来算一算安全账。过去夜市小吃摊普遍使用液化气钢瓶，钢瓶搬运堆放，软管老化，更换气瓶操作不规范等问题，在人员密集的夜市场景下，极易埋下泄漏爆燃隐患，给商户经营和市民消费带来安全威胁。瓶改管之后，这些安全问题不复存在，夜市的长远发展也更有盼头。万彩集夜市负责人胡敬忠：
21: 通燃气之后，也会降低了商户的成本，这样呢，也就越来越多的商户愿意入驻我们这个夜市，有利于我们夜市的发展。
5: 亳州新奥燃气客服部主任王震：
22: 万彩城集市街区作为我市第一个管道天然气集中夜市餐饮区，亳州新奥燃气公司定期进行安全检查，针对集中街区，我市加大巡查力度、安检频次，确保安全运营生产。同时呼吁广大天然气用户积极配合我公司燃气入户安检工作，确保燃气用户的安全。
4: 在市区，有一位97岁的老人，名叫王月华，他平时爱喝点酒，可老人家身子骨格外硬朗，没有三高，耳聪目明，家务全都自己上手。如今老人已经是40同堂，一家人和睦友爱。王月华：
23: 我天天喝胡经理那个酒，没呢，天天上午喝一样，天天上午喝一样。
4: 王月华老人的小儿子汪东海。
0: 这能喝六零啊？
4: 听到这儿，很多人会有疑问了，天天离不开酒，身体也能长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听他的长寿秘诀。王月华：
1: 我喝这个苦精酒，不光想喝，我看见这个瓶都想喝，看见这个瓶，我平常不吃饭，看见这个瓶我都想喝这个酒。
4: 有时趁孩子们不在家，王月华老人还会偷偷抿几口。王月华：
2: 我听见了还想喝嘞，小孩不叫我喝，空肚子。
4: 汪东海：
0: 上回剩了六两牛，现在牙说话了。
4: 怕控制不住量，儿子还专门给他买个小瓷缸。汪东海：
0: 说争着喝，一会一杯油，这二两牛。
4: 王月华：
2: 这喝茶的，喝吧都大量喝着，还透着，还得饮。我哪个酒都不喝，我都喝回京酒上的酒。
4: 这样一位爱喝点小酒的老人，身体好的让人羡慕。汪东海：
0: 血压不高，血糖不高。
4: 王月华老人的二儿子汪东胜：
23: 这个人呢，连眼睛都不睁的。
24: 我随情的人挂牵，文献的小书一成。
2: 脸上了没？
1: 脸上了，这脸上了哈。
4: 平时王月华老人还闲不住，爱劳动。王月华：
2: 做方便面，包包子，洗衣裳，我发碗，我发锅，我抹桌子，扫地，我弄，我干的活活我痛快，我坐那还激动。
4: 王月华是裹过脚的老一辈，一生勤俭，到老依旧保持着朴素节俭的生活习惯。王月华：
2: 我不识货，都是小孩走路我背着他，我有的我盖一鞭子不叫他看见。
4: 闲下来他还爱看看新闻。王月华：
2: 看吧，河北的，看中央的，看吧中央的，看国家的。我喜欢看新闻，他这都是国家大事说的个吧。
4: 年纪大了，儿孙们劝王月华老人和他们一块住，可他执意要独自生活。王月华：
2: 事业方面，事业方面，想吃啥做个啥，想啥我谁啥我谁，想啥我接啥我接，多方便，多得意。
4: 儿孙们天天过来看望，吃的用的总惦记着他，一大家子从没红过脸。王月华：
2: 你看我这衣裳，真是绣红的。您看五块的，您给我拍吧，我叫您看看我的衣裳去。哎，衣裳看完最高兴了，我给这小孩不说嘛，您别夸奖我，我一人唱过，我心里没再气都没有，我得劲，我唱过。
4: 如今王月华心中最大的期盼就是能够亲眼见证五世同堂。王月华：
2: 吃多了我享受了，我吃啥有啥，住的房子还宽敞还得劲，我都把家都想着建这屋子。
3: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数新风。

0: 气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身长文明树新风，今天把殡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阴阳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亲，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沿街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0: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
2: 文明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齐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 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出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钱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迷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9: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秦凤玉主持，汪继红参加。
8: 秦凤玉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
9: 秦凤玉会见中国石油安徽公司党委书记刘仲华、总经理郑岩一行，并见证市政府与中国石油安徽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8: 爵士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以下是详细内容。
9: 本台消息，8月25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及省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切实把怀念和敬仰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要坚定政治信仰，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厚植为民情怀，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要锐意改革创新，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不断激发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活力。要强化战略思维，科学谋划并抓实15-5时期各项工作，推动城市全面提质，乡村全面振兴。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持续深化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会议传达学习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工作推进会精神，强调要主动服务和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深化与沪苏浙地区对接合作，以创新的思维、改革的办法对接信息、资源、项目，深化园区共建、项目协同、创新协作、民生共享，加快形成更多高质量合作成果。会议传达学习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意见精神，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选准重点产业，谋实细分赛道，加快建设体现亳州特色的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8: 本台消息，8月25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2024年考察安徽和2014年在参加12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市委书记秦丰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带着情怀感、带着目标感、带着责任感、带着境界感，奋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学习会议坚持个人自学和集体研讨相结合，会前中心组成员原原本本研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等有关内容，会上深入开展交流研讨，汪继红、黄苏婷、薛静柏做重点发言，其他市级领导做书面发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秦丰玉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安徽考察，为全省发展全方位把脉定向、指路引航，要保持政治定力，锚定3地1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落实省委3个往前赶要求，苦干实干、拼命干、求实务实抓落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勇于改革创新，坚持以改革破难题，以开放拓空间，以创新增动能，加快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要弘扬优良作风，深入践行3严3实重要要求，全面落实4下基层制度，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坚定不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持大抓基层，建强基层战斗堡垒，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加快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9: 本台消息，8月25号上午，市委书记秦凤玉会见中国石油安徽公司党委书记尤中华、总经理郑岩一行，并见证市政府与中国石油安徽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秦凤玉表示，亳州市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的部署要求，发挥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优势，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思路，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与中国石油安徽公司在能源供应保障、LNG 加气站点布局、充换电网络建设、航空燃料生产应用、大健康养生产品推广等领域深化合作，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样板。尤中华感谢亳州对中国石油安徽公司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亳州能源需求旺盛，应用场景丰富，区位优势明显，将充分发挥资源、技术等优势，精准对接亳州发展需求，加快合作项目建设，积极布局新项目、新场景，助力亳州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副市长王林、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8: 本台消息，8月24号上午，市委书记秦峰玉会见宁波云湖科技董事长钱旦一行，深化对接交流，洽谈合作事宜。市政协主席汤勇参加会见。秦峰玉指出，亳州市正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双方在新型功能材料研发、先进涂层技术应用等领域开展合作，加强产业链协同互补，推动实现互惠互赢。亳州市将常态化做好六爪一接工作，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钱旦介绍了企业核心业务和投资意向，表示亳州发展态势优、产业基础实、营商环境好，将充分发挥自身在技术研发和市场运营方面优势，进一步加强交流对接，推动合作意向尽快落地，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王林、陈昭敏、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参加会见。
9: 本台消息，8月25号上午，全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市发展改革委通报了全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总体情况及改革推进情况，市直有关单位汇报了降低生产要素成本情况，各载体单位做了发言。汪继红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开发区聚焦经济发展主阵地定位，推动核心功能持续完善，改革创新稳步推进，服务效能不断提升，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为全市发展大局做出了积极贡献。要坚持落实分级负责、提级调度、专班推进工作机制，强化统筹协调、精准调度、闭环落实，奋力推动开发区发展迈上新台阶。汪继红强调，要聚焦年度目标，逐项分析，精准施策，用好考核指挥棒，全力推动开发区提质扩量增效。要聚焦产业定位，谋实发展方向，深耕细分赛道，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要聚焦招商引资，提升招商质效，加快项目建设，着力夯实发展支撑。要聚焦改革赋能，因地制宜推进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强化母均效益评价结果运用，加快盘活低效闲置土地和厂房，持续释放发展空间。要聚焦为企服务，高效办理企业诉求，强化政策宣传培训，实施分级分类精细化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做大做强。要聚焦安全保障，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生态底线、纪律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汪东、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出席会议。
10: 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8: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交通提质赋能发展，路网升级便利民生。作为2026年省重点项目 S238 省道郭阳至利辛一级公路改扩建项目正在火热建设中，计划2027年年底全面建成通车。在 S238 省道郭阳至利辛一级公路改扩建项目龙山镇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水稳铺摊机缓缓前行，高效作业，多台压路机紧随其后分层碾压，施工人员紧盯施工细节，严格把控每一道施工工序。 项目工程部负责人唐宇宁。
11: 我们今天预计施工800米，一周以后进行水稳上基层的施工，接下来就是沥青面层的一个探铺，预计9月底龙山集镇段左幅通车放行。
8: S238省道郭阳至沥青一级公路改扩建项目全长约51公里，起点位于郭阳县石公镇与睢溪县交界处，终点位于郭阳县楚店镇与沥青县交界处。项目计划分3个标段实施，目前1、3标段正在施工。项目常务副经理刘涛：
12: 按一级公路标准开工建设，于2025年10月29日开工。截止目前，石工龙山、楚店3个大阶段已全面开工，正在进行路基灰土、水稳、沥青等施工，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并通车。整个标段计划于2027年年底全面建成通车。
8: 作为区域交通升级重点工程项目，既是皖北地区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提升项目，也是串联郭阳、沥青两大县域的关键交通干线。建成后将彻底改善原有道路通行条件，进一步完善亳州县域路网布局，畅通产业流通、商贸往来通道。项目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关雷：
13: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道路通行能力，改善沿线石工、龙山、楚店等乡镇群众出行条件，加强郭阳与睢溪、沥青之间的交通联系，对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9: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留住工业记忆，焕新老城文脉，原亳县面粉厂工业遗存焕新与城市活力提升项目举行开工仪式，沉睡多年的老面粉厂正式开启保护性改造，亳州又一处工业遗存将蝶变为城市文旅新地标。始建于1958年的原亳县面粉厂是建国初期皖北国营粮油工业的代表性企业，厂区内6栋建筑为亳州市市级历史建筑，原厂标识、时代题记等印记留存至今，镌刻着几代亳州人的集体记忆。企业2004年停产之后，老厂房建筑完整保留，成为我市珍贵的工业文化实物遗存。建面1958原亳县面粉厂工业遗存焕新项目总占地45.785亩，项目严格恪守保护优先、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原则，对历史建筑开展修缮加固，最大程度保留原有建筑基理与工业风貌，实施工业遗存改造更新、新型商业空间构建、配套基础设施升级、郭河景观亮化4大工程，同步建设1公里郭河冰水公共休闲廊道，打造集文化展示、休闲消费、生态游憩于一体的复合型城市空间。亳州文荣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李岗：
14: 建面1958项目牵扯是始建于1958年的原亳县面粉厂，它承载着亳州宝贵的工业记忆。本次改造，我们始终坚持保护优先、修旧如旧，在完整保留老厂区原始风貌的基础上，布局亳州餐饮、互动体验等文商旅融合业态，并同步建设郭河滨水休闲廊道。
9: 项目建成之后，将作为展示亳州工业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市区将于2026年9月2号启用四处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分别为一、电子警察采集路口，亳州市高新区博局路、西医大道至香翁路路段；二、违法停车自动记录设备采集路段，亳州市桥城区郭河南路、花戏楼路至新华路路段，亳州市桥城区科技路、杜仲路至柴湖路路段，亳州市高新区神农大道、木槿路至九城大道路段。
1: 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关于规范2026药博会期间酒店住宿行业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函，明确：一、严格遵守价格法等价格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不得趁机以谋取暴利为目的违规提高市场价格，不得通过捏造散布涨价信息等手段哄抬价格，推动价格过高过快上涨；二、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禁止价格欺诈；三、依法加强行业自律；四、认真推进自查整改，接受社会监督。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市场巡查检查力度，对经提醒告诫后仍不整改规范的价格违法行为，依法从严从重查处，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件将公开曝光。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消费者对酒店住宿行业经营者的价格行为进行监督。若发现价格违法行为，请保存好相关票据、协议、图片等证据材料，及时拨打12315或1234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
0: 我市启动第三次全国古树古墓资源普查工作，普查对象为全市范围内的所有古树古墓，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各类自然保护地范围内的古树古墓。普查内容包括调查古树古墓资源数量、类别、分布等总体情况，树种、树龄、数量、生长势、生长环境和保护现状，历史、文化、景观、科学和经济价值等详细信息。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秦凤玉主持，汪继红参加。
1: 秦凤玉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
0: 秦凤玉会见中国石油安徽公司党委书记尤中华、总经理郑岩一行，并见证市政府与中国石油安徽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1: 全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腾，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夹错。

0: 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1: 书接上文，这李白在这个芙蓉寺院里头转了一圈啊，他是仔细的查看，就想通过这个方方面面的事儿来找出这个蛛丝马迹。那么李白现在明白了，这伙劫匪为了劫这国宝啊，那是煞费苦心，精心的安排，步步为营啊。这设计这个计啊，严丝合缝，没有半点瑕疵。这李白啊，紧锁着眉峰。那么其余那些英雄好汉呢，也都是窃窃私语，七言八语议论纷纷。哎，这个贼人好家伙，搞了这么大工程啊，掏了这么大个地道，把这国宝弄走了。哎，你忘了吗？我想起来了，就那墨西哥那大毒枭古斯曼，那不就是手下人在那个监狱里掏了 1.9 公里的地道，古斯曼跑出去了。我估计这伙盗宝的和那古斯曼他们都一伙的。是吗？啊，这谁说的？那评书演员孙一说的。那孙一不是胡说呢吗？那中间差快2000年了。好嘛，真胡说，实际就开个玩笑啊，没那般事。哎呀，李白啊，看这个地道没发现什么，可他到这个院墙这儿，由于这个院墙啊原来是很矮，后来这伙劫匪来了之后给加高了。加高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把押宝的人憋到这个院里头，来个瓮中捉鳖，让你逃不出去。李白看这个加高的这部分，突然呢他眼珠子一亮，就见这个加高这部分，那是磨砖对缝，对缝磨砖呢。哎呀，砌的这个整齐呀、啊！这绝对是专职瓦匠做的活，不是劫匪干的。劫匪那接这墙那就毛毛草草的，这是个好瓦匠。哎，李白突然像想起什么似的，他一转身就回来了。他把人召集在一起啊，就把自己这个想法说了。随后呢，李白啊就下了一道命令，分了4路，东西南北去找。找什么呢？找瓦匠。哎，这伙劫匪肯定是在周边附近这个村庄里啊、镇店里头啊、 雇的瓦匠来干你这活。那么谁干的？所以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在这村落里头找出来专业的瓦匠来。这人就走了，李白他们就扎在芙蓉寺等候消息。那么单说这个杜大盼和于凤璧两个人骑着马，他们俩是一伙的，是够奔芙蓉寺的前方。跑出30多里地，这有个大镇店，说是大镇店的，实际就是个中型小镇。因为你这个镇店分在哪儿，你要如果在平原地区，河南地界小镇也非常大，为啥？它人口密集，这里边大秦岭啊，渺无人烟的，是吧？说是大镇店，也就是百十来户人家。虽说百十来户人家，这街上还挺全，什么这个店呐，还有小酒馆啊，啊，都开的张呢。两个人进来，正好路边有个茶棚。哎呀，这个掌柜一看来俩人，一天两天的，说不来客人的都是习以为常了，是吧？哎，今天来了俩，一看这个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这个骑的马，带的家伙，就知道这是有钱的主。掌柜的是格外的客气。哎呦，啊啊、两位客官，里面请，里面请，来来来，泡上泡上泡上啊！来来来，这个泡上了茶。于凤璧看了眼杜大盼，于凤璧啊，一抬头，掌柜的，这地方叫什么名啊？回这位爷话。这个地方叫分水岭，因为前边有一条燕子河，这个燕子河是由打大秦岭上下来的，正好到我们这镇这儿，一东一西就分成了两条河，所以这个地方就叫分水岭。哦，哎呀，这个村啊还真不小，哎呀，100多户呢，这2年是完了。这头几年呢，这地方还水旱码头，现在说上怎么的了？由于那边修了官道，这个官道修成之后，是由打成都能直奔灞水城岸，那么我们这条小道就没人走了，这个客人也就稀少了。哦，是这么个事儿、啊、有不少能事儿啊，你看这高速公路修完了，是吧？那国道没人跑了，哎，就这么个意思。哎，那乡道没人走了。哎，我问你，我说掌柜的，我们俩呀是出来找活计的，你们这个镇里边有没有瓦匠，就是做这个泥水活的，哎，手艺要好啊，这样人有没有啊？有啊。掌柜把眼睛瞪起来了。要说呀，我们这个镇店呢，这分水岭啊，有个罗瓦匠，嘿，40来岁，那活干的，那一条线就给你砌到墙，你知道吧？那墙啪这么一砌，你不管啥墙，那是万里长城永不倒。嗯，那砌得好，磨砖对缝，对缝磨砖，好家伙，了不得。哦，罗瓦匠，这瓦匠在哪儿呢？这瓦匠，哎，这掌柜的欲言又止，想说又把这话咽回去了。他左右看了看，我说二位，要找这

0: 罗王相啊，嗨，你得上那家去找去。拿手一指，离这儿不远处，在那个斜街口那儿有一扇门关着的。我看二位爷也是个实在人，哎，我们这个村里这个罗瓦匠啊，别看一手的好手艺啊，这能耐很大，但书耍不成人呐、啊，吃喝嫖赌，哎，他样样俱全。最要命的是最近跟这么一个大花鞋，就我们村里这个啊，暗娼大花鞋标上了。这大花鞋是个什么东西啊？有钱你来，没钱把你轰出去。这不，前两天啊，也说不上罗瓦匠，跑外头给人干摊活，给的还多呢，给了不少银子，回来就跑到大花鞋那儿去了。没用三天，干了八天的活，三天就睡没了，那钱让那大花鞋给轰出来了。我也不知道这罗瓦匠现在在哪儿。你要想找这瓦匠，就得找这大花鞋。哦，哎，话刚说到这儿，就见这鞋脚门一开，里边出了一个男的，喝多了，歪着嘴，我走了，老子走了。在这个男的后边有个女子出来了，哎，这女的，好家伙！那挺大个脑袋，擦的那个粉呢，是一层一层一层的。我跟你讲啊，他这个烟粉可不是擦上去的，怎么上去的？抹上去的，就把那烟粉倒到碗里头，然后打一个鸡蛋，把鸡蛋黄拿出去，用那个鸡蛋清开始和这个烟粉，和完了就搁那个小抹子啊，就一点点往脸上抹。抹完之后再刮，刮完了用布再蹭，刮大白你知道吧？哎，就这么干的。要不然的话呀，他要不上妆啊，这个女的是满脸的麻子，是大麻套小麻子，小麻子里头有八个麻子儿，就这么个玩意儿。抹个大红嘴唇呢、啊，这大红嘴唇抹的，抹严重了，你轻点抹呀，他抹厚了。知道是嘴唇啊，不知道还以为刚吃完死孩子呢。咧个大嘴，戴个大金耳环，上身戳的大红袄，底下是绿色的裤子，上边套的黄花。你说这什么打扮吧？绿色裤子上边印了黄花，吓人的。脚底下蹬一双大花鞋。这双花鞋有多大？片儿拉一尺八，这么老大啊！他脚大呀，哎，这个鞋面上绣一个大花，牡丹花啊。他这脚大呀，那鞋帮上绣什么呢？左鞋帮绣的是七雄五霸闹春秋，右鞋帮绣的是这猪八戒杀僧。孙悟空保唐僧去取经，孙悟空棒打七十二洞，洞洞还有妖精，哪有这么大脚啊？那年没孙悟空啊！好家伙，拧的这腰，
1: 腰，嗨！我说，哪天再来啊？
0: 前边那醉汉喝多了，哎，放心吧，有钱我就往你这儿送啊！走了，咣当。大花鞋把门关上，茶馆掌柜就说：“你看见没，两位客官啊，你看见没？”那茶社掌柜的用手一指：“看见没，二位客官爷啊，那喝醉的那个是我们这儿的张木匠。哎呀，那木匠啊可辛苦了。你反这么说吧，我们这村里头啊，张木匠啊，罗瓦匠，还有这李裁坊。”马剃头，反正都让这大花鞋都给拢去了。这帮小子有俩钱就往大花鞋这送了。那么有时候还闹事儿呢，这几个小子有钱了啊， 一起去的大闸蟹他们。

0: 你俩还打起来，还争风吃醋。啊，行行行，于凤臂一挥手，这掌柜的说的这也不说了，也觉得抹不开了。你看自己村里出这么个人，好，掌柜的，我去找这大花鞋去啊，这是茶钱。当给了半两银子，把掌柜吓一跳，差点蹦起来，这一年也挣不了半两银子。你看于凤臂和这杜大盼两个人就来到大花鞋家的门口，梆梆梆叩打门环。不大一会儿就听里边说话，要谁呀？哎呀，听这动静啊，这杜大盼就感觉到脊梁骨直冒凉风，滋溜门声一响一开，大花鞋站那儿。这么一开门，差点于凤臂还有这杜大盼弄一跟头，怎么的熏的，就一股子劣质化妆品那个味道，呜！好学妹把俩大侠给弄一跟头，俩人一捂鼻子，一皱眉峰，我呢，要，把大王先吓一跳。你想啊，杜大盼往这一站，身高九尺，肚大腰憨，身体魁伟。啊，于凤臂那年轻的时候那就是一帅哥，那就是一小马哥。你别看现在四十来岁，那非常精神，两刀英雄剪的眉啊，穿的带子往这一站一看，那就是一山谷大亨。嗯，把大伙先吓一跳，他平日接触那不是瓦匠就是拖大坯的，是吧，这赶毛驴车的啊，裁缝也就这个，这领不定一看这个，哎呀，吓一跳啊！要要，两位爷找谁呀？是不是找我呀？哦，是找你，我们就是为找你。哎呀呀呀呀呀呀，里边请里边请，这就让进来了，咣当门关上了，还把这杜大盼呐和这于凤臂吓一跳，怎么的？怕大花鞋扑上来。来到屋里一看呢，就两间房，里屋那靠北墙那有张床，这张床啊也陈旧不堪了，可上边这个被褥啊什么色儿？黄色的，大红花啊，卷着绿云子卷儿，你说吓人不？领进一看，这些被褥子以为进了冥界了呢啊。地上有张八仙桌，两把椅子，大伙计赶紧给沏茶倒水。哎呀，这心蹦蹦直跳啊，这一来来俩，这有钱的主，这肯定是奔我来的。二位客官爷需要什么帮忙的吗？有什么服务的吗？啊，捶打按捏掐，我这是全带挂的服务，您要什么服务？呸，杜大盼差点吐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但得忍着，你来到这是打听人的。于凤臂扑哧一乐，哈哈哈哈，我们今天来呀、啊、是想跟您聊聊
1: 啊。可以聊聊，可以呀、啊、不就培养感情吗？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想向您打听个人，如果您告诉我呢，这块银子就归你了。要，大花鞋就是一愣，原来不是找我开心的，原来是找我打听人的，你这多可惜呀、啊！不过帮郎于凤臂拿出这两银子，足能用二两。这大花鞋眼睛一亮，我的妈呀！那陪那些泥瓦匠睡觉也就三吊两吊的啊，那就了不地了。这二两银子，要这些，请问客官爷什么意思？
2: 有个罗瓦匠，他到哪儿去了？我们找他
0: 啊，罗瓦匠啊。罗三儿啊，哟，两个人一听，原来这个瓦匠叫罗三儿啊，
2: 嗨，这不刚给我这儿走吗？
0: 上哪儿去了？你听我慢慢说呀。要说这罗瓦匠啊，这人还真挺本的，还真不错。不过呢，就是好点色，结果呀，媳妇儿带着孩子也回娘家了，哎，孤零零剩一个人啊，也没地方去。你说不管男的女的也好，都需要温暖。什么叫温暖如春呢？是不是啊？你说这个男的要没女的那是家吗？对不对？得有一家呀。另外这女的得有个男的，那才是顶门杠呢。所以罗瓦匠啊，有事没事就到我这儿来。
1: 一到这来，我们俩就谈得可掏。

了，那真是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莫与谈。那我们呢，相见恨晚，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做人间才子福，道也神仙，可也是天作之合。行行行，你别说这个，我问你，罗瓦匠哪儿去了？这不是吧？可有一点呢，什么事得讲究点实际的吧，对不对？你过日子也好，你没钱是不行啊，这年头什么事不往钱看呢，对不对？说罗瓦匠兜里咬老没钱，没钱你说到我这来吃的，一天两天行，三天四天还行，五天六天那就不中了。我一个寡妇失业的顶门过日子，我容易吗？对不对？你说我那一口水，一口茶，一口盐，一口饭，那也是我晃满身的力气，一身汗挣来的。噗，好嘛，这句话呀，那杜大盼和那于凤碧差不点都喷到那儿。哎，后来呀，我就说你挣点什么去，对不对？你别老在家蹲了。就这样，罗瓦匠就出去了。哎，前两天来了个人，叫三爷。这个三爷说找他到庙里头去。哎，他就跟这三爷走了，在庙里头干了点工程，还真就挣了点银子，又跑回来了，对不对？我一看他有钱了呢，我当然高兴啊，因为我就干这个的，对不对？他有钱他是花的，我见着有钱的我就是接的，是吧？一个花的一个接的，这叫买卖，买卖吗？不买能卖吗？对不对？所以说没想弄两天他那钱又没了。这一没了，哎哎，我一寻思也得面对现实啊，对不对？不能老这么耗着，我就把他撵走了。这话刚说的门外闯进一个人来，嘿嘿嘿，谁说我没钱呢？啊，我罗瓦匠钱有的是，这儿又挣来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兰德大海上，一条大马海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1:00，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5: 咱们书接上文，这个大花鞋啊和这个于凤碧还有杜大潘正谈唠着呢，两个人打听这个大花鞋这个罗瓦匠哪儿去了。大花鞋就说了，哎呦，活着不见人，死着不见尸，也说不上跑哪儿去了。哎，我跟他说的清清楚楚，他多少有钱他多少来。啊，那没钱呢别找老娘。这话音刚落，外边酒气熏天的跑进一人。这人40来岁。谁呢？正是罗瓦匠。谁说我没钱呢？啊，大的也弄着银子了。一进屋，哟，吓一跳！大花鞋站起来了，要不这个死鬼你跑哪儿去了？他一看这罗瓦匠啊，就是有银子了。哎，以他多年的经验，敢断定罗瓦匠弄着钱了。那么这罗瓦匠一看这个屋里头啊，这个杜大潘还有于凤碧。哎呦，这个穿的这个袋子，这个扎的这个配的，要想还配的家伙，他就感觉到不妙。
9: 这怎么事儿？你们这忙着呢。我走了啊。
5: 他觉得这事儿不好，他转身要走。这时候，杜大潘站起来了，
9: 慢着。你是不姓罗呀？
10: 不错，我姓罗呀。
9: 我们呢？就是找你呀，兄弟，来坐下，咱们有事儿跟你谈谈啊，要说实话。 这罗瓦匠一看呢，这二位惹不起。
10: 让我说什么呢？
9: 前几天在那个芙蓉寺，是不是你在那儿干了活啊？芙蓉寺那个墙是不是你给修上去的？是谁找的你？
10: 不，二位爷，这我不知道你们说什么呢，根本不知道什么芙蓉寺啊，修什么墙啊？啪！
9: 杜大潘一拍桌子，眼珠子一瞪，那边嘡啷一声，于凤臂把家伙就亮出来了，随手啊，嘣拿出来五两银子，啪往桌子上一放。一边是要命的兵刃，一面是买肉吃的香的银子。你要哪个？今天讲实话，还子罢了，要不然的话，你可走不了这屋。要！那边大花鞋腰的一声就起来了，到那儿嘣就把这银子揣兜了。他来到罗瓦匠的面前，用这手使劲的掐着罗瓦匠的腮帮子。哎呀，你这个死鬼呀，你啊，你真是个木头人啊，你真是千刀万剐剁不进去啊，你说你这个啊是个什么东西你啊。那名人不用细讲，弦鼓不用沉锤呀、光棍沾点就犯，徒弟棒打不回，你个死木头疙瘩，千刀剐万刀剁不进去的玩意儿，你脑袋有毛病，你要驴踢了你啊，你就说实话不就完了吗？听着没，这五两银子现在我揣兜了啊，归咱俩了，然后呢老娘陪陪你，赶紧喝上个三杯五杯的，怎么的，哪有见钱不挣的，说说实话快点啊。
5: 哎呀，这个把罗瓦匠吓坏了。
10: 那好吧，我说是有这么个事儿，也就是在前二十多天吧，来了这么几个人，为首的一个叫三爷的就找到我，让我组织几个人，然后就到那芙蓉寺啊、该拆的该挖的该抠的，拆的是后边和尚住那些房子啊，抠的呢是一个陷阱，挖的是一地道，往起砌的是一个墙，就在那个原来那个庙墙上边加高了。然后那个三爷给了我银子，不过他跟我说不许透露半点风声，如果走了风声，我脑袋就没了，全家大小性命都没有了。
9: 要你们家哪有什么全家大小性命啊，啊你就光棍一个人是不是，你这就完了呗，说实话，谁？
5: 好家伙，大花鞋身上了
10: 一个三爷。
9: 三爷？杜大盘于峰被两个人紧锁眉峰，又是那个三爷。那么这个三爷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5: 这个三爷有名有姓吗？
10: 没有啊，大伙都叫他三爷。
5: 长什么模样？
10: 长得挺大个脑袋，挺大个眼珠子，挺大个鼻子，挺大个嘴，挺大胳膊，挺大个腿，肚大腰憨，哪儿都大。
5: 这个三爷，
9: 哎，
5: 大花鞋又来劲儿了。大伙鞋啊一惊一乍的，把这杜大盼和于凤碧两个人吓得还一激灵一激灵的。怎么了这是，你老一惊一乍的？
9: 哎呀，两位爷呀，两位爷，我要给你点提供点线索，是不是有赏啊？
5: 怎么，你知道这个三爷？
9: 哎，差不多吧。
5: 好，
9: 嘣，二两银子掏出来了，
5: 递到了大花鞋的面前。这大花鞋伸手接过来，往怀里这么一揣，
9: 我告诉你吧，两位爷，离此不远呐、有这么个山寨。哎呦，一听到山寨，那里边就有占山为王的，
5: 占山为王的那就是武林当中的人。所以这个杜大盘于凤碧两个人心头就这么一紧，说
9: 这个山寨呀、叫黄风岭。
5: 哦，
9: 这个黄风岭啊，上边有这么一伙强人啊，那个老大呢叫神剑，姓严，叫严刚。那个二爷呢叫小温侯马玉。那个三爷就叫金头熊贺大庆。 你怎么认识的？
11: 哎，大爷，你说我是干什么的？我怎么认识的？嘿嘿，他到我这儿来，是不是？我对他是热情的招待，热情的服务。
9: 哎，行行行行，你别说了。
11: 所以我就认识他了，还来好几回呢，都管他叫贺三爷，挺大个眼珠子，挺大个鼻子，挺大个嘴，挺大个卡拉巴，挺大个腿。
9: 哦。那么这黄风岭离此多远？
11: 离这儿不太远，给这儿往正西走也就20里的山路。
9: 20里山路那可不近呢、啊、你要是平原上20里那不算远，如果在山道当中20里的山路那很费劲儿。
11: 大花鞋这话说完了，
9: 嗯，有门儿。杜大盼和于凤碧两个人心花怒放啊，找着这个三爷就顺藤摸瓜，此案可破。
5: 那么在店房那儿嘱咐那个店掌柜的，让这柳馆长他们改小道，这个就是这三爷办的。那么这个芙蓉寺所有做的这些机关，做的这些故事，都是这三爷出的头。那么抓住了这个三爷，自然就能问清楚这个杨莲老人何许人也。那么杜大盼和于凤碧呢，两个人就在大花鞋家出来了，临走的时候告诉大花鞋还有罗瓦匠，我们今天来不许你们多说。
11: 哎呀，我明白了，官爷，您是官场当中的人物。
5: 这大花鞋啊还以为这杜大盼等人是官府的呢。
9: 两人出来到茶棚这儿喝了会儿茶，一琢磨怎么办呢，咱们下一步啊，说返回芙蓉寺告诉李白。
5: 可有一点呢，费事了吧，
9: 那干脆咱们两个就够奔黄风岭不就完了吗？到黄风岭可怎么问人家呢？哎，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两个人脑海当中形成了，干脆咱俩夜进黄风岭，就把这个三爷金头熊贺大庆给他抓出来，把他绑出来，押到芙蓉寺，送到李白面前，让李白去审去问。此计甚妙，那么说办就办。这两个人呢，备好了干粮，带好了行囊，这就够奔黄风岭可就下来了。这可是20里地的山路啊，崎岖弯环，羊肠小道一个样。好家两个人翻山越岭的，这就到了黄风岭的边上。说怎么知道是黄风岭呢？因为边上有这么一个石碑，上边写的黄风岭，另外守的凉棚往前观桥就在这黄风岭上，有寨子，那有寨子墙啊，这就知道这里边有占山的。两个人呢就在这个林子里头可就待上了，先得吃饱肚子，准备好啊，吃吧战饭吧，那也得叫战犯呢，等天黑了好开始行动。可下等到天黑了，然后这个杜大盼和于凤碧两个人

0: 换上了夜行衣铐。这个练武的随身都背着包裹，里边都有夜行衣铐。夜行衣铐换好之后，两人一猫腰，这时天头到定更时分，这就扑进了黄风林。寨子墙不算高啊，挡不住这二位。腰连骨一绷劲，把阵臂呼呸，这两个人可飞身行就进来了。这里边有寻更廖少的，可俩人进来就琢磨呀，谁是贺大庆啊？啊，就即便贺大庆站你跟前，你也不认识。就即便像大华鞋描述的那样，说大眼睛、大鼻子、大嘴、大哈喇叭，啊，肚大腰憨，哪儿都大。这个哪儿都大，这怎么定义啊？啊，何不能进去之后挨个问吧？谁是贺大庆？谁是金头熊？啊，你绝不能这么稳的问炸了吧？那不是吗？况且一看他这个寨子也不小，里边有二三百号楼的兵呢。两个人杀进来，人单势孤啊，弄不好遭擒，怎么办？哎，有了，抓个舌头。正巧啊，有这么两个打更的，前边拿一个梆子，后边的一锣，棒棒晃，二更了，打更要值更的。那么你赶上杜大盼和这个于凤碧两个人，就把值更这俩小子给摁住了，马肩头龙绑上之后，弄得个必经之处，用那匕首刀逼了这二位。我们呢也不想伤害二位啊，您这吃饭的家伙事儿长这么大不容易，谁都是父母生养的。但有一点，要把我们二位逼急了，这刀子可就进去。
1: 好汉先饶命，
0: 这地方叫什么地方？
1: 这地方叫黄风岭。
0: 你们家的寨主叫什么名？
1: 大寨主叫神剑严刚，二寨主叫小温侯马玉，
0: 三寨主呢？
1: 三寨主叫金头熊贺大庆。
0: 这个贺大庆长什么模样？
1: 贺大庆挺大眼睛，挺大鼻子，挺大嘴，挺大哈喇叭，挺大个腿，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就长得大吗？
1: 这小子是就长得大，要怎么能叫金头熊呢？
0: 我告诉你啊，我带着你，你们两个我绝不杀你们，不伤害你。砰！这边杜大盼一伸手点住了一个小子穴道，哑穴，随后反手又来个昏睡穴，把这小子点那儿了，连说不出话来，在睡觉，就塞到那个草丛之中。你叫什么名？
1: 我叫王五。
0: 哦，你们家哥五个吗？
1: 不是哥五个，我爹叫王四，我爷爷叫王三，我太爷叫王二。
0: 你们家都怎么排的呢？这是？
1: 因为我们家祖先说了一二三四五好记。
0: 哦，好，起来吧，起来起来起来，前边走啊，胆敢出声，我们俩就在后边这个匕首，看见没？就捅到你的腰中。
1: 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胆敢出声，匕首进我腰中，那就行吧，我前边走。那我什么任务啊？
0: 你的任务就是见到这个贺大庆，暗中指点我们俩一下。
1: 好嘞，好嘞，好嘞。
0: 这个王五在前边走，杜大盼和于凤碧两个人在后边紧紧贴着他，那不能大摇大摆的走啊。哎，这师姐啊，这个杜大盼想起个主意来，支更嘛，正好这梆子锣现成的，咱们仨呀就一组得了，就扮成这支更的，大大方方往里走得了。本来想啊，贴的墙根毛的腰啊啊，这个小心一摸的石头过河，这么往里头走。后来一琢磨，干脆啊，就扮成他这支更的，就这么地了，棒棒。咚，好嘛，前边是杜大盼，中间是这个王五，后边于凤碧，这可就进来了。这得多

0: 人有30来岁的年纪，大高个，瓜子脸。说瓜子脸长得好看呢，不过这哥们儿长倒了，尖朝上，眯缝了眼睛。这眼睛是眯一条线儿，据说这种人是格外的狠呢。哎，你注意点啊，只要是谁眼睛是一道缝，这人都办事狠呢。哎，这人长得黄白净的，通体穿了一身绿色的短衣靠袄，这人是谁呢？此人就是大寨主神剑杨刚。在杨刚的下垂手坐一位，还这位身高有9尺，面如冠玉，两道浓眉，大眼睛，长得很漂亮，浑身白缎子，武术着装，白缎子绑身铐，走金鞭，打金线，丝鸾大自扎腰，左边镖囊，右边百宝囊。这人长得文静，此人叫小温侯，姓马，单字灵玉。就在这小温侯马玉的下垂手坐一位，这位长得跟黑探头似的，身高有1丈，大脑袋，大脑过门子，大耳朵，大鼻子，大嘴鸭子，大腿，大哈的巴，肚子腰憨，这小子皮糙肉厚啊，说话憨不楞登的。
1: 哎呀，这时那王五用手一指，两位好汉爷，
0: 他们在月亮门这儿呢。
1: 那就是贺大庆。
0: 杜达盼、于凤碧两个人掳着目光往里观瞧。贺大庆啊，上下一身黑，这小子使什么兵刃呢？五骨托天叉呀！好家伙，五骨托天叉，这叉多沉呢？180斤，就180斤的五骨托天叉，在人家手里头要舞动起来，刮的风声，那真是不怒自威。这时就听杨刚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我等弟兄有今日之荣华，有今日富贵啊！”哎，这是老天照顾咱们的。嗯，来来来，兄弟们，饮上这杯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呦，这家喝的这个带劲啊！那么这三个在里边喝着，外边杜大盼和于凤碧在这儿等着。等他们喝完了，好散伙。一散伙，暗中跟随贺大庆过去抓个活舌头。哎，两个人正在这儿想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在两个人的身背后，有人拍了他们俩一下，啪这么一拍，哎呦，把这个杜大盼还有于凤碧吓得机灵打一冷战。就听后边的人说了这么一句：“你们来了，还想走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1: 来关注利辛县望团镇的何先生，他说呢，在网上买的小米手机售后拒绝三包，希望能够处理。来关注下利辛县市场监管局给出的回复，目前呢是对双方进行了调解，目前售后已经同意为何先生进行维修。好，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陆先生反映的问题啊。那陆先生就是说呢，他本人在桥庄区魏岗镇北部与古井镇交界处南侧河道开产水产养殖，前期养殖的项目已经村委会验收同意，近期执法人员以养鱼污染水环境为由禁止继续养殖，请解决。来关注一下回复哈，关于执法人员以养鱼污染水环境为由禁止反映人继续养殖一事，经过调查呢，反映人的养殖河道是位于魏岗段，那该河段呢是没有取得没有依法取得养殖证，反映人呢也承认没有办理养殖证，那渔网也没有经单位或者是个人书面验收，其养殖行为属于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的违法行为。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没有取得这个养殖生产的，要进行责令限期整改，补办相应的这个证件并恢复原状，如果逾期不整改的可以强制拆除。那同时呢也根据相关的规定啊，像这个建筑物以及这个影响合适的稳定等等哈，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或者是没有依法取得相应的证件的，在这个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妨碍航运等等行为的，那也是责令拆除养殖设施，并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所以呢，对于逾期不拆除的也可以进行强制拆除，造成的损失是由违法养殖户自行承担的。所以希望这位反映人呢可以在这个规定期间内啊，可以主动的配合自行拆除恢复原貌，就是会依法从轻或者是予以免处免罚。但对如果说抱有这个侥幸心理拒不配合的，将进行强制拆除并处罚款啊。罗先生他说，那罗女士也反映说呢，西湖雅苑小区每天都有业主把电动车通过电梯入户充电，尤其是八栋，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有安全隐患啊，希望能够加大处理。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回复。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2: 啊，我们是古井，能听到吗？
1: 啊，可以听到，您说。
2: 啊，我们那个。我是亳州一个古井群众，我们那个背上你这样，原来是公安局，这没有回音。
1: 您要是有回音的话，您可以，就是直接手机，然后不要这个免提。
2: 我不是免提。
1: 哦，那现在呢？能听到？
2: 现在还是回音，没事。
1: 哦，那您说。
2: 没事。这样的，那个让你就是，亳州有叫李天英的，八年前通过。丁克峰写个车洞，叫公安局，亳州市公安局，这是经人指的二大队，从滕光涛、李文敏查封的财产，被这个下属于涉案资产，和自己是以每年20万的价格租去，头一年给了，第二、第三、第四，一直到4年半都没给，但是没办法了，我们这个群众，我们受害者得反映呀，是不是？反映过以后。那个谁呢？那个领导也比较重视，经人指定滕光涛和李文敏积极的叫他，叫宁走撵走， 你弄过以后呢，他几十万剩的几十万也不给了，离乡也不给了。碰到谁你顶了又给他写的合同呢，是免去他的房租，免去八十万的房租。
1: 嗯，
2: 如果再以每年八万给李向英，李向英呢就让你就这个东西呢又房子呢租给银建国，一年26万，这是涉案财产，不能随便转让呀。这个呢他就这八万块钱也一分钱没交，没交通过是亳州市人民法院，那个桥东区人民法院拿过以后，最后呢也判定李向英请走他，所以呢李向英有一个关系很硬，也是个相好的。哦，一个副发桥东区发的一个副院长，嗯，姓北吧，嗯，可能是北荣省，他被走进去的。
1: 啊，您现在的意思，
2: 我想表达一下你，他为什么他妈弄这个涉案子产，你现在又弄涉案子，现在涉案子又到时候了，现在昨天能转出来了。
1: 就是涉案资产的话，他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申请这个查封，然后冻结？
2: 查封过了呀。
1: 有没有申请
2: 冻结？查封期间，
1: 申请冻结有没有？
2: 没有呀。
1: 那这个
2: 其实案件还没结束了，就在查封阶段，他们以前使用呀。
1: 不是，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已经是涉案了是吧？
2: 对呀。
1: 嗯，您这，
2: 你说，
1: 因为我们像这个栏目组哈、啊、接到的这个一般的问题就是不涉诉，然后呢以及这个是合理合法的。
2: 他不涉诉呀，他不涉诉。
1: 涉案不涉诉。
2: 他不予涉，他让侵占国家让你涉案资产。这是严重违法的，是刑事责任的。
1: 嗯，我好，那这样，因为这个如果说是涉案涉诉的问题的话，因为他这个
2: 不是涉诉，是涉案资产。我让你，他是共产党查封的，他随便又不交钱，随便叫全、拿个合同就去都给强行霸占了，又不交钱，我们说话这怎么办呢？
1: 行，那这样，您这个问题其实专业性很强，我们这边上线单位是这个司法局，我们可以把您的问题转办给这个司法局，看一看他给你什么样更专业的建议。你看这样行吗？
2: 行
1: 啊、哦，好嘞，好嘞，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好吧？好嘞，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说的这个西湖雅苑的群众就反映，关于有业主啊，推电动车啊进电梯的这个问题。好，来关注一下这个风华社区给出的回复啊。物业公司表示啊，小区电梯内哈、啊、均安装禁止电动车上楼的监控设置，因为部分业主啊将监控设置损坏、旋转至面对墙面啊、封堵摄像头等方式，导致设备失灵，才出现有电动车上楼的情况。现在呢也已经协调物业公司再次对电梯内的监控设备进行了调试维修，现在呢也已经将监控设备维修完毕，恢复正常使用。如果说这个有电动车进入电梯之后，将无法关闭电梯门啊。好，来关注一下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遇到我那13年，有一个俺那村的村民，你要说他村嘛，他不算村嘛，你要说他不是村嘛，他做的事确实比村嘛还厉害了。他自己倒卖土地。2.6亩，每亩是6万，卖了15.6万。
1: 他自己的土地吗？
3: 了了
1: 他自己
3: 这是一项。
1: 好。
3: 第二项，他私卖俺集体的资产，俺那个公光医院后边那个东西还够着23万，他也没上报集体，他也没分给群众，都叫他自己倒进腰包的。
1: 您说的第一块就是他自己卖了2亩多的土地，是他自己的可耕地吗？
3: 啊，是他自己的可耕地的。
1: 哦，第二个您说的是，是
3: 第二个是我们的集体资产，
1: 是没有是可耕地还是什么性质？
3: 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就是个随路边那个随是我们历时多少年那个放出这个谷子，把它这个
1: 沟是吗？
3: 热卖了
1: 啊。那有那如果说确实不属于他的话，那确他不可以进行买卖。
3: 这个是那属于集体资产呀，他也没卖了，没交给村里，他也没分给老百姓，23万怎么被他转让了？
1: 村里面能允许吗？
3: 我们村里

0: 现在保皮的，现在大黑出口那里，就是搁这跟你糊弄，他说不知道。
1: 哦，那现在那个地头沟的话，是别人占着更种植了吗？
0: 没有，叫人家这个高开发的叫着占着了。
1: 嗯，好，你知道以前吧，就是如果说分地的时候，可能每家每户在分地，它有的地块性质不一样，有的是一类地，有的是可能其他类别，有的时候呢，可能那些地呢是占到这个地头沟，就是有沟嘛，可能就意思说这个沟坡上啊，你也可以进行使用。它这是属于这种情况，还是就没有分，就是直接
0: 没有分，不在我们的可耕地之内。我们这个原荣呢，是一个基本农田可耕地。
1: 嗯，
0: 他通过他自己的活动，把这个可耕地变成了这个建设用地。
1: 啊，他这个就是如果说是建设用地这一块的话，他自己一般情况下可耕地哈是不可以的。如果说符合条件，自己申请，他符合条件那是可以的。嗯，那如果说这些都是他自己的合规的，那是行的。像您说的第二个情况，就是地头上就是类似于河坝嘛，河坝上，那如果说当时没有就是村里面给你们重新分配土地的时候，没有说对着谁的地头，然后这一块谁就可以来进行使用啊，方便进出啊、那没有这样讲的话那就不行。然后另外的话，像一般情况下河坝这一块的话，虽然你也有就比如说使用或者是你通行，但是你也不能买卖。那行，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0: 我这过阳县牌坊镇。
1: 嗯，那您这个情况我们帮您反映到过阳县政府好吧。像您说的这个情况得需要调查，首先查看一下这个地，就是它涉及到两块。第一块您说他自己的这个土地性质变更了，然后就卖出了，那他是不是手续是不是合规。第二块尤其是您说的公共的地块，这个的话它的性质是什么样的。因为您啊就是居住在你们当地，实际情况您了解。像我说的这种情况呢，有的村是当时在分的时候就是出现啊地头沟可以，就是对着坝的，就是河坝的你也可以种。当时
0: 我们这不是河坝，我们这就是这个地的这公共的，我们这个一到发肥大的情况下，就是一个放肥的一个地方。
1: 行，那我们帮您来进行反映好不好？
0: 好，
1: 嗯，好嘞，
0: 好，
1: 再见啊。
0: 好，谢谢。
1: 嗯，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群众刘瑞山就说啊，建安北路的路灯亮了，谢谢栏目组哈，也感谢大家这个反映问题，能够这个及时给我们反馈最后的办理的结果哈。因为有的时候像网友反映问题，就是需要大家可能在我们直播的时候，然后给我们反馈。像因为网友反映问题，基本上情况下没有联系方式嘛，只能等待你们继续监督啊，因为我们好像也接到了就是主管部门给出的回复啊，也欢迎大家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够发现问题啊，及时向栏目组反映。啊，有位网友杨丹说，想问一下新德到亳州的公交车什么时候能通？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帮您来进行咨询一下。具体的话看怎么回复吧，好不好？还有一位网友这个上上就是说想咨询一下10月1号电梯的梯控卡能不能正式这个取消。好，我们先来关注热线之后再来回复这位网友的疑问啊。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2: 就那个地下室漏液。
1: 地下室漏液漏水是吧？
2: 对，不是漏水，就那个顶上的腻子，然后总是向下漏一些白色的液体。
1: 您是家住在哪个小区啊？
2: 道东养生家园西区。
1: 跟物业说了吗？
2: 说了。
1: 这个你们那个小区什么时候交付的？
2: 2022年。
1: 那应该它是主体部分嘛，主体部分的话大概5年，然后像这个不是主体部分大概2年。物业那边怎么说呢？
2: 一直说发函，然后那边开发商没有回应。
1: 那意思就是看开发企业是不是应该进行维修是吧？
2: 对，然后之前我已经反馈过咱们这边吕主持人，当时给我进行沟通了2次回访。然后目前这个事情一直没人联系我，也没人解决。
1: 是高新区这一块是吧？
2: 对，高新区，然后现在是。

0: 什么情况吧？
1: 嗯。
0: 现在就是首先这个，它这个漏这个东西，首先会导致这个墙体可能会突发，就是时间上碱性出现这个反潮，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啊，第二就是它这个长期顶上漏这个液体，然后底下呢特别潮湿，导致呢就是可能就比如说开车小微信呢，就是可能会发生那个安全事故，然后你可能会撞到人。
1: 是的，像您这样讲的话，它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0: 对，然后这个问题呢，一直就是没有解决掉，然后也没人回复。
1: 主要是像您这边应该是属于高新区，高新区的话就是属于高新区管委会这边，去管理。像有，也就是说物业这边的话，就是很，就是想让开发企业去把这个，他们来进行维修一下。他要是，这个主体部分的话，保修期是5年，像23年是吧？还是24年？22年，他还在保修期范围内，他应该就是开发企业要去进行维修。
0: 那具体这个我不太清楚了，因为这个我每次我反馈给咱们部门之后，然后咱们这边就是转发给高新区，一直也没有人回复。
1: 这是可能，这个主要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然后另外我们线下之后再次帮您转办吧，好吧？
0: 因为之前也说过，就是向市委进行就是督办，督办过之后发函，然后发函给高新区。然后我看这又几个月了，然后一直还是没有这个迹象。
1: 行，我们再帮您催促一下，好不好？
0: 行。
1: 好嘞，好，再见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上上的留言，他说想问一下，10月1号电梯的梯控卡能不能正式实施取消？是这样的哈，就是咱们这个亳州市10月1号梯控政策的关键就是亳州市住宅电梯安全管理条例，它是2026年10月1号正式生效。什么意思呢？就是禁止物业拿梯控卡要挟、限制业主乘坐电梯来催收物业费用。这种行为10月1号以后是属于违法的。就比如说您，物业现在就比如说啊，我绑定这个梯控了，你要是不交物业费用，我就不给你刷卡上楼。10月1号以后的话，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这个违法行为，它就是属于违法行为。10月1号以后啊，这个明令禁止。这个物业费用当然该缴纳还是要缴纳的啊，物业只能走这个起诉啊，不能卡在这个电梯上。啊，这是物业这边对于业主缴纳物业费用，他们要做的就是你不可以用乘坐电梯卡这个事情，然后这个你限制我乘坐电梯，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小区仍然是可以保留电梯的这个刷卡功能，就是门禁的安防，它也有这样的一个用途。它不仅仅是限制，就比如说现在哈，有可能有很多群众就说啊，这个物业这边都限制我们进电梯。首先，这个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就是物业有没有这个可不可以去使用电梯卡这个管理行为，它是不是可以？那首先来讲的话呢，你要经过大多数业主的同意，然后呢，用来这个管控外来人员、访客。业主正常全面开通的权限，这个是不可以和这个物业费挂钩的。但是这种是允许保留，只是不会强制全部拆除梯控设备。意思就是10月1号已过，可能所有的小梯不会，所有的小区都变成不用刷卡这种行为。但是不能因为物业费用不给你交，你就限制我使用这个电梯的权利，是这种行为是明令的禁止的。所以可能网络上传的就比如说啊，我10月1号以后是不是全部取消电梯卡了，不是这个意思哈，是禁止绑定物业费用来催缴物业费这种行为啊。所以说不是说把所有的梯控全部拆掉了，但是到底能不能使用是你们小区的业主然后和物业来进行商量，是这种一种情况。好，我们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2: 啊，喂，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咨询一下子，今年那个残疾人那个广播收益有没有这一项了？
1: 哦， 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2: 我是固安县瓜楼镇的。
1: 残疾人光伏收益是吧？
2: 对。
1: 我们帮您问问吧，您是以前都有吗？
2: 今年不知道，我到村来问村来说的不太清楚，我还要得，现在呢，我往日都该有那啥了。
1: 你像往年的话，它都是有是吧？大概是哪个月份？您了解吗？
2: 对。
1: 哎，您这个，它是您是这个。哦，他是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残疾人朋友都有。您是困难群众残疾人吗？
2: 对对对，我始终我都有，我始终没变。
1: 哦，好好。那您这个是户用光伏吗？您是自己家里面然后安装的这个吗？
2: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就
2: 是残疾人光伏收益，以前就是那个贷那个贷款的那个。
1: 哦，我知道，那是村级集体光伏发电站这个是吧？
2: 啊，对对对对，是是是是的。
1: 哦。您去年大概是什么时候收到的这个？
2: 去年的就是这个八月二十号吧。
1: 嗯。
2: 8月20多号反正就是这个前后。
1: 嗯。好，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就像。有，就比如说光伏它有收益嘛，是不是？它有收益的话呢，就是可以把这个收益给到这个特殊困难群众。但如果说它这个没有收益的话，就包括它可能在不仅仅是这个给贫困户这一块，它还可能把这个资金用在了村集体的建设这一块。这个的话还是得问你们村里面它有没有这一块了。
2: 我问了他说他不清楚，虽然知他还不知道，我问过了。
1: 哦，
2: 都今年的来，我还是，是，我时间长我还忘记了，完了就是说没有移过来，问过了。
1: 好，如果说这那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吧，好不好？
2: 好，
1: 政策方面的话应该是继续发放的，至于你们那边怎么分配的话，我们来帮您问问你们当地政府那边，好不好？
2: 好，谢了啊。
1: 好嘞。好，再见啊！
2: 我再见。
1: 好，网友上上就说啊，他们那边的物业就是这样逼着来缴纳物业费用。就是不仅仅是现在啊，就是不是10月1号以后的话，你现在物业他也不可以说你用 T 卡，然后你逼着来缴纳物业费用，我不给你使用电梯，这现在也不被允许。你是哪个小区？您要是方便的话，您可以拨打5501234，把您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导播。我们导播的话，把您的这个情况转办给住房发展中心，因为住房发展中心是管理物业啊，他们会如果说是还原小区，那就是住建局啊，商业小区就是住房发展中心啊，就把这个情况跟物业来进行沟通一下，因为是不被允许的啊，但是。首先你作为业主来讲，你在那边居住是不是你个人也要你缴纳物业费用也是你的义务，你也要去按照规定来把这个物业费用给缴纳了。好，网友杨丹他就说，农班车已经收走好几年了，公交车还不通，小孩上学坐车不方便。我这边只能帮您来问一问这个进展，看有没有计划，好不好啊？
3: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匿名的听众就是说，建安北路幸福小学大门的路灯不亮的问题啊，应该是不是刚才那位网友留言啊讲建安北路的路灯亮了的问题。好，这个情况我们接到了就是城市管理局给出的回复，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去看了，对于设施的路灯设备开展了排查工作，也是找出来了原因，同时呢也是进行了维修啊，现在路灯已经全部恢复正常照明，也是恢复了。下一步的话，局里面也将持续强化城区照明设施的常态化 巡检管护工作，加大对于这个重点路段，包括小区的出入口等群众高频通行的区域，巡查的次数，及时消除夜间出行的安全隐患，切实保障广大市民夜间出行安全。好，这个问题确实已经解决了啊。那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大家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诉求问题啊，也都可以通过栏目组来进行反映。我们的节目是也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如果各位网友呢就是想在网络上留言，不想打电话留下自己联系方式，也可以匿名，但是呢希望大家留信息的时候更全面一些。比如你要反映一个问题，你可以说具体的哪个区哪个镇哪个村，然后呢哪一个路段哪一个小区，就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要反映具体什么样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更详细的帮您来进行转办。如果说您留的信息不是很全面啊，你就比如说亳州有一个这个哪个地方啊，比如说那个有可能出租的朋友，那在开车的时候就发现某一条路它的这个植物，就是那个树长得比较旺盛啊，影响视线啊。那你要发现这种情况，你就可以把哪一条路，就是比如说这条路啊，从哪一个路口到哪个路口哪一段，然后树木旺盛啊，影响遮挡。哎，你把这个详细的信息留给我们，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把它转办给比如说城市管理局啊，他们可能就会在派人去看一看，及时的进行修剪啊。说这么多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在留信息的时候，网络留言的时候啊，把信息留得更全面一些，不然的话你说可能工作人员再去就是排查这个事情的时候要费好多的时间，不能及时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啊。你要留的信息更全面一些的话，他们就直接到现场啊，直接到你反映的地点，直接去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位陆先生，他说：“请问时代乐府小区南门的木耳路什么时候可以修？”来关注一下回复哈。该道路建设呢是原纳入到了魏武国控城市的更新项目当中，因为建设资金一直没有落实，目前不具备实施的条件，下一步等待建设资金落实之后将进行实施。来关注一下，有网友说华府翡翠庄园的新能源充电桩电费贵的问题能解决吗？这个一般情况下是市场调节价，但是呢就是这个它另要进行张贴，就是你这个费用有哪些服务费，有哪些费用是可以的。你要是想反映，我们帮您转办到这个发改委那边看看他有没有明码标价这一块啊。好，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4: 啊，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啊，你好，是这样的，我们想咨询一下，就是咱这个建安铜雀里还原小区，什么时候能够办这个房产证？
1: 你们那边就是有没有住户办的？
4: 这个小区还原出来之后，然后还不满一年吧，好像。
1: 那行，像这种情况我们直接帮您向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因为还原小区办理不动产证的话，它有两个不是还原小区，是所有的小区吧，它就是看看它这个大证有没有办下来啊，有没有办理初始登记，如果说办理了，就是符合条件了，然后呢才可以这个办理个人的不动产权登记证啊。我想请问一下，您是直接分配到您名下的，还是您是购买别人的？
4: 我是购买别人的。
1: 你要是购买别人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要找到还原户，因为是还原到他名下的，首先办证的时候要办到他名下，办到他名下以后呢再转办到你名下，知道吗？所以我们所以我们您说
4: 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原还原户他跟他的子女有这个
1: 争议
4: 纠纷啊，对，
1: 这个那就比较复杂了，那就是再看看，我们请专业的人员再给您详细的介绍。我们先帮您看那边能不能办呢？您那一户能不能办呢？如果能办，像您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如果说需要法律这个方面的更专业的咨询，我们帮您咨询律师，好不好？
4: 啊，可以的。
1: 好，我们的直播要结束了，您的问题线下帮您转办，好吧？
5: 好的好的，
1: 哎，好，再见。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明天正风航风热线7:40-8:20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卫生健康委。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包，为居家提供苹果干粮。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秦凤玉主持，汪继红参加。
5: 秦凤玉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
6: 秦凤玉会见中国石油安徽公司党委书记尤仲华、总经理郑岩一行，并见证市政府与中国石油安徽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5: 爵士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8月25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及省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切实把怀念和敬仰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要坚定政治信仰，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厚植为民情怀，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锐意改革创新，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不断激发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活力。要强化战略思维，科学谋划并抓实15、15时期各项工作，推动城市全面提质，乡村全面振兴。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持续深化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会议传达学习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工作推进会精神，强调要主动服务和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深化与沪苏浙地区对接合作，以创新的思维、改革的办法对接信息、资源、项目，深化园区共建、项目协同、创新协作、民生共享，加快形成更多高质量合作成果。会议传达学习 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意见精神，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选准重点产业，谋实细分赛道，加快建设体现亳州特色的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8月25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2024年考察安徽和2014年在参加12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带着情怀感，带着目标感，带着责任感，带着境界感，奋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学习会议坚持个人自学和集体研讨相结合，会前中心组成员原原本本研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等有关内容，会上深入开展交流研讨，汪继红、黄苏婷、薛静柏做重点发言，其他市级领导做书面发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秦风玉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安徽考察，为全省发展全方位把脉定向、指路引航，要保持政治定力，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落实省委三个往前赶要求，苦干实干拼命干，求实务实抓落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勇于改革创新，坚持以改革破难题，以开放拓空间，以创新增动能，加快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要弘扬优良作风，深入践行三严三实重要要求，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坚定不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持大抓基层，建强基层战斗堡垒，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加快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6: 本台消息，8月25号上午，市委书记秦凤玉会见中国石油安徽公司党委书记尤中华、总经理郑岩一行，并见证市政府与中国石油安徽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秦凤玉表示，亳州市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的部署要求，发挥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优势，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思路，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与中国石油安徽公司在能源供应保障、LNG 加气站点布局、充换电网络建设、航空燃料生产应用、大健康养生产品推广等领域深化合作，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样板。尤中华感谢亳州对中国石油安徽公司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亳州能源需求旺盛，应用场景丰富，区位优势明显，将充分发挥资源、技术等优势，精准对接亳州发展需求，加快合作项目建设，积极布局新项目、新场景，助力亳州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副市长王林、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5: 本台消息，8月24号上午，市委书记秦风玉会见宁波云湖科技董事长钱旦一行，深化对接交流，洽谈合作事宜。市政协主席汤勇参加会见。 邢凤玉指出，亳州市正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双方在新型功能材料研发、先进涂层技术应用等领域开展合作，加强产业链协同互补，推动实现互惠互赢。亳州市将常态化做好六爪一阶工作，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钱旦介绍了企业核心业务和投资意向，表示亳州发展态势优，产业基础实，营商环境好，将充分发挥自身在技术研发和市场运营方面优势，进一步加强交流对接，推动合作意向尽快落地，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王林、陈昭敏、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8月25号上午，全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市发展改革委通报了全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总体情况及改革推进情况，市直有关单位汇报了降低生产要素成本情况，各载体单位做了发言。汪继红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开发区聚焦经济发展主阵地定位，推动核心功能持续完善，改革创新稳步推进，服务效能不断提升，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为全市发展大局做出了积极贡献。要坚持落实分级负责、提级调度、专班推进工作机制，强化统筹协调、精准调度、闭环落实，奋力推动开发区发展迈上新台阶。汪继红强调，要聚焦年度目标，逐项分析，精准施策，用好考核指挥棒，全力推动开发区提质扩量增效。要聚焦产业定位，谋实发展方向，深耕细分赛道，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要聚焦招商引资，提升招商质效，加快项目建设，着力夯实发展支撑。要聚焦改革赋能，因地制宜推进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强化母均效益评价结果运用，加快盘活低效闲置土地和厂房，持续释放发展空间。要聚焦为企服务，高效办理企业诉求，强化政策宣传培训，实施分级分类精细化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做大做强。要聚焦安全保障，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生态底线、纪律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汪东、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出席会议。
7: 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5: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交通提质赋能发展，路网升级便利民生。作为2026年省重点项目 S238 省道郭阳至利辛一级公路改扩建项目正在火热建设中，计划2027年年底全面建成通车。在 S238 省道郭阳至利辛一级公路改扩建项目龙山镇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水稳铺摊机缓缓前行，高效作业，多台压路机紧随其后，分层碾压。施工人员紧盯施工细节，严格把控每一道施工工序。项目工程部负责人唐宇宁：
8: 我们今天预计施工800米，一周以后进行水稳上基层的施工，接下来就是沥青面层的一个探铺，预计9月底龙山集镇段左扶通车放行。
5: S238 省道郭阳至利辛一级公路改扩建项目全长约51公里，起点位于郭阳县石公镇与睢溪县交界处，终点位于郭阳县楚店镇与利辛县交界处。项目计划分3个标段实施，目前1、3标段正在施工。项目常务副经理刘涛：
9: 按一级公路标准开工建设，于2025年10月29日开工。截止目前，石公龙山、楚店3个大阶段已全面开工，正在进行路基灰土、水稳、沥青等施工，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并通车，整个标段计划于2027年年底全面建成通车。
5: 作为区域交通升级重点工程项目，既是皖北地区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提升项目，也是串联郭阳、利辛两大县域的关键交通干线。 建成后将彻底改善原有道路通行条件，进一步完善亳州县域路网布局，畅通产业流通、商贸往来通道。项目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关雷：
10: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道路通行能力，改善沿线石工、龙山、楚店等乡镇群众出行条件，加强阔阳与绥西、利辛之间的交通联系，对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留住工业技艺，焕新老城文脉，原亳县面粉厂工业遗存焕新与城市活力提升项目举行开工仪式，沉睡多年的老面粉厂正式开启保护性改造，亳州又一处工业遗存将蝶变为城市文旅新地标。始建于1958年的原亳县面粉厂是建国初期皖北国营粮油工业的代表性企业，厂区内六栋建筑为亳州市市级历史建筑，原厂标识、时代题记等印记留存至今，镌刻着几代亳州人的集体记忆。企业2004年停产之后，老厂房建筑完整保留，成为我市珍贵的工业文化实物遗存。建面1958原亳县面粉厂工业遗存焕新项目总占地 45.785 亩，项目严格恪守保护优先、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原则，对历史建筑开展修缮加固，最大程度保留原有建筑基理与工业风貌，实施工业遗存改造更新、新型商业空间构建、配套基础设施升级、郭河景观亮化四大工程，同步建设一公里郭河冰水公共休闲廊道，打造集文化展示、休闲消费、生态游憩于一体的复合型城市空间。亳州文荣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李岗：
11: 建面1958项目牵扯是始建于1958年的原亳县面粉厂，它承载着亳州宝贵的工业技艺。本次改造，我们始终坚持保护优先、修旧如旧，在完整保留老厂区原始风貌的基础上，布局亳州餐饮、互动体验等文商旅融合业态，并同步建设郭河滨水休闲廊道。
6: 项目建成之后，将作为展示亳州工业底蕴的文化会客厅，进一步激活老城片区发展活力，丰富本地文旅消费场景，为皖北地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老城更新提质打造可复制借鉴的示范样板。李岗：
11: 下一步我们将在确保节约高效的前提下，让项目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最大化释放，项目计划明年完工。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市区将于2026年9月2号启用四处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分别为：一、电子警察采集路口，亳州市高新区亳局路、西一大道至香翁路路段；二、违法停车自动记录设备采集路段，亳州市桥城区郭河南路、花戏楼路至新华路路段，亳州市桥城区科技路、杜仲路至柴湖路路段，亳州市高新区神农大道、木槿路至九城大道路段。
6: 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关于规范2026药博会期间酒店住宿行业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函，明确：一、严格遵守价格法等价格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不得趁机以谋取暴利为目的违规提高市场价格，不得通过捏造散布涨价信息等手段哄抬价格，推动价格过高过快上涨；二、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禁止价格欺诈；三、依法加强行业自律；四、认真推进自查整改，接受社会监督。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市场巡查检查力度，对经提醒告诫后仍不整改规范的价格违法行为，依法从严从重查处，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件将公开曝光。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消费者对酒店住宿行业经营者的价格行为进行监督，若发现价格违法行为，请保存好相关票据、协议、图片等证据材料，及时拨打12315或1234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
5: 我市启动第三次全国古树古墓资源普查工作，普查对象为

0: 哎，全市范围内的所有古树古木，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各类自然保护地范围内的古树古木，普查内容包括调查古树古木资源数量、类别、分布等总体情况，树种、树龄、数量、生长势、生长环境和保护现状，历史、文化、景观、科学和经济价值等详细信息。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秦凤玉主持，汪继红参加。
1: 秦凤玉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
0: 秦凤玉会见中国石油安徽公司党委书记尤中华、总经理郑岩一行，并见证市政府与中国石油安徽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1: 全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站。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茶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 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庸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 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

0: 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1: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3: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1: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5: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6: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5: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

0: 为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0: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1: 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0: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安徽扎实推进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和从一到 N 的产业应用，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安徽围绕算法、算力、数据三大核心要素，深化科技攻关，优化产业生态，引领人工智能产业跑出加速度。
0: 破壁成果转化，安徽让实验室技术变身新质生产力。
1: 河北乡村直播间专题报道，助农带货、政策宣讲、便民服务等一应俱全，各地依托河北乡村直播间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创新是安徽的金字招牌，是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近年来，安徽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全力服务保障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通过动态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计划，健全前沿科技研发沿途下蛋机制，以更优服务、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等务实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向上向好。请听报道。
2: 几天前，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回收，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位于合肥高新区的中国电科43所自主研制的抗浪泳电源、特小型横流源等产品成功配套于火箭灌阻系统，在复杂工况下表现稳定可靠。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43研究所技术专家吴磊：
3: 火箭发射分离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浪涌高压，我们的电源具有一定的那个抗浪涌功能，保证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正常的工作。
2: 包括此次护航朱雀归巢的关键产品在内，中国电科43所多年来持续攻克抗辐射、高压隔离等核心技术，依托安徽省微系统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在省级重大专项支持下，企业已经服务100余项国家重点工程，取得发明专利120多项。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43研究所副所长孙鹏飞：
4: 从国家重大工程到商业航天领域，安徽省合肥市在重大专项、创新平台建设方面给予了我们持续支持。面向未来，我们将继续攻关关键核心技术，为航天强国建设和安徽科创高地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安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奋力打造3+N 科创引领高地，从政策、平台到项目，为中国电科43所这样扎根安徽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供了坚实支撑。近年来，国家唯一的量子科技和产业中心落地安徽，全省量子产业集聚度全国第一，稳态长脉冲、高约束等离子体运行屡创世界纪录，核聚变工程化应用进程位居国际前列，全国首个深空探测实验室落地合肥，航天领域第一个国际科技组织国际深空探测学会正式获批。目前全省已建、在建和预研大科学装置13个，数量居于全国前列。墨子号、九章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成果在安徽不断涌现。安徽省科技厅基础研究与科研条件处副处长李梅：
5: 强化战略规划、政策供给和系统布局，切实推动基础研究从分散自主选题向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安徽产业发展需要转变。
2: 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怎样走向从一到 N 的产业应用，关键要让企业站上创新 C 位，主导出题。这几年安徽着力推动科研项目立项和组织方式改革，让企业成为技术攻关的出题人和阅卷人，通过落实接榜挂帅、赛马制等机制，把攻关主导权交到企业手中，同时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联合产业链上下游和高校院所协同攻关， 让创新资源围绕产业需求配置。目前安徽与沪苏浙已组建了36家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全部采用链主龙头企业牵头模式。在安徽皖仪科技，来自联合体成员单位的专家团队每周带着最新研究成果走进车间，共同攻关我国自主研发的智能超声手术设备。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微创与透析首席专家夏明：
6: 创新联合体是由我们长三角区域的领军企业，包括重点高校、三甲医院还有供应链的核心企业组成的，构建一个产学研用的高校系统的创新生态。
2: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正在安徽加速破题。这几年全省每年都有科技成果入选中国科技十大进展新闻，多语种智能语音、动态存储器、九勺内核软件、智驾大算力芯片、高速高精度机器人等一批技术和产品打破国外垄断。目前全省超80%的省科技攻坚项目资金研发投入均由企业承担，十四五以来全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76%，从全国第十位升至第七位。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独角兽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分别居全国第五、第六、第八位。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4%，高质量发展向上向好。
1: 安徽台消息，8月26号，11届省委第十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海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孙红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省直单位模范机关建设，推动省属企业、省属高校、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以巡视整改保障党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落实落地，要充分发挥巡视利剑利器作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要坚持从政治上看巡视，从政治上抓整改，用好巡视成果强化整改监督，高质量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
0: 安徽台消息，8月25号，2026安徽省科技赋能文旅发展要素对接大会在合肥市举办，副省长孙勇出席。会议指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加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丰富科技赋能加文旅创意消费场景，建设人工智能加文化旅游发展高地，推动创新创意创业，不断催生新业态，激发新动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1: 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时代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战略性技术。安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围绕人工智能底层能力部署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同时以政策护航优化产业生态，奋力在全国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中走在前列。请听报道。
7: 在安徽农业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在陆羽茶叶大模型的辅助下开展茶汤挥发性成分分析。
8: 我想得到10 ppm 应该吸取多少亩叶的，帮我问一下陆羽大模型。
7: 过去耗时很长的复杂计算，现在交给陆羽，一秒就能给出答案。陆羽是安徽农业大学王庆勇团队耗时2年多时间研发的全球首款茶叶大模型。它整合了4万多篇茶学文献、5万多个基因数据及1000万级文本语料，具备能理解、会推理、可生成的能力，甚至可以辅助科研人员育种。安徽农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王庆勇：
8: 结合实际的这个生产的数据，然后精准的这个预测它的这个基因的表达水平，从而帮助我们这个育种。
7: 作为省科技攻关项目，陆羽的研发过程得到了省有关部门在研发经费、算力资源等方面给予的全方位支持。安徽农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辜立川：
9: 有赖于省国家的有关的这个科研项目的资助吧，给我们提供了人力硬件设备上的这个支持，得以完成大模型的研发。
7: 算法、算力、数据是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核心要素。近三年，安徽围绕这三大核心要素部署了科技攻关项目128项，总投入67.3亿元。在算法创新上，推动各类行业大模型持续涌现，全省大模型总数超过140个。在算力布局上，建设全国首个四算合一算力平台，全省智能算力超过4.8万匹。在数据供给上，建成行业高质量数据集138个，数据标注总规模达到2457TB。在位于马鞍山图岭小镇的技术创新中心，来自安徽博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数据采集员们正在对10台巨神机器人进行数据采集。安徽博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经理王飞。
10: 同步收集到机器人的一个机身动作数据以及它对环境等多维感知数据，在后台再进行一个质检标注以及脱敏的过程，最后形成一个高质量的数据集提供到我们的本体机器人公司。
7: 自今年落户马鞍山图岭小镇以来，博岭智能已服务客户500多家，产生数据时长超过900多小时。依托当地产业、区位等优势，马鞍山重点打造的这个以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为核心发展方向的特色小镇，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像博岭智能这样的企业加速落户马鞍山。马鞍山图岭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德轩。
11: 构建及研发、孵化、应用和服务于一体的 AI 产业生态圈，目前已聚集小时科技等多家生态圈合作伙伴，预计年产值将达到64亿元。
7: 放眼全省，安徽各地正全面抢占人工智能产业赛道，合肥高新区已形成覆盖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的完整人工智能产业链条，蚌埠市集聚智能传感产业链企业超过了200家，亳州市打造的 AI 加中医药产业应用高地为中医药产业发展插上了数字翅膀。安徽省科技厅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处副处长吴瑞。
12: 我们设立了200亿规模的省人工智能母子级，投资的项目已经加快在落地，与省各市的双招双引项目形成联动。
7: 通过持续出台通用人工智能三年计划及支持政策，印发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方案等，安徽正以清晰的路径和扎实的步伐，在人工智能产业的新赛道上跑出加速度。截至目前，全省人工智能领域规上企业超过1000家，年营收超过2000亿元，产业发展评价跃居全国第5位。
0: 科研成果沉睡实验室，优质技术难进生产线，是制约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突出堵点。这两天，记者走进合肥、蚌埠、滁州多地科创企业和产业园区，实地调研探访，探寻安徽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激活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请听报道。
2: 位于肥西经开区的合肥爱创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发展初期曾遭遇多数科创主体的发展瓶颈，前沿实验室技术难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

0: 业竞争力。合肥爱创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科技项目总监赵媛媛：
1: 我们最开始只有实验室的技术方案，样品做出来以后，但缺少资金的支持和验证场景，很难走向市场。车规芯片呢，它要求相对严格，而实验室样品呢，不等于车规级样品。
0: 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如何跨越从样品到产品，从科研到市场的鸿沟，真正落地生根赋能产业？肥西县立足科创企业成长需求，精准赋能全程护航，从资金扶持、场地供给、资源对接、产业链配套等多维度提供全方位帮扶。企业仅用2年的时间就完成从实验室技术原型到车规模级模拟芯片规模化量产的蜕变。目前企业产品成功配套国内多家主流新能源车企，年产值突破2亿元。合肥市肥西县科技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主任方自立：
2: 我们始终坚持为科创企业扶上马送一程，通过大赛引项目，产业链搭桥梁，持续完善从研发到中试再到量产全链条的服务体系，让更多实验室的创新成果能够在肥西落地生金。
0: 不止于集成电路领域，在高端芯片国产化赛道上，安徽持续攻克技术壁垒，推动前沿实验室技术实现国产量产替代。在位于蚌埠的这家微电子企业生产车间，每天平均有20000颗光通信 MEMS 芯片下线。作为算力光网络的核心控制元器件，光通信 MEMS 芯片堪称光信号传输的智能指挥中枢。此前国内只能在实验室做出原理样机，难以实现稳定工业化生产。安徽中科米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经理郑秀丽：
3: 实验室阶段我们可以做出性能不错的原型样片，但那是小批量理想化条件下的结果，一旦放到工业生产，亚微米级的偏差就会造成大批芯片失效。
0: 瞄准成果转化痛点，蚌埠市与会区依托智能传感特色产业优势，引入中科米微落户，有效承接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所源头技术，依托本地智能传感产业配套，靶向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为企业搭建起集设计、制造、封测、测试于一体的产业化平台。安徽中科米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经理郑秀丽：
3: 目前企业已实现光通信 MEMS 微镜芯片稳定批量生产，成为全国唯一、全球第3具备该类芯片量产能力的供应商。
0: 蚌埠市与会区科技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李军：
4: 针对优质的科创项目，我们借助中国长钢股现有的产业基础，靠前做好服务，在载体供给、政策兑现、产业链上下游对接上精准发力，推动更多实验室里的科研原型真正的变成可量产、有市场竞争力的实体产品。
0: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在滁州，由院士团队领衔研发的静脉识别核心技术，凭借活体唯一、不可复制、难以伪造的独特优势，在安防识别、智能终端等领域具备广阔应用前景。为了推动这项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向市场化，滁州依托高校政企协同机制，精准对接产业资源，优化落地服务，完善生产配套，大幅压缩项目落地周期。滁州盛典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再松：
5: 同步导入静脉识别技术和全流程的品控体系，确保实验室指标在大规模生产中表现稳定，通过多种场景并行应用，在驱动产品迭代，从而形成实验室前沿突破到产业化落地的闭环，让技术更快地变成产品。
0: 安徽各地正围绕畅通从书架到货架的成果转化通道，完善前沿科技研发沿途下蛋机制，让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点亮科技树，形成产业林，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合肥市姚海区和阜阳市阜南县坚持久久为功，持续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请听报道。
7: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合肥市姚海区深入开展行走姚海行动，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民生的具体实践。 针对主城区停车难、健身场所不足等问题，当地创新盘活

0: 高架桥下闲置空间，按照一桥一侧因地制宜的原则，将闲置空间改造为集停车、运动、休闲于一体的多功能公共空间。合肥市姚海区和平路街道繁昌路社区居民徐静波：
1: 上下班再也不用提前很久找位子了，更贴心的是停好车旁边就是球场和健身器材，下班顺路以后我就顺便的运动一下再回家。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姚海区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推动62个区市单位、党组织包联71个社区，重点聚焦就业、养老、托育等民生领域，面对面收集群众诉求。截至目前，已累计解决各类民生问题1100多个。合肥市姚海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赵谦：
2: 都以习近平党家思想为引领，在产业转型、城市更新、社会治理等各项重点任务中，持续推动党员干部在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让更多群众可感可及。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阜阳市阜南县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针对辖区部分企业反映的高端人才引入难、专业岗位匹配度低等堵点难点，当地人社部门坚持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整合省市人才资源，搭建校企对接平台，精准推送专业人才，落实惠才政策，既补齐企业用工短板，又助力企业科技创新提质增效。安徽华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罗小红：
3: 今年呢，在人社部门的帮助下，我们引进了20多名电子信息自动化专业这方面的人才，人才队伍逐步完善之后，新产品落地周期缩短，我们发展的底气更足了。
0: 以学促干，务求实效，阜南县坚持开门抓教育，直面解民忧，通过常态化走访摸排、清单化闭环解决，精准化暖心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398名干部累计走访企业522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农户1149户。阜阳市阜南县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分管负责人赵孝飞：
4: 检视问题导向，实打实摸清企业进难筹判，我们检视一清一楚，既帮企业把人才引进来，也帮助人才留下来，把企业发展好不好、诉求解决是不是，作为衡量我们工作成效的标尺，以日干时效来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的成色。
5: 8月26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下半年在黄山市举办的4项重大体育赛事的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6: 黄山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是国内最高级别的自行车黄山赛，将于9月18号至20号举办。职业赛有18支洲际高水平车队参赛，大众赛设3000个参赛名额。2026年铁人中国 T100 公开赛暨黄山国际铁人3项赛已纳入2026年铁人中国公开赛全国实战之列，定于10月24号至25号在黄山区太平湖水域及环湖赛道举办。2026年黄山国际登山挑战赛暨第22届中国黄山国际登山大会已升级为国际赛，主题为挑战黄山，顶峰相见，参赛规模达4000人。2026黄山马拉松主题为会客天下，游跑黄山，定于11月29号开跑。与面向亚洲35岁以上运动员的首届亚洲大师马拉松赛在黄山市黄山区同期举办。安徽省体育局副局长秦旭：
7: 此次发布的4项重大赛事覆盖骑行、铁人3项、登山、路跑等主流户外运动品类，在9月、10月、11月错峰落地，打出下半年梯次接续、亮点分成的高端赛事组合拳，是安徽深耕赛事经济、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6: 在进一步完善全省高水平赛事矩阵，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高品质体育观赏参与平台的同时，安徽还将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体旅融合安徽样板，以赛联动专业竞技与皖南山水、徽州文化，以赛引流带动景区游览、餐饮消费等多元业态升温，推动体育流量向经济增量转化。
8: 和美乡村直播间，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创新和美乡村直播间运营模式，融合助农带货、政策宣讲、便民服务等多项功能，以数字力量激活

0: 当地有效整合物流、货源、运营优势，打通了农产品产销堵点。村企共建模式还在全县推广。今年以来，枞阳县100个和美乡村直播间已开展直播200多场，销售农产品200多万元。安徽白当里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方慧娟：
1: 作为本土的电商企业，我们发挥供应链和直播基地的优势，依托丰富的物流体系来助力和美乡村直播间行稳致远，能让更多的优质农产品从种得好到卖得好。
0: 直播间扎根田间地头，既能带货增收，也能为民解忧。今年西瓜上市期间，亳州市谯城区赵桥乡的不少种植户遭遇西瓜滞销困境。了解这一情况后，乡里第一时间依托直播间和短视频平台，深入果园田间实景带货，为农户拓宽销路。亳州市谯城区赵桥乡宣传干事李贝贝：
2: 当时拍了一条就是农户卖瓜不易的这种视频，浏览量的话达到了30多万，很多收购商给我发私信要来收购西瓜，直接帮助我们农户销售出去西瓜10多万呢。
0: 如今赵桥乡常态化开展田间实景直播，推介葡萄、桃子等特色果蔬，拓宽本地农产品销路。亳州市谯城区赵桥乡葡萄种植户林胜杰：
3: 以前呢都是小商贩来，经过他们这个直播间呢，这个周边的来采摘，来这个购买，大贩小贩都往这来，一天都是3000到4000斤。
0: 和美乡村直播间功能还在不断延伸拓展，在六安市金寨县桃岭乡，直播间走出了固定直播室，在金花魁茯苓种植基地，村干部线上普及标准化种植技术，带动村民发展特色种养。在村里的暑期托管班，直播间实时推送课堂动态，记录课业学习全过程，方便在外务工家长及时了解孩子学习情况。六安市金寨县桃岭乡党委宣传统战委员王黄：
4: 今年以来，我们一共开设了135场直播，覆盖产业指导、暑期课堂、文明行风等多个场景，真正把党的温暖送进寻常日子，把群众的期盼落到实处。
5: 昨天，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祥东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医保、参保、异地结算、药品比价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6: 徐祥东在节目中介绍，今年以来，省医保局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群众就医的烦心事当成医保部门的头等事，推动医保服务不断提质增效。
7: 截止到今年7月底，全省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到6177.4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今年上半年，全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参保人数4970.84万人，享受待遇33.01万人，178.24万人次。我们的基金支出26.97亿元。优化生育保险政策，截至6月底，全省生育保险参保人数861.2万人，享受生育保险待遇28.18万人，基金支付15.99亿元。
6: 节目中，全省各地的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芜湖听众张先生咨询：安徽目前上线药品比价的小程序了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副处长李卫回复：
8: 我们省依托这个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已经上线了这个药品比价小程序，通过整合定点药店医保药品的价格、库存、地址等信息呢，群众可以随时随地的查询比价，一键导航，彻底告别了这个盲目购药、高价买药的这个烦恼。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冰，主编马小冰，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9: 听众朋友，
10: 农民朋友，
9: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12: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1: 眼下天气转

0: 凉，昼夜温差拉大了，这个时间段对种白竹的农户来说特别关键。白竹是根茎类作物，温差大的天气正好是它地下根茎快速膨大冲刺高产的黄金时期。但近期雨水偏多，不少种植户都犯了难，拿捏不准施肥打药的用量和时机，管理稍微不到位，白竹就容易生病，长势变差，直接影响后期产量。很多农户都在咨询，现阶段白竹田到底该怎么打理才能稳产高产，少出问题。针对大家的疑问，走进农家技术顾问徐永祥给出了专属管护方案。现阶段田间管理、施肥、防病、排涝，样样都不能松懈。首先，重中之重就是科学追肥。徐永祥：
1: 昼夜温差比较大，正是我们白竹这种地下根茎的作物膨大的关键时候。这个时候建议我们有条件的种植户要给白竹追施一些高价的肥料，比如说配方配比13:5:28或者15:5:25，每亩地追施20公斤到30公斤，撒施，撒完之后进行浇水就可以了。
0: 除了及时追肥，持续的阴雨天气会让田间湿度大幅升高，各种病害高发频发，防虫防病就成了近期白竹田间管理的核心重点，千万不能偷懒。徐永祥：
1: 我们要对白竹进行药剂防治，建议我们喷洒液、通制剂类的产品要做到雨前喷一遍，雨后再补喷一遍，防止我们白竹后期的根部病害的发生以及叶油病害的发生。
0: 多雨天气种白竹，除了打药防病，田间积水也是致命隐患。很多白竹烂根死苗都是积水导致的，直接影响白竹成活率，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徐永祥：
1: 近期还有雨水，给我们广大种植户提醒一下，如果地里边有田间积水现象，要及时做好排水，防止这个白竹二次受到水灾，这样会减少白竹的死亡概率。
0: 最后，徐永祥重点提醒大家，白竹的根部病害只能提前预防，一旦发病很难根治。日常田间一定要做好施肥、防病、排涝三项基础工作。如果田间已经发现了病株，一定要第一时间连根拔除，带出田外处理，避免病害大面积扩散，造成大面积减产损失。
2: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对方欠钱不还，可以从他家搬东西吗？
4: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李从小王的手中借了30,000块钱，两人约好呢一年之后还钱，可是这都2年了，小李还是没有还钱。每次呢小王找小李要钱的时候啊，小李都说手上没有钱。一怒之下呢，小王冲进小李的家中，将电视、电脑等物品搬走用于抵债。那么小王这么做可以吗？答案是不可以。虽然民法典第447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并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但是这个前提是债权人已经合法占有债务人的动产。如果直接闯入他人家中搬东西，那么就涉嫌刑事犯罪。
0: 下面请听房电诈微剧，快递诈骗花招多。
5: 喂，你好。
6: 哎，你好，请问是丹丹丹女士吗？
5: 善丹丹，善，我姓善。
6: 啊，不好意思，丹丹女士，那个我是送快递的，你这个快递呀，在配送当中被我弄丢了，您别投诉，也别跟商家说，行吗？
5: 啊？什么快递丢了？
6: 哎，这是我第3次弄丢快递了，这要是让领导知道的话，肯定会开除我的。这样，我赔你双倍价钱行吗？
5: 不是，等会儿啊，我哪个快递呀？
6: 订单号是675878。
5: 我看看啊，哎，没有啊，显示正在派送啊。
6: 是啊，这个是在配送，那就是我配送的，现在丢了。这个要不咱加个微信吧，然后你把这个订单截图发给我，多少钱我双倍赔偿你吧。
5: 哦，那行吧。这是订单2500， 我要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
6: 这么贵呀、啊？这，哎，好吧，千万不要跟商家说，不然我的工作就保不住了。这样，你把你的银行卡告诉我吧。
5: 银行卡？你转我微信吧，不用双倍了，2500就行了。反正啊，你也不容易。
6: 哎呀，真的很抱歉啊，我微信没绑定银行卡。
5: 哦，那好吧，这是我的银行卡号。
6: 这个，哎，您能先签收一下吗？不然我就要被扣100块钱。
5: 可是我没有收到，我怎么签收呀？
6: 哎，可以网签啊。哎，谢谢你了，我把网址链接发给你，然后呢，你点进去签收就行了。哎，太谢谢你了。
5: 你这，哎，不对吧？怎么还要身份证才能签收呀？
6: 不是现场本人签收，就需要用证件来确认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5: 哦，别这么客气了，已经确认了。哎，什么情况？我银行卡的10万块钱怎么不在了？
7: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5: 10万块钱，骗子，骗子，10万块钱。
8: 哎，醒醒！哎，媳妇儿，你做噩梦了？
5: 啊？哎呀，哎呀妈呀，10万块钱就这么没了，这骗子太可恶了！
8: 啊、哦，没事没事没事，做梦嘛，怎么被骗的？梦里你还能让骗子给你骗啦？那网购商品有任何问题啊，一定要通过官方的 APP 或网站进行联系。涉及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还有验证码和密码等等的信息啊，要务必谨慎。那也可以拨打各大快递公司官方服务电话咨询。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障，谁呀都不能给，
5: 不能给。
0: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卫生健康委、市疾控中心、市中医院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医院管理、医疗纠纷、疫苗接种、计生家庭优惠政策、村医待遇、市中医院相关问题，以及您在就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再见少年》。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捷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卫生健康委、亳州市中医院、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大家呢就计生奖励的奖福的相关政策、医疗纠纷、医疗服务、药品价格的问题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是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孙法民。孙主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
1: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市卫生健康委四级调研员黄思先，同样欢迎您。
12: 各位听众早上好。
1: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是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13: 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学龄儿童窝沟封闭的一个问题。前几年的时候有免费针对那个学龄儿童进行窝沟封闭的，这两年就没见有了，我想问一下今年会有吗？
1: 嗯，好，这样，这个问题，哪位嘉宾可以来介绍一下关于窝沟封闭相关政策问题啊？好，这个情况我们有请市卫健委政法科三级主任科员，侯雪克来做一个介绍。
14: 嗯，好的，然后我来给这位这个观众朋友解释一下，因为我原来也就这个问题和桥城区，然后包括和我们的这个家庭科也咨询过这个问题。前几年呢是有这个政策，当时呢是因为我们市级联合县级呢有一个口腔行动这个方案，里面呢是针对一些就是在校的小学生，然后可以免费进行这个4颗6英尺的这个窝沟封闭。但是这个口腔行动方案的这个执行的这个年份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的话是没有这个政策了。
13: 那后期还会有吗？今年没有，或者是近期会有吗？
14: 近期的话，目前的话不太清楚，应该是不会再有了，因为当时的那个口腔行动方案，是这个执行年份已经结束了。如果是后期的话，有就是群众，就是如果说因为小孩的这个六龄齿，它长出来以后是极致容易出现这种这个牙齿遭到腐蚀的这种情况的话，然后建议家长就选择这个正规的医院，直接就是进行窝沟封闭。
13: 哦，好的，知道了，谢谢啊。
1: 嗯，好，你还有其他问题吗？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热线回应，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15: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6: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 好，我们来关注张女士，说自己呢是独生子女家庭，农村户口，孩子今年高考考上了本科，想问一下有奖励的政策吗？张女士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
17: 你的工作人员给您解答政策了吗？
18: 解答了。我以前的我认识的人说，然后有这个，我们今年不是考上本科了吗，说有这个补助独生子女，然后他就给我讲，他说现在这个政策没有了，是这样的吗？
17: 他给我们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上面是说在2022年8月市里新出台的博政办2022年11号文件的时候同时废止了这个文件，也就是说目前可能就没有这个政策补贴了。
18: 嗯
17: 嗯，好嘞，
18: 这样工作讲的。
17: 好的，麻烦你也理解一下。好嘞，好，再见啊。
1: 我们有请孙主任就这个情况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不好？关于好，我们有请黄主任。
12: 我来再解释一下这个政策。这个就2022年之前，我们对农村地区两类家庭的子女，就是一个是独生子女家庭，第二个就是两女户家庭，对这两类家庭的小孩考上大学，考上一本、二本，包括专科，有3000、2000和1000的奖励。这个2022年，我市政府下过这个文件呢，就是主要落实国家、省的一些政策，就地方上我们出台的一些政策就不再执行。这个政策呢，是我们县区出台的这个政策。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桥城区的傅先生，说今年10月份就要年满60周岁了，请问申请领取独生子女补助该怎么办？来关注回访录音。
17: 我们这边接到了桥东区卫健委给出的回复，然后是在8月14号的时候多次给您打电话，然后您没有接通。我们接到了他们给出的回复，符合条件的话呢，就可以到村里面去写申请表，提交您的身份、户籍、婚育等相关材料，资格确认之后就可以享受国家奖励的扶助政策。您要不然您现在就可以向村里面先去提交申请吧，好吧？
19: 乖。
17: 嗯，好嘞，好，再见啊。
19: 好，谢谢了。
1: 关于这个政策可行性的问题，我们有请桥东区卫健委人口家庭股张思雨来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
20: 好，我现在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奖励扶助政策到底是什么时候可以申请。首先就是如果你今年年满60周岁，就是如果你2026年年满60周岁，也就是1966年出生，那么你在你上一年，也就是你2025年的11月份左右，就可以去你户籍所在地，然后去申请填写那个一张我们的这个奖励扶助的申请表，然后提供一些相关的证件以及信息就可以了。
1: 嗯，好的。一般情况下，他审核之后多久发放呢？
20: 这个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政策。这个发放的话呢，是我们首先申请完之后，我们要经过村里的公示审核，然后再到以及镇里面的审核，最后是我们区里面审核完之后，市里面会组织一个互查这个阶段。然后互查完之后，我们会进入一个国家的一个信息平台，我们把这个它的信息录入国家平台之后，经过国家的这个审核，然后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这个资金会在第二年，也就是你年满60周岁的当年的12月份之前打入到这个账户里面。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网友雷留言说，育儿补贴什么时候发放？我们来接听热线之后再来关注网友留言啊。喂，你好。
21: 喂，是我吗？
1: 哎，是您的电话。
21: 你好。
1: 哎，
21: 我问一下，在那个天津建设预想卫健委管不管？
1: 您说具体问题好不好？
21: 我这个残疾人，天津残疾预想，他们卫健委管不管？
1: 就是，好，我们有请黄主任。
22: 好，你这残疾人，
21: 对，
22: 你想让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呢？
21: 就是你们管不管这个天津预想？
1: 鉴定的事情是吗？
22: 鉴定，残疾证是我们医院医疗机构来鉴定，这个残疾人证是残联部门来办理。
21: 就鉴定疫情，你们管不管？
22: 那个怎么不管呢？如果是医疗机构的，涉及到我们医院或者医院的医生、医务人员，我们是要管的。
21: 对，我们管院鉴定的机构有一问题。
1: 过阳县鉴定机构，他
22: 过阳县鉴定机构有问题。嗯、
21: 对。
1: 您是意思是说，您对于过阳县给您鉴定的结果等级，您不认同是吧？
21: 对。
22: 那你不认同，你这个具体情况，下乡之后我们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吧，了解这个清楚之后，再给你打电话来反馈。
21: 我具体。
22: 啊，
21: 你意见交代我不知道，我在门口我不。
1: 好，是这样哈，就是鉴定的这个等级，像过阳县那边的话，刚才嘉宾给您介绍，下线之后帮您看一下，如果说对于等级就是不认同，也可以再次申请，主要还是看材料和具体情况，下线之后然后再实地看一看，好不好？
21: 好，
1: 哎，
21: 谢谢你啊。
1: 哎，好嘞，好，再见啊。好，关于育儿补贴发放的问题，哪位嘉宾？好，这个情况，我们有请市卫健委人口家庭科，监察专员耿培来做一个介绍。
23: 好的，关于那个2026年的育儿补贴发放，我们是这样的规定的，就是如果你是一季度申请的，那么就在二季度末，就是说6月底之前会发放到位，然后如果你是二季度申请的，那么就是在三季度末，在9月底之前会发放到位。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有一位群众说呢，在诚信，他就说在人民医院开的处方药购买靶向药，想问一下这个价格方面是怎么样进行规定的？有的时候购买的时候价格不一样，然后另外店里面没有的话还要去指定的药店去进行购买吗？这是否符合规定？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魏东东来做介绍。
0: 行，这位网友，你早上好。就是刚才你反映了就是靶向药购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如果这个靶向药我们医院有，如果有的话，这是国家统一定价，然后通过我们的医生然后开具处方，然后到药房都可以取，就可以领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们医院没有，通过就是外配处方，就是药房有，药房可以买到，然后可以就是挂我们的专科号，然后到专科的诊室，然后由我们的医生开具外配处方，拿着外配处方到我们的门诊服务中心，然后盖章之后带着这个药配处方到相关的定点药房，然后可以买取这个药。
1: 他说他母亲患癌，然后做过手术，2024年复发以后又做的手术，刚开始拿药的时候100多，现在涨到了400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他没有讲是在医院买的还是在药房买的，然后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这个得向他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到底是在医院买的还是在药房买的。我们会后要不我们跟他联系一下，我们确认一下是什么药，这个药是不是一品或者双规的，或者是不同的牌子，然后我们线下再了解一下吧。
1: 好，这位网友，您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550-1116啊。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1: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2: 我因为我是一个盲人，我是一个盲人呢，就是原来有一个媳妇生个小孩走了，也没办结婚手续，就是现在不是这有这个60周岁的这个什么叫
1: 独生子女奖金是吧？
2: 像我这个情况能不能
1: 领取？
2: 领取到。
1: 好，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2: 官塘镇。
1: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谁来介绍一下？官塘镇属于桥城区，赵主任您来介绍一下。
3: 自残症是吧？
1: 要不然谁来？黄主任来介绍。
22: 喂，你好。
2: 喂，你好，黄主任，你好。
22: 就是满60周岁那个申请那个奖励辅助是不是？
2: 对对对。
22: 这个要首先看你可符合这个条件。你现在你就一个小孩吗？
2: 就一个小孩啊。
22: 一个叫办理的独生子女父母管证没有？
2: 没有啊，那我
22: 没办理。你事实上，如果就一个男孩，就一个小孩，你满60周岁之后，你不是现在也是不是农村地区吗？你这户口是农村，农村的户口吧？
2: 是农村啊。
22: 如果是农村户口，事实上，就一个小孩，就是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满60周岁。你可以申请这个奖励辅助的。
2: 那到时候就是说，要应该找哪个部门去申报呢？
22: 申报现在在网上都可以申，有这个事项都可以申领。
1: 好的，这样我们有请
22: 具体的叫什么？
1: 好，我们有请桥城区工作人员张思雨来做介绍。
20: 就是你今年满60周岁是吧？
2: 今年还不到，就是说明年嘛，
20: 明年5月份。那你今年的下半年，也就是11月份左右，你可以去你们镇里边或者村里边都可以，就是他们会给你提供一个奖扶的申请表，然后到时候你去填那个表，然后提供相关的证件就可以了。
2: 要到这个村
20: 里边，对。
2: 就是我没有结婚证啊，什么都没有啊，因为我是一个盲人嘛，是一个
1: 就现在特殊情况，他没有结婚证，孩子确实只有一个，然后他去村里面申请的时候，肯定也要填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他事实就是他没有申请到，然后事实情况就是他就只有一个孩子，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啊？我们有请孙主任。
11: 这位听众，我想这个事情也特别，因为没有结婚证，这样可能还要有形成事实婚姻这方面的事情，是我们下延后了，这个工作人员给对接。 然后根据你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办理，好吧？
17: 事实婚姻是我们村的人都知道。
11: 对，到时间要提供相关证明。我们因为爸，你没有结婚证这个前提，你没有孩，这个孩子就不好说。所以这一块呢，我就需要我们下线后具体您针对您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查后，再具体给你解释，给你办理，好吧？
1: 嗯，可以吗？
17: 好，行，到时候要能拿的话，我再要不行的话，再直接的找谁呢？
1: 啊，没事儿，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的话，我们工作人员然后再进一步给您联系，看怎么样指导您，然后办理具体需要什么材料，咱们把这个政策或者是需要准备的材料，然后给您详细的介绍清楚之后，到时候您申请的时候就可以带着全部的材料去申请了，好吧？
17: 好，
1: 是这个意思。
17: 谢谢啊。
1: 嗯，好，行，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吧？
17: 好，再见。
1: 好嘞，好，我们再来关注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4: 好，知道了。
1: 哎，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4: 啊？
1: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你来说一下。
4: 遇到就是说，我今年69周岁了，身份证上我这个独生子女，我也领了有独生子女光荣证。
1: 嗯。
4: 这个计划生育，这个江湖里一直没有我的钱。